0: 互滇协作落地落实。黄立新、刘洪建参加相关活动。
1: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戴上巨型钢帽子，创下国内站房钢结构屋盖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
0: APEC 第二次高官会18号到19号在沪举办。
1: SK 海力士市值逼近1亿美元，17小时谈判破裂，超53000人工酝酿罢工。财经早餐会关注 AI 繁荣下的分配之争。
0: 武汉大学全面取消社会公众入校预约，如何看待五大新举措？编辑推荐一起讨论。
1: 菲律宾警方称参议院枪击案嫌疑人已被捕，军方否认军人开枪。环球马上说关注菲律宾政坛新变局。
0: 古巴宣布燃油储备耗尽，全国多省断电。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4: 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

0: 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您是最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
1: 特朗普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 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佳琪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集团、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高通公司、维萨公司、美光科技公司、万事达卡公司、贝莱德集团、黑石集团、高毅公司、英美纳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李强表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接得更紧，同时继续做好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积极评价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昨天上午的中美元首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超过了预期安排。超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详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郭家坤表示，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此外，针对有记者提问，中国领导人谈到了台湾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美方提出警告吗？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郭家坤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时间回到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特朗普总统。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快门声中，中美元首长达10余秒微笑握手的镜头迅速占据了全球媒体头条。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的再握手，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奏响一曲《越过海洋的握手》，意韵深长。央视记者黄峰介绍，
5: 在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经常会演奏一首来访国当地的特色音乐，此刻正在演奏的就是这样一首乐曲，它是来自100多年前被誉为进行曲之王的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创作的《越过海洋的握手》。演奏这首进行曲也是非常的贴切，让特朗普总统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旋律，这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温度，同时呢，更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回首中美交往的历史，定格了许许多多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今天在这里伴着这样一首乐曲，世界再次见证了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2: 欢迎仪式、正式会谈、天坛漫步、共赴晚宴，昨天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动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 会谈厅

0: 古迹中宴会厅，他们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昨天参与两国元首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前天刚刚结束了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会谈人员名单当中。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美方随行企业家也参与了会见。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特别向习近平主席介绍，邀请的都是全球排名前30的企业领袖。我不接受企业的二把手、三把手，只要一把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指出，与2017年特朗普访华相比较，这次随行阵容的最大变化在于美方工商界代表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科技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
1: 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
2: 而从会谈后记者了解的情况，美方随行企业家普遍对会谈表达了积极看法。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李元清介绍，
3: 这场高访活动除了两国元首闭门会谈本身，现场很多细节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记者团看到几位企业高管离场，记者们向他们喊话询问会谈情况。马斯克回答说会谈非常好，当被问到取得了什么成果时，他说很多好事。蒂姆库克没有多说，只是先比了一个和平手势，随后又竖起了大拇指。黄仁勋则表示会谈进行得很好，并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非常了不起。这些高管的表态虽然都很简短，但从现场反应来看，美方企业界显然希望释放积极信号。
0: 那么中美经贸合作接下来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分析。
4: 我觉得第一个领域就是贸易领域，就是过去美方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他就发动这个单边的关税战。我觉得今后这个关税作为一张牌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它的效用会越来越下降了。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所以这是贸易问题最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另外在这个科技领域，我觉得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美国企业也认识到，如果你很多高科技产品现在还不卖给中国，再过几年你中国这个市场就要永久丢掉了，这个对美国的发展是不利的。还有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这个潜力就会释放出来。所以应该讲，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2: 在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会晤在北京举行，也引发全球舆论关注。特朗普此访，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高级白宫记者来华。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两家电视台关注度最高的晚间黄金时间段新闻栏目直接将演播室搬到了北京。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关注到，对美国政府而言，达成贸易协议是此次访问的首要目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记者也持相同观点。
5: Bringing all of these major CEOs to China is in and of itself a postur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6: 把这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带到中国，这本身就是美国的一种姿态，就是美国希望能与中方达成经贸协议。只要看看那些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商界人士所代表的行业就知道了。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第一排的是美国政府官员。

0: 二排就是一些首席执行官，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在场，还有代表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还有很多华尔街的高管，来自高盛和花旗等，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显然人工智能也是这次中美商讨的一个主要部分。
1: Jensen Huang who is with Nvidia, obvious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major part of these discussions as well。
2: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则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如果两国领导人都展现出对稳定和经济合作的承诺，市场可能会做出积极反应。
3: 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中美建交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凝结着一条核心的规律性认识，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所说的那样，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以上是早间点击。
4: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5: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6: 乐在新鲜，光明。
3: 继续报告新闻。5月13号到14号，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相关活动。两地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携手推动“十五五”期间互滇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互滇两地更大贡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相关活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走过30载的互滇协作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立足各自发展定位，深化优势互补、发展互动、政策互通、市场互联，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底层逻辑，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把上海的科技创新优势同云南的资源禀赋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要把组团式帮扶文章做深做透，加强疾病地理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技术资源对接，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陈吉宁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上海合作广泛，成果丰硕，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双方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上海将全力推动和保障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沪运行，共促全球 STEM 教育普惠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数字教育、创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交流互鉴，为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做出更大贡献。
3: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昨天迎来新节点，总面积达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垂直提升13.5米，创下国内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这也标志着上海东站主体结构施工接近尾声，总体施工进度条过半，预计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请听报道。
7: 站在未来上海东站候车大厅的位置，抬头就可以看到站房钢结构屋盖主体已完成13.5米的提升，达到设计位置。 为了呈现如同白玉兰花瓣的形态，上海东站站房钢结构屋盖并不是一块平板，而是双曲异性空间横架。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上海东站指挥部副总指挥贾宝荣说，要把它一次性提起来，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否则就会扭曲变形。
8: 提升之初，我们就设计了一套我们的数字控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字孪生的这样的一个中控的平台，然后通过我们178个点位的数字传感系统的这样的有效的联通，确保提升过程中的信息的通畅、数据的精准。
7: 为了减少高空作业风险，贾宝荣说，此次整个站房的天花板是先放在地面上，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好，再整体提上去。提升成功也意味着上海东站这个钢铁骨架稳稳地搭好了。
8: 我们这一次提升不仅仅是一个钢结构的提升，附带了很多的其他的专业系统，我们的屋面系统、机电的桥架以及管道系统，我们的消防管，另外还有我们装饰，我们室内的装饰的吊顶的龙骨系统，包括我们的马道系统，实现了在地面的拼装，然后一次整体提升。
7: 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已完成沉轨层结构、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总施工量完工进度已过半。上铁集团上海东站项目管理部工程部副主任郭玉坤说，根据施工计划，该站今年7月完成金属屋面施工，9月完成立面幕墙施工，12月基本完成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距离浦东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约5公里，在国内铁路车站中首次引入空铁联运模块，从铁路出站口至航空模块安检口仅250米，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成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上海东方枢纽集团建设管理部总经理李红年说，
9: 今年的3月份，我们的国铁将上线进行调试，这个过程当中也穿插着今年12月份市域铁就将上线调试了，这样的话到2027年7月份，我们国铁、市域铁以及我们城市的轨道交通全面开通。
7: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仍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气温继续稳步上升，全天在21到28度之间。多云天气将一直保持到下周初，期间气温整体稳定在21到29度之间。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阵雨天气将会增多，气温变化不大，不过空气湿度增加后，白天多了些潮湿闷热感。
5: 购物节火热开启，百联美好生活季实力宠粉，一级消费券惊喜

0: 蓝风笛，轻舞奥莱20周年好礼重磅来袭，上传票根到 i 百联连连购，解锁超多实在消费权益，心动无误，去逛百联，一站乐享美好生活。
1: 继续报告新闻。
2: 以购买酒店客房权益为幌，骗取老年群体的投资钱款，用现金、礼品等好处费诱导老年群体非法兑换外汇。在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老年人因有钱有闲成为不法分子重点侵害目标。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严厉打击涉老经济犯罪，成功破获多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20多名，为市民守护好老有所依的钱袋子。请听报道。
3: 今年二月，上海警方发现一家酒店管理公司集中向老年人推销所谓的年度住宿权益套餐，承诺收取的预付住宿权益押金到期全额退还，就连赠送的权益也能折现。三月初，犯罪嫌疑人吴某迫于调查压力投案自首。徐汇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周俊介绍，
4: 犯罪嫌疑人吴某注册成立某酒店管理公司后，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不具备合法融资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等形式，打着酒店分时度假、额外赠送权益、到期全额退款的旗号，吸引老年投资者缴纳押金办理权益会员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3: 该案涉及被骗的老年群体上百人，警方询问发现，老年人在购买客房权益后，极少舍得真的自己去住，而是期待到期后返现，以及把赠送权益也折现后多赚的那笔利息。周俊说，这笔看似高额返利的买卖，最终只会是血本无归。
4: 吸收的资金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兑付少量客户退款、个人挥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3: 同时，一些小恩小惠也很容易让老年群体沦为犯罪帮凶。去年12月，上海警方在走访时接到银行反映，大批老年人集中前往兑换外汇现钞，换汇。

0: 既并没有购票记录，甚至没有申领护照，涉及老年人400余名。
1: 唐某、张某都是通过对外倒卖日元牟利，但具体手法有所不同。唐某提供人民币现金，组织老年人兑换日元；张某则先收取社会上的美元现金，再组织老年人兑换日元。能引诱那么多老年人入局，他们的手段是直接给予现金好处费。盛小兵介绍，
0: 线上主要通过加入老年人用于团购买菜的群聊，承诺兑换达到50000美元等值限额后，给予150到180元不等的好处费。线下主要通过到公园、广场等老年人较为密集的场所去拉人头，口口相传的形式招募老人。
1: 今年四月，上海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4500多万元。目前，唐某因涉嫌骗购外汇罪，张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人员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随着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升级，高龄老人的手术如今不再是禁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日前成功为2例年过九旬、病情复杂的肝脏恶性肿瘤患者实施了高难度手术。目前，2位老人家恢复良好，打破了高龄危重患者无法手术的固有观念。医生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90多岁的有好几位，年龄最大的超过95岁。对于这些高龄患者，目前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可以开展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术、射频消融术等多种根治性手术。
3: 记者昨天从上海多家零售药房了解到，自今天起，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 GLP-1 药物均需要凭有效期内的医院纸质处方单才能购买。有药店工作人员强调，处方需要在3天有效期内，超出有效期也无法开药。购药的药品名称、剂量、规格等也必须与处方单一致。对于这种改变的原因，有工作人员称，主要是为了控制不给乱买乱打。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与今天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有关。条例规定，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2: 今天到17号，上海将迎来让市民心潮澎湃的超级体育周末。除了今天上演的中超卫冕冠军海港主场交锋浙江队，志在冲冠的上海男篮在 CBA 半决赛迎来京沪大战主场第一回合较量外，市郊的奉贤、松江、崇明三区更将迎来3场国际顶级赛事：2026年中国国际女子赛艇精英赛、2026国际健联花剑大奖赛上海站和铁人3项70.3英里上海崇明站。
3: 由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支持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活动昨天在样剧场开幕。5月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陆续带来话剧、音乐剧、舞台硬化等多场节目，展开2座城市的文化艺术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黄凯仪表示，活动特邀在上海攻读文化艺术专业的学生和从业者与剧团面对面交流。
4: 因为以前我们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主要是邀请一些在香港比较成熟的艺团，我往后也会鼓励更多的中小型的艺术团体，让上海观众更了解香港多元活泼创意无限的艺术作品。
3: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大学生音超欢唱赛将于5月22号在上海南大智慧城盛大举办。本次活动紧扣音乐聚人才、职场起新篇主题，创新打造音乐加就业加科技3位一体全新模式，落地宝山大南智慧城，为整个长三角高校青年同步搭建才华展示、职业发展双向平台，用心做好青年引才、安心留才双向服务。 作为长三角高校就业重点民生活动，现场将集结近500家优质知名企业，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具身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芯片研发等当下热门前沿高新赛道，为应届毕业生释放数千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预计吸引近5000名青年。

0: 年求职者到场。
1: 近日，景观独特的上海植物园苔藓园成为热门打卡地。苔藓园一年仅开放约一个月，本季原计划每周二、周四下午开放。由于游客激增，现场一度出现排队超过两小时的情况。为了回应公众热情，园方紧急调整开放安排，即日起到5月28号，改为每天下午1点到4点免费向公众开放。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在上海开幕，作为本次电影节的全新单元。AI 片场已正式开机，22位来自全球的影像创作者和超级 AI 创作者经过破冰配对，组成了4支融合小组，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融合创制。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关于真实与虚拟的推墙实验，将通过样本的全流程公开，回应行业期待。请听报道。
2: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就跟相亲的似的，就是大家聊2分钟，旁边一个那个叮叮叮2分钟赶快换人。但是 AI 选手的话就是一个，我就觉得哇，有一种渣女的感觉。然后呢他过来跟我聊的时候呢，就是哎，我一拍即合，特别搭，品味特别相像，感觉哎多了个朋友。
3: 导演郝祖星和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24小时前素不认识，两人在相亲式配对中聊得忘了时间，两人决定用 AI 把侯祖星写好的一部北京年代戏剧本做出一段预告片。马克说，这样的融合让人兴奋。
4: 我是一个转型进入 AI 领域的作家，我非常开放地接受新想法。我曾经用 AI 为自己的大项目制作过概念预告片，正好在这里可以使用，你有图像、激情和兴奋感。
3: 四支队伍里唯一一组台前幕后组合，演员吴汉坤和导演黄磊都是理工男，都喜欢硬科幻。未来一个月，他们的创制方向很明确，跑通实拍加 AI 加工的流程。吴汉坤还从演员角度回应行业热议的问题，当脸授权给 AI 后还需要表演吗？
5: 是当你授权给了第三方 AI 平台，然后由他另外一个人可能通过提词来帮你演的时候，那你的表达可能就不再是你的表达了。AI 不盗用你的脸，但是他是不知道你这个生命体验是怎么样，所以他演不出来你。
3: 这正是 AI 片场要回答的核心，推倒技术的墙之后，人的位置在哪里？跨界命题者、历史学者易中天在开机仪式上抛出了一个追问
6: ：AI 会养吗？他们说不会。斩钉截铁回答：不会。他怎么把人的那个味儿弄出来？技术平权以后，大量的产品产生以后，谁能笑到最后？判断你审美。
3: 易中天的判断与电影节组委会设定不谋而合。本次 AI 片场不设任何故事命题，唯一要求就是用新工具创作出真情实感。 AI 片场由电影节与西域科技旗下海螺 AI 共同发起，拥有场地、政策、资金和算力优势的临港作为产业合作伙伴提供全程支持，技术企业参与、产业落地支撑，正消弭影视创制与产业链之间的墙，激活更多00后青年人才参与。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表示，不同于比赛， AI 片场更像是一个影像实验场。
7: 创意如何生成，岗位如何分工，像我们传统的这些导演啊、编剧、美术、摄影这些传统的经验，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链路？技术从来不会凌驾在创作者之上，而是服务于人的表达。
3: 为了让实验产生行业价值，组委会组建了双重护航机制，由行业专家组成监制团，由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作为学术观察团，提供全流程观察报告。6月14号在电影节主会场上海影城 AI 片场将面向公众全场域开放，四支队伍不仅要首映作品，还要公开创作流程，包括提示词、工作流、废弃素材、写作得失等，全部成为行业可研讨的真实样本。监制团代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穆德远特别拿出了四支队伍的路演作品做比喻，表达期待。
8: 第一个作品说，记得13岁的时候，柏林墙在推倒，柏林墙是一个物理的墙，它被推倒，象征着对世界的一个变化。今天让世界有这样的一种包容性，它不可能说能用 AI 一个虚拟的影像来顶替真诚，那么真诚跟虚拟之间这堵墙必须被推倒。
3: 而在下月的开放活动中，观众也可以参与讨论，甚至上手体验。创作者与观众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也将被推倒。上海国际电影节希望这场公开实验能成为推动产业转

0: 型、科技发展、青年人才集聚的实践，帮助行业更清晰地认识到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郭家坤表示，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3: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1: 昨天中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全部飞行状态，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状态的首飞产品，未来将助力国产商业航天加速破解星多舰少、运力不足的瓶颈。
3: 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明天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来，以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为中心的半导体大型股持续上涨，推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屡创新高。人工智能需求爆发催生的芯片热潮，使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 Q1 营收利润分别剧增756%和405%，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利润分配的问题。财经早餐会来聊聊这些赚钱背后的大麻烦。
3: 如果不出意外，韩国这两家公司今年的利润总额将双双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在此背景下，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荣范5月11号公开提出所谓国民分红构想。他指出，韩国经济或将转向一种基于结构性稀缺与持续超额利润，接近技术垄断经济的结构。他认为，如果这种变化成真，财政与分配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应将部分超额利润以结构化方式返还给全体国民。
1: 在总统府抛出国民分红时，正值三星劳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最大争议集中在绩效奖金的计算标准及制度化问题。若谈判破裂，三星电子将面临公司创立以来第二次，也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生产停摆危机。
3: 为什么公司赚钱，员工还要罢工呢？这都怪隔壁海力士公司的奖金发得太高了。按照海力士的薪资规定，奖金没有上限，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既然今年利润要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基于海力士的薪资规则，今年3万多员工每人将渴望斩获610万人民币的超级奖励。
1: 看着同行的天价奖金，再想想本轮芯片超级周期中三星同样赚得盆满钵满啊，三星员工心里就不平衡了，感觉自己的薪水并没有跟上公司业绩的增长。4月23号，拥有超70,000名会员的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罢工，要求公司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发放奖金。
3: 可以预料，如果罢工将进一步推高全球芯片价格，对三星造成约43万亿韩元（约196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但是如果三星答应要求，按照韩国媒体的估算，那么三星存储业务员工在2026至2028这3年间，人均仅奖金一项税前收入就将达到26.1亿韩元（约合1186万元人民币）。
1: 关键是三星员工的要求还引起了效仿。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继三星电子工会之后，现代汽车工会也要求企业拿出净利润的30%作为奖金，起亚、LG 等企业工会也要求拿出20%的利润作为绩效奖金。韩国企业现在压力山大，当分配变成一场竞赛，没有人觉得自己拿够了。
3: 所以还是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韩国媒体就警告，目前的状况已经给其他中小企业员工带来深深的剥夺感，进一步加剧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双重结构。您说这是泼天的财富呢，还是泼天的麻烦呢？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武汉大学近日宣布，公众凭身份证即可入校，不再需要预约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然而比宣布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一直开着，这恐怕才是武大真正面临的大考。开门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武大的情况呢又比较特殊，它既是学术殿堂，又是热门景区。樱花季的时候，平均每天数万人涌入，教学楼安静被打破，草坪被踩踏，食堂被挤占，这些都曾真实发生。武大敢于取消预约，勇气可嘉，但挑战摆在眼前。如果没有精细方案，那开放就是一场政策秀，等乱到受不了了再关门，那才是倒退。因此呢，媒体和公众不必过度拔高开门这一动作本身的象征意义，真正的新闻点应该落在武大接下来该怎么做，它是否能够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管理方案，他能否在开放与秩序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公众进得来待得下，又不至于让师生怨声载道。尤其看到武大这些年身处舆论漩涡，舆情滋扰不断，稍有不慎就会被放大解读，在这样一种如履薄冰的环境里，他没有选择保守自保，反而主动把门打开，这份担当比一所顺风顺水的大学做出同样决定要沉淀得多。关门是最低成本的风险规避，开门却意味着主动承担管理责任。让一扇门打开1分钟很容易，但让它永远在阳光下敞开，需要超越围墙的智慧与担当。武大的意义正在于它用行动回应了这种惰性。大学不能永远躲在围墙后面，门开了就让阳光一直照进来，这是大学该有的模样，也是社会共同的期待。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13号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古巴电力联盟通报说，当地时间14号6:09，从中部谢戈德阿维拉省到东部关塔纳摩省之间的地区发生断电。
3: 5月13号晚间，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内传出连续枪声，引发大楼内一片混乱。有消息称，当局正试图逮捕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据最新消息，德拉罗萨仍处于参议院的保护性拘留之下，警方尚未对其执行逮捕。参议院大楼传出的枪声，把马克思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暗斗多年的权力博弈彻底摆上台面，表明两大家族进入全面摊牌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5: 新观察，
2: 新话题，
5: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场对决的爆发堪称精准卡点，所有核心冲突都集在了5月11号。这一天，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也就是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的弹劾案。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公开了对杜特尔特核心盟友、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的逮捕令，指控他在杜特尔特禁毒战争期间犯下反人类罪。不过，杜特尔特阵营已经采取了反制措施，把德拉罗萨置于参议院的保护性拘留之下，明确规定任何执法机构都不得在楼内实施逮捕。可没想到，5月13号晚间，参议院突然传出枪声，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相关人员随即闯入参议院试图抓人，一度在走廊追的德拉罗萨跌倒。马尼拉南部警区昨天发表声明称，闯入者已被逮捕。该嫌疑人是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奥拉贡，并非正式雇员，而是一名志愿者。那这名志愿者到底是不是官方指派？大家自个儿猜。弹劾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杜特尔特与通缉德拉罗萨在同一天集中发动，这是马克思阵营利用众议院多数优势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武器对杜特尔特家族发起的两面合围。这场对决也是一场围绕2028年大选提前展开的权力清场。马克思任期将在2028年结束且无法连任，而莎拉在今年2月已宣布参选总统，被视为接替他的最有力人选。弹劾案的真正目的并非把莎拉立即拉下马，而是消耗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资本，为2028年大选提前清场。马克思阵营打的算盘很清楚，哪怕弹劾案拿不到参议院2/3的定罪票，漫长的审理过程也会耗尽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资本。而通缉德拉罗萨更是把司法绞索一步步往杜特尔特核心圈子收紧。目前双方已经在国会、司法、舆论、大选四条战线全面开打，你说参议院筑起的这道政治防火墙能撑多久？这场摊牌又会把菲律宾带向何方呢？
7: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方早些时候对基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
3: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了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7: 再来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40%-90%，活鲜等级气象指数为4级，易燃。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周仲阳、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住的雨屋，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6: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5: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5: 践行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4: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5: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6: 早上好。
7: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8: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白天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1: 来关注内容提要：总投资2亿元，上海卡帕赖京金属表面加工产业中心投产；
0: 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嘉定科技助残应用场景启用；
1: 近百家单位组团服务公益矩阵，让居民需求一键直达；
0: 看新车、品美食、做体检；新能源市集开进公园。
1: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网友发帖称，国际济南局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窗帘，认为此举保护了旅客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窗帘，拉上后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暂未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若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后方可安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坐火车卧铺的时候会选择加装床帘吗？
0: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上海卡帕赖京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加工产业中心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定位于高端汽车零部件、高端特殊电子及新基建领域的金属表面加工。此举标志着这家在表面处理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在产能升级与战略布局上迈出新的一步。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产线已基本调试完毕，正在进行汽车零部件产品的试生产。新的产研中心毗邻该公司现有厂区，占地面积26亩，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产线实现了自动化运行，从物料输送到成品产出的各环节均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调度与监控。同时，产研中心在工艺设计中融入了绿色理念，配备了相应的环保处理设施。
4: 整个加工业务投资大概是2亿人民币左右，那主要是通过就是汽车零部件来就是发展我们的新的一个加工业务。因为我们国内在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是比较领先，也希望就是上海帕卡也能够搭上一个东风。
0: 据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在表面处理领域以及汽车、钢铁、医疗等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定位高端汽车零部件、高端特殊电子及新基建领域的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配备了自动化表面处理生产流水线、技术中心、产品展示中心、立体仓库、产品检测及实验室等设施，旨在打造一个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环保理念的自动化、精益化、信息化的高端智能工厂。目前，公司年销售额约为5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8亿元，其中加工业务当前年销售额约为7000万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1亿元。据了解，嘉定区2026年4个一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全年竣工项目目标为15个，投产项目目标为20个。今年以来，除上海帕卡赖京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外，上海博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型医疗器械生产基地等项目已相继竣工，浩逸汽车设计中心及物理模型生产基地等项目也已实现投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每年5月第3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本周也是第27次上海助残周。

0: 今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2026年嘉定区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区阳光天地举行。
1: 活动现场，嘉定区科技助残应用场景暨区残联阳光天地残疾人科普基地正式对外开放，期间集中展示了针对髋关节、膝关节等部位的各类智能康复辅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徐先生体验了外骨骼柱形机器人，
2: 就明显感觉啊，给我那个双腿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外界的一个助力，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了，它非常便携。
1: 据悉，这款柱形机器人整机仅重1.8公斤，通过 AI 感应人体运动意图，实时为需求侧腿部提供精准动力辅助，从而帮助脑卒中、髋关节术后及步态不稳人群提高肌肉力量与行走能力。而这台全地形多功能轮椅则专门针对长期卧床、缺乏自主活动能力的用户设计，设备配备上下肢康复训练模块，通过多组支撑绑带帮助使用者实现一键站立与移动。
3: 血液循环了以后，它的褥疮概率也就小了，心肺功能也就加强了。
1: 此外，设备还配有平移板，用户无需被抱起即可平移至床上，解决了家属抱不动不安全的实际照护难题。未来该科普基地将常态化对外开放，为残障人士演示各类科技辅具使用方法，提供辅具体验及相关咨询服务。
4: 很多我们的用户发现什么，他不懂怎么去申请，然后呢，不同的辅具有哪些功能，然后这些辅具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体验点，经过预约以后，直接由我们的康复咨询师直接可以做一个上门的一个体验和服务。
1: 活动现场，区特殊儿童社区康复基地揭牌，临办理服务包启动，2026年区助残微公益项目发布。上海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戴光明，嘉定区领导吴杰、张伟东、丁炯炯、乐月明出席活动。
0: 近日，橘园街道党性暖阳智慧共治公益服务矩阵发布，矩阵医养健康板块首场中医讲座一经推出，便受到辖区老年朋友的踊跃参与。
1: 在位于信业悦尼酒店的党性暖阳服务阵地，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宣守松围绕常见病预防、穴位保健、食疗调养等内容，为辖区居民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中医健康讲座。
5: 这个阿姨呢，就典型的腰眼酸痛，这不就腰眼吗？叫腰眼，眼睛一样的，就腰眼，凹陷的地方腰眼。
1: 居民杨阿姨经常感到腰部不适，宣医生初步诊断她存在骨盆前倾的情况，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康复建议。
6: 把医生请到跟前来，这样式的感觉真的非常实际，教会了我们回家怎么样来护理。
1: 除了医疗知识科普外，现场还提供义诊咨询和艾灸理疗。
7: 肩胛脱的这水有眼磨，那现在呢这些呢弄了大概10分钟不是大雨，哎，水有眼觉得有眼温疼，有眼温温的人觉得没水，这水然后好解决的。
1: 这场讲座是公益服务矩阵医养健康板块的常设项目之一，后续中医讲座、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将定期走进社区、走进邻里中心。
8: 这个矩阵呢，它就像一个中央厨房一样，我们点单，他们那个配菜，能够给我们老百姓提供更多贴心优质的服务。
1: 记者了解到，橘园街道通过整合辖区科创、医疗、法律、教育、养老等资源，推出党性暖阳智慧共治公益服务矩阵。矩阵内设置有医养健康、法律援助、劳动调解、文化惠民、就业帮扶等多个板块，旨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让服务可预期、可持续、可触及。
9: 光机所、中电科的32所、区中心医院、中医医院等近100家单位的资源联动形成的矩阵。以医养健康板块为例呢，后续呢，我们将定期开展专家义诊或者健康讲座。就业帮扶板块呢，我们依托15分钟就业服务站，定期举办小型招聘会。
0: 这两天第5届上海国际充幻电与光储充展览会正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上海国际汽车城 EVGO 在 EVAI 智行港同步举行新能源汽车市集活动，市民无需转场就能一次性体验新车试乘、有机美食、非遗手作、车辆体检、惠民金融等多项活动，感受

0: 汽车加生活的融合魅力。
1: 活动现场，蔚来 ES 八、ES 六以及旗下品牌乐道、萤火虫等车型一字排开，为市民提供看车、试乘、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2: EVGO 公园式购物车呢，是 EVI 智行港打造的一个汽车加生活的融合新场景。我们突破了传统的销售边界，加新能源汽车的展示、试驾体验与公园的绿地、自然空间深度融合。
1: 市集另一侧，在中汽质检新能源电车安全检测点前，工作人员正向车主介绍检测详情。
3: 线上预警它是依托了新能源汽车历时90天的一个三电数据，那么然后再进行一个智能算法的识别风险模型，起到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一个作用。那么线下检测呢，它是依据线上的这个预警的结果呢，进行一个精准的复检，然后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处置。
1: 据了解，从信息录入到车辆检测再到最终出具报告，整个检测过程大概15分钟，车主可以通过车会检小程序预约免费检测。
4: 预防为主嘛，然后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对电池进行维修保养或者更换，这样对我们行驶过程中也安全提供个保障嘛。
1: 除了看车检车，市集还汇集了有机蔬果、汽车咖啡、手工饰品等丰富的配套体验。
2: 我们 EVGO 公园式购车的系列活动已成功开展了21场，累计携手了25家知名的企业，精彩呈现了60款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吸引超过12万人次参与体验。
0: 近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第4届家园生活节启动，活动现场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中心成为亮点，新空间一元一八青年活力剧场揭牌启用，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位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有园18号楼的家园一八青年活力剧场，由闲置架空层改造而成，围绕学生学习与生活实际需求，系统规划集中寄存区，并融合青研、剧场、听心、活力4大功能板块，提供从储物、学习、社交、健身到情绪疗愈的多元服务，实现空间的功能重塑与活力焕新。
5: 有时候在宿舍练吉他之类可能会吵到室友，然后到这边来就可以注意到这边都是一些吸音的材料，然后到这就不会吵到别人。
1: 接下来该空间将由党员先锋队负责日常运营与资源调度，通过常态巡查与反馈机制，持续提升空间使用效能。
6: 我们在这个空间运营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注重来搜集同学们的一个日常的反馈和意见。比如说有些同学提出说我们的这个运动空间里面的这个球桌比较小，那我们现在下一步也打算来更换一下这个。
1: 据了解，2023年10月，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首个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中心建成。此次揭牌的家园一八青年活力剧场是学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最新拓展，
7: 不仅仅是同学生活的一个空间，更是我们育人的一个场域。接下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也会随着我们宿舍楼的修缮的计划，建设2个一站式的社区空间，逐步形成以一家楼为核心，以3个一站式社区协同育人中心为辅翼的这样1核3翼的学生的育人空间的一个格局。
0: 这几天嘉定气温逐步攀升，清凉经济也随之旺了起来，无论是街角的社区批发店还是新零售卖场的冻品区，冷饮已经站上 C 位。
1: 记者在梅园路上的一家冷饮批发店看到，冷库出货口正源源不断地卖出一箱箱冷饮，一片忙碌景象。
8: 5月份以来，随着温度的上升，肯定比4月份的销量基本上要翻一倍。冰激凌方面，等于所有的老牌子占比肯定60%以上。
1: 而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冷柜冻品区占据了门店的核心位置，不少产品在包装显眼处标明了低糖、零反式脂肪酸等字样。
9: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到冷饮了，然后就很喜欢就吃了。现在的小孩子他第一个喜欢他们喜欢的口味，第二个我们也要看配料表。
1: 在健康消费之外，一种更具社交属性的冷饮新玩法冰杯正在年轻人中悄悄走红。冷柜里一排排透明塑料杯里装着用饮用纯净水制成的冰块，或是带有果汁的多种口味冰杯。
10: 我们推了很多冰杯，像巧克力冰杯。

0: 杯、柠檬的冰杯，你可以添加很多的气泡水，朋友之间的互动啊，亲子活动啊，包括一些野营的活动啊，更适合于这种氛围。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蓝天白云加阳光，风力进一步增大，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90%到40%，气温继续稳步上升，全天在20到28度之间，注意补水防晒和防风，用火用电也要小心。多云天气保持到下周初，气温整体稳定在21到29度之间，东南风风力持续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影响。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阵雨天气将会增多，气温变化不大，不过空气湿度增加后，白天多了一些潮湿闷热感。进入五月中旬，天气转热是大趋势，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4: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5: 要欢迎光临，
6: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7: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网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8: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9: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1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全面启动夏秋爱国卫生运动，每10到14天集中灭蚊一轮。
3: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上海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配套活动。
10: 近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热议，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京沪高铁涨价，市场逻辑和社会效益要做好平衡。
11: Attention.

0: 讯即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0: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新民晚报消息，记者从市爱卫办获悉，上海将全面启动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聚焦登革热、疾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需求，全程建立10到14天一轮常态化蚊虫集中消杀机制，依托环境整治常态化、防治能力升级、主体责任压实、市民监督共治4大举措，全域动员、多方联动，压降蚊虫密度，全力抵御境外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风险，守住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底线，守护市民健康。近年来，全球蚊媒传染病流行态势严峻，去年疾孔肯雅热多国集中爆发，叠加今年登革热、疾孔肯雅热境外输入风险攀升，防疫形势不容松懈。结合气象监测数据，本市今年入春提早，四月气温较常年偏高，五月气温持续走高，降水充沛，温暖潮湿的环境极易催生白蚊伊蚊大量繁殖。为此，本市自5月中旬至11月专项开展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全方位升级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精准应对蚊虫滋生高发期。与此同时，聚焦重大展会卫生保障任务，提前布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9届进博会等重点场景防控工作，针对国家会展中心等核心场馆及周边区域，提前开展全域隐患排摸，落实常态化蚊虫监测与精细化防治措施，严格对标保障标准，守住重大活动公共卫生安全关口。
1: 相关新闻消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将于5月18号如约而至。记者从上海市文物局了解到，围绕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上海即日起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配套活动，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跨越隔阂，凝聚共识，连接你我他。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全市160多座博物馆将开展减免费或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这之中包括了不少热门场馆，比如5月17号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军事航海馆焕新摩友日，该馆将限量开放100个免费入馆参观名额，成功报名的航海模型爱好者还可以免费参与手工船模制作活动。5月18日全天，历时2年多改造升级、即将正式焕新开放的上海科技馆将实施参观票半价优惠，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也将推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专属文博惠民超级礼包，该礼包将由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覆盖本市各类博物馆，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且超值的文旅消费体验。
2: 在15五开局之年，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硬科技，智慧交通则是城市运行与民生服务的大动脉。来听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委员、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徐奇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指挥中心副主任郝伟伟分别讲述各自领域的攻坚与坚守，并共同探讨 AI 如何赋能交通，科技与行业文明如何共同塑造上海的城市软实力。
3: 对上海来说，或者对中国来说，也进入了一个大模型时代。就是其实从原来的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转型的方向在变化，跟过去几年相比，现在是这个人工智能或大模型极致应用的元年。随着大模型能力的这个提升，它其实从一个辅助驾驶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真正能够驱动我们说薪资生产力的一个核心要素。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其实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从原来的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用了，大量的无论是从市政府有很多的政策去降低这个开发和创业的成本，那其实这样的更好的去能够帮助这个行业形成商业闭环，就是真正能够盈利。我觉得最期待的突破是因为AI 加交通，交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行业，
1: 嗯，
3: 它涉及到很多领域，无论是这个现在我们自动驾驶、智慧交通，还包括智慧轨交，包括甚至于像智慧航运、像智慧物流，其实人工智能在这个大的交通的领域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
1: 嗯，那我们指挥中心呢，其实是7x24小时。全年无休不间断的在运行的啊，我们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是大家在过节，我们在过关啊，越是节假日我们越忙。在春节啊、五一、国庆这种重大节假日，尤其在返程的时候，客流是高度集中的，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客流的集聚，会远超过我们枢纽平时的一个承受能力。我们必须对客流的到达要有精准的预测，否则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一个出行体验，甚至于会有安全的隐患。得益于 AI 技术的支撑呢，已经在多个层面给我们交通的治理呢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视频去获取，就是计算出丰富的这个交通的一些参数。现在呢，我们就基于这些数据的融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的、全面的掌握我们整个交通运行的一个情况。通过算法的一些进化迭代，那我们就越来越对我们的交通运行规律呢就掌握得更加深入了。过去呢，我们的预案往往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专家的大脑里，那么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预案做数字化，甚至于我们可以智能化的去生成我们的处置方案。热线服务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智能体，在这个 AI 的这个方式下呢，实现比我们传统的人工方式效率提高近70%。
3: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离不开，就是我要落地，我要精细化，真正扎实的去推进工匠精神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实践，
1: 让我们的交通管理系统呢变得更加聪明，更好地保障我们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这个交通的一个安全有序的运行，保障我们每一位市民的便捷高效的出行。
4: 商办楼宇更新，上海有了一站式服务平台。本期处长讲政策系列，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城市更新处副处长潘翔为你解读新政策。
5: 我今天在外滩，我旁边这栋古巷大楼呢，其实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我们进去看看。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这里呢，其实现在是为这个内容创作者还有金融科技的工作人员打开的空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这里去年刚刚做了城市更新。
6: 黄埔它这块的这个定位是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主题区。
7: 对的，是的，因为我们那个上半楼宇根据不同的区域和楼宇的定位，还是有不同的更新提升的方向。像黄埔这个 FTC， 它更多的是响应沪九条的内容，来作为互联网优质内容的一个创作的集聚区，进行相应的更新提升。
6: 那我们会有哪些方向呢？还有其他哪些？
7: 还有我们比方说功能金融转换保租房、转换医疗、养老，还有文旅，都是我们鼓励的一些方向。上半楼宇是承载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前上海城市更新的重点之一。去年呢，上海出台了多项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商办楼宇在一定时间内灵活调整内部功能，推动商办楼宇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发布后，很多企业和投资机构都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兴趣。为了方便企业咨询项目、对接服务、解决更新提升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搭建了商办楼宇的一口受理服务平台。
6: 包括我们有了线上的平台之后，然后又设了线下的点，每个区都有。这个就是黄埔区的。
7: 对对对，黄埔区的专窗就是设在这里，就是服务专窗。
6: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那个平台的二维码
7: 啊？对的对的，我们每个区里面的行政服务的专窗都会设二维码，然后扫码就进入这个平台进行申报。平台功能涵盖一口受理、对接项目、政策工具、实践案例以及工作动态五个模块。一口受理的模块是企业申报项目服务的通道，企业呢在这里上传一些证明材料和需要服务的基本诉求，系统会推送告知各区联络同事，开展后续的对接服务。尤其对于涉及功能金融转换的，会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一些研判。平台是2025年10月中旬发布，那么上线以来， 商办楼宇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注册企业目前已经近200家，申报

0: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经过部分路段时，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总觉得有像雨滴一样的不明粘液滴下来，形成一层黏糊糊的表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吐槽，我一直以为是树油，还以为是沥青什么的，有可能是这些地方摆过小吃摊儿。从人行步道走过，地面黑乎乎的，像一层油，脚底好像是粘住了一样。有车主抱怨自己刚刚洗干净的车，在小区停放了一天之后，车上布满了很多像胶水一样的粘液，甚至连车把手都遭殃了。不少人表示，共享单车的车座、车把都是粘的，摸一把手指还有一股诡异的甜味，这究竟是什么呢？据了解啊，最近的粘液多半不是树的分泌物，而是树上虫害的分泌物，以蚜虫为主，危害的不仅有栾树，还有榉树、朴树、无患子等等。蚜树作为草食性害虫，因其产生的蜜露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故又得名蜜虫子。它们吃树叶时，并不会把内部的糖分完全消化掉，所以排泄出来的蜜露是有粘性的。蚜虫分泌的蜜露对人体完全没有伤害，请大家不要担心。
1: 蚜虫危害一般有两波，第一波是现在，第二波是秋季。盛夏季节和冬季很少，到了盛夏，树叶变老了，吃口不好，虫子有的就会休眠，有的会变一种虫态。而十一月之后，树叶纷纷掉落，虫子也要冬眠了。车上的粘液除了蚜虫分泌物，还有可能是牧师分泌物。据了解，出现蚜虫、牧师等病虫害对树的危害更大，所以绿化病虫害防治部门每年都会对病虫害进行监测，发出预警，要求养护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举措。但是小区的病虫害防治可能不会做得很精细，这也是为什么市民的车在小区更容易遭遇粘液袭击。
0: 另外，蚜虫分泌物是蚜虫排出的蜜露，主要是糖分，是水溶性物质，用水冲洗干净即可，不用花冤枉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湿纸巾擦拭，湿纸巾含有酒精，对清除污垢相当有效。如果污渍已经干了，千万不要用干毛巾硬擦，也不要用指甲或者是其他尖锐的东西刮蹭，容易损坏车漆，可用温水冲洗软化，然后再用洗洁剂清洗。
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记者接访发现，不少市民对地震来了往哪儿躲心中有数，但对预警信息怎么接收却知之甚少。其实，在手机微信就可以一键开启权威地震预警，秒级响应，精准推送。
2: 万一某一天收到地震预警，说还有30秒地震波要到达了，
3: 那肯定马上跑啊！
4: 还真没想过，
5: 会选择比较空旷的区域，这种公园很空旷的区域，或者操场啊、学校操场之类的，
3: 绿地啊，或者说至少大马路啊，就远离建筑物嘛。
5: 30秒之内不能快速跑到楼下空旷的地方，我应该就会选择室内比较稳定的一些，比如说桌子啊，或者卫生间，
6: 或者桌子底下，反正顶上有东西撑着。
7: 最好在家里找那种三角角落避险，然后等待后续发展。
8: 也要看摇晃的程度的，你摇晃轻的，你根本就无需恐惧的。如果你离那个空旷的地方近，那你当然可以往外走。像上海都有很多小公园嘛，住宅区里面也有好多那个防震减灾点嘛，平时都挂着的。
2: 厉害！
9: 那你有设置过吗？
5: 没有哎。
3: 是知道，但是呢，没弄过。
10: 地震预警呢，我们收到呢，一般分为4个等级，蓝、黄、橙、红。如果是接收到红色的预警呢，就可能代表你所在的这个建筑物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这个破坏，那么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了。那如果你是在1到2层，那么就应该迅速的跑出去；如果你在高楼楼层的话，那么就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地做好避险措施。一般情况下，我们推荐的比较安全的地方是在一个卫生间、一个比较承重墙的这个角落附近，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品牌的手机，你只要有微信，搜索上海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然后设置一个你比较关注的地方，可以是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也可能是你家人所在的地方，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完成了这个地震预警信息的这个接收。那么以后呢，如果有对应的这个地震预警的这个信息产出的话，那么你的手机就可以收到了。

0: 嘉定的黄肚番茄皮薄汁多，甜中带沙，是不少人惦记的老味道。据介绍，每年五月开始销售的特色有机黄肚番茄在多地盒马门店上架即空。盒马村里最近也忙得火热，定植面积翻了四倍，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的高效率低损耗，有机蔬菜的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来听东广新闻记者报道。
1: 用一分钟到两分钟，它可以全部把沙炒出来，皮肉分离，是我们上海的老品种、老种子，它不是后面引进的新品种。黄肚番茄大家一定看过《芈月传》，《芈月传》里面有一个黄蝎，我们这个河那边有一个叫黄蝎肚，后来把这个蝎子去掉就剪成黄肚。五六十年代开始，这地方的老百姓就开始种番茄，这个时候是番茄和水稻轮种。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当地的老百姓就以卖番茄，他们的年收入过万。但是随着上海的工业化发展，这个老品牌就被没落了，就渐渐的消失了。而我们呢，是在2016-2015年的时候，由区政府把我们从外港引进过来，我们就知道黄肚番茄，它的颜色是红中带黄，是它的经典颜色，它的口感是酸中带甜，甜中带糯，糯中带沙。我们是2016年开始试种的，从两个棚到十个棚到二十个棚，到现在是20几亩。
2: 它是自然生长，不是靠农药化肥去催熟去长。现在的量的话，就是上海一天只能满足2000份这么一个需求。我们其实盒马村在做的话，一个是短链路的溯源，一个是优化我们的成本，再是提高商品的新鲜度。那你云南过来的话3天，在这过来的话，就当天我就可以包装好给到顾客。
3: 上海作协爱神花园修缮后焕新归来，萌芽收获上海文学等期刊编辑部回迁。这座1931年落成的花园，因乌达克以希腊神话中丘比特与普须贺的爱情故事为灵感设计，故名爱神花园。
4: 普须贺女人的故事最早写了古罗马作家的作品里，希腊言话当中既是灵魂也是蝴蝶的意思。
5: 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游哎，主题也被叫做《爱神花园》。2023年上海文艺杂志70周年的辰光，我来这里采访过著名作家陈春先生。当时啊，实际上搿幢百年大楼已经开始修缮工程了，整个工程也是遵循了修旧如旧、以人其真的原则。那么今年3月份，像上海文艺、上海文化、收获还有门外杂志，也是陆陆续续搬回到大楼里向了。我看资料讲哦，是真正设计图的辰光就是1926年，到现在算算正正好好100年。当年辰光哪能会得为个自来火大王刘先生设计搿能介一幢楼呢？
6: 刘洪生、刘吉生是上海著名的民族企业家。那么刘弟弟呢，有个太太。他大40岁的辰光，伊想讨好讨老婆欢心嘛，就请乌达克设计了搿栋房子。那乌达克是老会得讨上海老板欢心的，伊老懂中国人，伊会得讲中文嘛，所以讲伊就从意大利定做了搿只喷具。那么记得来，先生想他每天推开个里向个房间，走到阳台高头，往下头一看，就看到普须贺。普须贺是把维纳斯挑选中的嘛，所以讲他伊拉两家人。爱情故事也是希腊神话当中老著名的。
5: 哦，是搿意思。
7: Attention！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近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动车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200到250公里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热议。根据媒体报道，公告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上限，实际购入票价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车次、购票时间、乘坐线路等变量。根据这个解释，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的票价上涨20%的说法，属于一种有可能的情况。
3: 自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就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而根据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0: 本次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某种程度上，这种逻辑是成立的。高铁同样是一种商品，也必然有盈利的诉求，尤其是京沪高铁本身就是国内客流量密集、盈利能力最强的线路之一。2025年净利润已突破130亿元。同时，不同时段、不同车次之间的供需差异也非常明显。通过动态票价进行资源调节，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可以简单设想，票价如果存在浮动，那么一部分集中在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理论上会被分流到相对冷门的车次和时间段。平日里的商务旅游出行也可能获得更大折扣。从运营角度来看，这种方式确实有助于提升运力利用效率，让高铁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此外，高铁市场化程度提高，就意味着一些细分需求能够得到关照。比如近些年来，高铁推出了静音车厢、宠物托运、儿童套餐等等，这也是只有在市场化的语境下才有可能实现，有利可图，才能推动多元服务的动力。
1: 不过，高铁在眼下的环境里并不只是商品，它也接近基础服务。因为种种原因，铁路部门事实上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很多市场原则在这里未必适用。比如，一位嫌贵的消费者很难用脚投票，毕竟高铁只有一家运营方。在这个背景下，铁路部门也要做好市场逻辑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尤其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高铁是探亲、求学、跨城通勤的必需品。如果票价浮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公众当然会担心带来更高的无可回避的出行成本。从社会整体看，高铁票价也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现在也存在高铁经济的说法，高铁一通往往迅速拉动人口和资源流动，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乃至重塑一地的竞争优势。那么调整高铁票价也要仔细评估自身的外溢效应，所以哪怕已经明确上限提高，铁路部门也不妨制定更加精细合理的票价政策。比如特殊热门时段涨幅抬高，在一些非热门时段推出更多票价优惠，从而保持价格的整体平衡。适度浮动票价的同时，也保留一定比例的平价车次等等。毕竟，高铁所连接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流动和活力。另外也要看到，虽说高铁仅此一家，但其他交通工具比如航班、汽车、客运等等，依然是某种形式的竞品。这些行业也可以借此发力。比如国内航空公司可以进一步优化中短途航线的时刻安排与价格体系，推出更多优惠产品来分流乘客。对于市场而言，多元交通方式之间形成更加充分的竞争，本身也是促进行业服务升级、价格更加合理的一种推力。
0: 总之，高铁的票价浮动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并非不能理解，但在践行市场逻辑的同时，也依然需要兼顾公众出行负担以及整体的社会效益。如何在盈利与普惠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许才是这场涨价讨论背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国铁济南局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认为此举保护了旅客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图片显示，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床帘，拉上后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暂未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若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后方可安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坐火车卧铺的时候会选择加装床帘吗？
1: 那其实呢，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睡眠的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像在火车卧铺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有时候比较嘈杂，人员也比较多，可能很多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又或者是关于这个隐私方面的保护，比如是一个社恐，也是自己睡觉不喜欢让别人看啊，这个时候床帘就非常的管用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啊，对于这个床帘的这个设计以及这个使用制度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先来看啊，小困他呢就说啊，他说济南局之前就有一个 普通铁路禁烟的一个措施。啊，他觉得济南局是真的好啊，啊，禁烟走在前，现在又有新招了。其实呢，这个我们的服务啊，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哎，什么时候把吸烟问题解决一下啊？帘子可以自己解决，二手烟不行啊，非常的拒绝。其实吸烟我们应该在公共场所啊做到自觉，公共场所是不可以吸烟的。还有朋友说到，哎，最想改善的还有火车上的厕所味道有些重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建议我相信铁路局部门应该采纳一下，把厕所弄得干净整洁一下，提升我们旅客的旅行的体验。
1: 其实啊，关于这个吸烟和厕所确实也是很多人啊在坐普通列车时的一个槽点啊。虽然这个吸烟处啊在这个车厢的连接处，那可能吸烟的人觉得我已经是到吸烟区了但是这个通风效果特别好啊。虽然在这里吸烟能够让整个车厢的人都能够闻到烟味儿，同时呢，如果是厕所的味道比较重的话，也确实和这个二手烟一样味道也是飘满了整个车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网友还有哪些想说的。啾啾他就说啊，这个能不能增加一次性床上四件套做到一客一换啊，这个可能有网友认为啊，国铁得加钱了。
0: 还有朋友说，软卧车的设计注定了不适合加床帘，软卧并没有公共的小桌板，上铺若想吃东西只能借用下铺的位置啊。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新闻，它的图片其实是在软卧有床帘，那么硬卧啊其实旅客更多啊，它有没有床帘加的必要性，我觉得也是值得探讨的。还有朋友说到，哎，虽然是好意，不过也增加了乘警保证安全的麻烦，这个都不太好平衡啊。也有很多网友说到啊，这个床帘加上会不会有一些私密和包裹性啊，我们乘警在巡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障碍，但是我觉得它的便利性超过了它的就乘警的巡视的一个平衡啊。因为你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隐私的需求的，而且现在越来越注重隐私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将窗帘拉起来，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虽然我们在旅行途中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想啊，有坐车一天一夜的也有，我觉得私密性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的。
1: 而实际上近年来也有不少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年轻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陌生旅客打扰，选择自带床帘的办法去进行应对。这一做法呢，也是曾经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动车卧铺直接加装床帘，并将其纳入基本配置，既省去了旅客自带床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会引发的一些争议。这一举措能让卧铺旅客获得更具安全感和舒适性的乘车体验，在旅途中也得以安心休息。可以说，个别动车卧铺加装小小床帘，实际上是铁路公司读懂了当下旅客对私密空间的渴望，对卧铺旅客乘车体验痛点的一种精准回应，用比较低成本、轻量化的改造，为旅客筑起了物理隐私屏障，也体现了铁路公司对旅客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广大旅客和网友为之点赞的一个根本原因。
0: 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床帘不妨普及推广，逐渐成为动车卧铺、火车卧铺的一项标配。期待铁路公司不断打磨出行服务和细节，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需求，让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体面、舒适、安心。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来关注城市和青年的双向奔赴。当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又该如何真正帮助青年卸下包袱，让他们既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也能在生活里从容生长。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当青春和嘉定相遇，会碰擦出怎样的火花？从初来乍到的憧憬到扎根生长的笃定，嘉定的青年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把热爱写进岗位，把奋斗融入日常。我们也总说城市和青年是双向奔赴的，嘉定为青年铺就的成长的土壤，青年为城市注入了向上的力量。而当我们现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又如何真正的帮助青年卸下更多的一些包袱，让大家能够在岗位上更好的发光发热呢？在我们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嘉定青年说青春会客厅的第一期访谈当中，我们分享了各位青年朋友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的一些青年的故事。好，我们马上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科长李珊珊，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居延街道党政办四级主任科员陈延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以及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陈佳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我们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哎呀，听到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理科的声音，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可能是和我们那个同学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声音会变得很甜美。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教育工作是从2011年开始
0: 啊，
1: 但是呢，我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是2021年，也就是做了10年的一线教师以后，然后来到了我们的教育局，担任了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岗位。
0: 你还记得就是第一天在学校这个做一线的教师的时候，那个岗位上那个时候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
1: 刚刚从大学毕业，但是其实我毕业的时候任职的是一所小学。
0: 小学是教什么科目？
1: 教英语。
0: 教英语。
1: 对，因为本身我就是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然后就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乡。一会儿我可能也会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会继续选择回到家乡嘉定来继续我的后半生的生涯。
0: 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心里面是紧张还是激动还是开心还是有点担忧呢？面对同学们。
1: 各种复杂的情绪吧。那因为可能是我是师范专业，所以在大学期间就有相关的这样的实习经历也好，我们的一些师范类的课程也好，其实对于讲台并不陌生。所以就是可能我更多的是要怎么样备好我那节英语课，
0: 是吧？
1: 然后小朋友的反应都还不错。所以还挺有成就感的。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可紧张了。就是虽然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学习播音主持专业，其实在大学期间也会做很多的实习，但是真的当你要工作面对所有的市民朋友，面对观众听众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心里面还是很紧张，就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到那个点儿的时候你心就开始跳了。您在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没有这种冲动的感觉？
1: 那我可能观众的群体就没你那么大，我就是一个班45个孩子，一年级的小朋友。
0: 但是你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也得想怎么去介绍我，他们会不会喜欢我，我讲的内容他们愿不愿意听，会有这些想法吗？
1: 我可能没有太多这样的担忧。对，因为小朋友的这种互动性和及时的反馈性，你是马上就能够接收到的，所以就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一些课堂上的一些生成。
0: 第一节课上完之后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很满足，还是觉得稍有遗憾，还是觉得？
1: 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哪节课说是100%完美的，只要留有遗憾的课，我觉得才是一节真实的课。对，所以就是每一次，即便你是备课已经非常觉得完备了，或者说哪怕你是一名非常资深的老师，那永远下一节课都还是在路上，在不停的打磨修改的路上。
0: 对，这样的话其实会给大家一个，或者会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加充足的准备。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10年多时间过去了，那2011年，
1: 哎，不要算我的年龄哦。
0: 但是我觉得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丰富会让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厚度变得更长，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我觉得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1: 没错，可能前10年就只是在那所学校，对，然后
0: 我觉得厚积薄发，
1: 对，走上了教育这管理岗位以后，你要面对就是全区的所有的学校，
0: 对，
1: 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都是一个区级层面的问题。
0: 对的，但是没有前期的那段积累，可能也没有今天后面的更加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必经阶段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谢谢，感谢那个李科给我们做的分享。陈书记呢，我们到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2: 也就 就是两三年，
0: 两三年时间。
2: 其实我也才刚刚毕业，然后步入岗位，现在还是属于比较青涩的阶段。
0: 哎呀，你记得第一天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吗？
2: 当时我的科长把我领到了党政办，然后，非常的还是青涩，凭着一腔热血在做事。
0: 和您之前学的专业是相关的吗？
2: 非常对口，我
0: 非常对口。您之前是什么专业？
2: 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0: 哦，那还真是挺对口的。那第一天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的这个安排还记得吗？
2: 好像第一篇就让我写了一篇简讯。
0: 第一天都写了一篇简讯，一下上升那么陡峭。
2: 对，
0: 一般都是说会熟悉一下工作岗位，说你坐这儿，然后这一天可能第一天就稍微轻松一点，就一上来就给个下马威。
2: 是的，我刚好刚配好电脑，然后就开始写材料了。
0: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参考的东西不太多，没有现在这些那个人工智能的 AI 的辅助。
2: 是的。
0: 你第一天上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累吗？还是觉得？挑战难度很大，还是觉得还可以？
2: 还可以，因为本来就是文科生，在学校期间，可能在准备硕士毕业论文期间，也就是大量的文稿工作。
0: 听到了啊，后面继续压担子。
2: 感谢。
0: 我觉得第一天可能也是每个人就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的阶段。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那段的时光和现在比起来，有些什么样的心态方面的一些不同吗？
2: 现在随着自己各对环境的熟悉吧，对工作内容的熟悉，慢慢的游刃有余起来了。但是也随着越来越多工作内容的加入，更多的是繁忙，也就是更多时候想着。
0: 就是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单线的一个工作，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像八爪鱼一样，就是很多条线都牵扯着，然后需要一会儿完成这个，一会儿完成那个。我不知道你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没有，就是那个煎饼还是做什么的，说做完你的。
2: 对，
0: 有这种
2: 鸡排哥，
0: 对，鸡排哥有这种感觉。
2: 有的、
0: 现在就是更忙了，但是你回想起来和之前的这个工作节奏来看，会有一些不一样，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吗？会觉得自己成长了或者是成熟了？
2: 成熟了是肯定的，
0: 是吧？因为能够面对更多的一些风浪和挑战。
2: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另外一位陈书记，

0: 我们认识挺长时间了、
1: 嗯、
0: 啊，在这个岗位上多长时间了？
1: 我是今年是正好入职的第十年了。
0: 哦，第十年。
1: 对、
0: 嗯、
1: 一直是在我们这个汽车城集团这边、嗯、啊。
0: 十年之前其实这个对于汽车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刚入职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而不选择其他的行业去做？
1: 嗯，当时呢，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嗯，也是回到就是自己的家乡来，进行这个工作，进行就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当时呢，也是看到了就是在汽车行业的可能就是感觉它的选择性，就业的选择性也比较多。
0: 嗯、
1: 那么这个发展前景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所以呢，当时也是，毕业之后，虽然可能跟自己的本科的这个专业不是那么相符，
0: 嗯、
1: 对，但是还是选择了在嘉定，在我们的汽车城这边，进行这个就是第一份岗位工作，那么也是持续至今。
0: 嗯，而且事实上，其实，在汽车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年轻的面孔，每年都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这个同事同仁来到这个行业来深耕、来扎根。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第一天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或者有时候看到新的同事来？
1: 对。对，现在就是感觉到新的同事就是很有这个年轻的这个朝气活力、
0: 嗯、
1: 对，就是可能脸上还是有一些学生时代的青涩，但是呢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是非常的坚定的、
0: 嗯、
1: 也是非常的知道自己可能想从事的行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0: 嗯、
1: 能感受到他们这一代青年的这个可能也是时代的就是赋予青年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个一个重担吧。
0: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从学校踏到工作的这个坎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挺难翻过去的。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学校里面可能学很多的一些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或者理论，哎，但是你到了工作当中，你发现有些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匹配用得上。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有嘉宾谈到的，说你除了要把你的专业弄好之外，你的人际交往，你的这个和人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可能有些同学在学校里面涉及的很少，那无非就在学生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和人沟通啊，这个商量事情啊，或者是做决策或者团队合作。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年来说，刚刚从大学毕业，可能这个道坎是比较难迈过去的。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些团委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开展某些活动，或者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加的在这个岗位，或者有些外地的朋友刚刚来到嘉定人生地不熟、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基础的或者比较温暖的一个平台，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更好的把这一段时间给度过。
1: 对，就像唐老师您刚刚讲的，就是从团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口、
0: 嗯、
1: 大家把这个团员青年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通过集团可能内部的一些主题活动，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开展有一些我们跨区域的，我们和嘉定可能其他的团委组织有一些这个定向的一些就是交流互动的这种团委活动，那么也是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一方面是了解嘉定，那么也是可能跨行业的去了解我们可能各个行业现在一些就是青年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呀、啊、也好，包括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态势也好啊、嗯、那么同时呢也是就是可能从集团层面我们搭建一些平台，那么给大家更多的可能一些交流展示的机会啊，或者是一些论坛活动，那么在可能在学习中让他们更好的助力他们这个成长、
0: 嗯、
1: 也是帮助他们就是从校园到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
0: 嗯、所以举办一些活动是我们做大家的这个团队凝聚力和这个更好的从校园过渡到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
1: 嗯、
0: 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您觉得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1: 嗯，我们就像因为我们那个本身我们在汽车城有一个那个创新港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那么也是青年群体相对比较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园区嘛、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定期的会有一个午间的一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就是相当于可能我们每周都会固定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个文体类也好呀，或者是一些健康咨询类也好，就是也是形式多样化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呢在工作之余也是调节身心，那么也是可能为下午的工作可以更好的有一个这个身体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可能就是放松、
0: 嗯、
1: 那么更好的投入下午的这样一个工作。
0: 汽车创新港，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好像去过好几次，

0: 那个园区的办公环境特别好，
1: 对，非常的
0: 有咖啡店，
1: 对对对，
0: 有这个便利店，有餐厅，好像听说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室，
1: 对，
0: 什么那个、
1: 有活动室、健身房，
0: 对
1: 对，包括人才公寓，其实我们也都配备在这个园区里面，对，所以也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配套的整个一个空间，那么给到青年朋友可以让他们就是生活啊工作两不误这样子。
0: 我突然想起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坐在陈书记这个位置的是另外一位一个公司的团委副书记，他就说之前他们也喜欢搞一些这个团委的一些活动啊，组织团员青年，但是他发现最开始刚刚弄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很好的，想哎呀肯定这个报名会爆满，结果只有几个人，寥寥无几，他们就觉得当时觉得特别困惑，后来发现其实你没有对位大家的这个活动的需求，而是从自己所想的这个角度出发，可能大家觉得对这些活动根本就不感冒，比如说一场讲座，或者是当然不是说讲座这种形式不好，但是如果单纯的去组织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来帮你完成任务，你也来给我搭把手，但是大家其实没有想参与，都是双方都是有点被迫性质的。你们在之前组织活动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吗？
1: 也会有，就是确实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也众口难调吧，就是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兴趣点呀，各有各的想法，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前期的可能一些经验，那么告诉我们可能在开展活动之前我们也是提前的可能有一个这个问卷的这种调查的形式，那么先可能给个比方说比较多的几个方向，那么让大家可以自主的就是可能从这些方向里面呢选择大家比较集中性的这个可能主题活动的，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便于我们活动的一个后期的这个开展，那么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就是来参与进来。
0: 你现在盘算下来觉得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前两个或者前三个活动你觉得是什么活动让大家觉得都特别想来报名，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名额不够？
1: 对，我觉得我们反正前
0: 也给其他团委书记参考一下
1: 对，就是像定向赛活动其实大家现在都还
0: 定向赛，
1: 对，
0: 您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定向赛？
1: 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本身在汽车城我们也有我们的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啊，那么就是可能这种设置这个不同的游戏环节啊。
0: 哦，是因为你没有场地所以做这样的活动，就是它比较撒得开。
1: 对， 对，比较撒得开，一方面也是这个，还有呢就是可能也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像这种座谈的形式呢可能相对的固定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那么可能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相对的少一点，那么像定向赛这种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就是场地比较开阔，那么也是需要团队的合作，然后包括大家就是可能集思广益一起来完成一些这个设置的游戏环节呀怎么样，其实对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啊包括就是这个人际上的这个沟通交往其实是有一定帮助的，对，所以大家的可能这个参与的积极性相对还是想会高一点。
0: 事实上大家也需要就是有的时候会打一些配合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合作等等，
2: 没错。
0: 陈书记这边呢你们会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帮助青年更好的来认识？
2: 我们这边作为街镇的这个基层，活动就非常多了，就非常丰富了。而且您刚刚说那个点，就是有些活动我们自己想的很好，但其实报的人很少。
0: 就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已经想的很多了，事实上，
2: 对对对，
0: 寥寥无几，
2: 并没有真切的去对接青年们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您就非常戳中了，就是当代我们服务过程中的也是一个痛点。我现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橘园啊，我们橘园它是我们作为嘉定科创河的一个主阵地，然后轨交十一号线的两个站点嘉定西嘉定北也作为十一号线终点站也是在我们橘园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每天的青年人都在此忙碌，可能涉及到一些科研人员还有一些通勤于市区的往返的这些青年人，如果就是你给他们徒增一些活动让他们来参加，他们可能反而是一种负担。
0: 对，而且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最简单的像一些我们所谓的居委的活动大家做得很好，但是你居委的活动在工作日去搞，你说有多少年轻人会参与呢？年轻人参与的可能周末能来参与一下，你工作日搞的活动基本上是 阿姨叔叔来参与，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时间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2: 对，实际上我们在长期跟青年这个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慢慢的摸清楚了他们真正的需求。他们并不是想多一项活动，而是想少一份负担。
0: 嗯、
2: 他们并不是想要要求被成长，而是能够有一个时间来安心来放松。嗯、所以我们就是坚持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为青年来服务，也是不搞一些花架子，只做实事。比如说我们今年的青年夜校，然后里面的三个课程就非常的受欢迎。
0: 嗯、什么课程？
2: 一个是网球课，网球公益课在我们北水湾公园，然后报名的人挺多的。然后大家就是想，下班之后过来打打球，出出汗，然后就特别的放松，觉得能让自己身体上松一松。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种动感之类的运动课程，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舒缓的养生课程。就是在中科院的上海硅酸元所里面，我们发布了这个元气的八段锦和木锤经络课这两个课，他们可以平常让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科研人员和经常与这些仪器啊试剂打交道的这些青年，他们一方面可以感受这些传统养生的独特魅力，而且你像八段锦，它是比较柔和舒缓的，
0: 舒压，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木锤经络呢，它也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然后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慢慢的学习一些呼吸吐纳，学习一些经络按摩的技巧，也能够切切实实的放松自己平常的压力。
0: 嗯
2: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课，其实就是我们在我家餐厅还打造了一个青年面点社。大家自己做糕点，这个就比较充满烟火气了。其实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提高大家的厨艺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希望初衷就是希望青年们在这个动手揉面、烘焙、包馅儿的过程中，来放下工作的烦恼，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些手作的乐趣，并且在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交流帮助中，也能够感觉到温暖和友谊。
0: 嗯、我记得在那个五四青年大会的那一天啊，我当时也是我们在台上采访了那个张明辉博士，他是来自那硅酸研所，他之前就坐在那个理科这个位置，当时我们做过一期访谈，当时他真的他说十年前他刚来嘉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觉得嘉定特别的养眼，因为那个硅酸研所到这个周桥老街什么法华塔也挺近的，他说当时我就喜欢带着我朋友过去溜达，他觉得挺好看的，但后来他又觉得嘉定特别养人，他说因为会举办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他说对于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说，每天你都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待着，一待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有时根本就没有头绪，但是你还得待着，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他觉得就能够打开自己，因为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走，也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他说你们举办的一些像什么羽毛球啊，还有我记得你们会举办那个人才音乐会，我记得有一年是在那个菊园会议中心那边举办的，当时还挺多青年人才去参加，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有的带着父母，有的带着家里面小朋友，他们觉得这样的形式就更好的好像能够融入这个地方。以前我可能对嘉定这块地方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但通过这些活动其实会产生一定的链接，这也是你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一些初衷吗？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我们的菊园街道，认识嘉定。
2: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在这个一张床到一份夜中间还差一个朋友圈，我们也会为大家寻找这个青年扎根基层的最关键的一个需求，就是大家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对，
2: 这也是我们就也一直在琢磨，也是在追求落地的。对，就刚您提到那个羽毛球班，之前这个羽毛球班我们也是青年夜校开设的课程，可能是在去年了。然后也是吸引了周围很多科研院所的人来参加。当时就有学员跟我说，以前下班之后回到这个家里，也就是刷手机，然后越刷越孤独。现在就是下课了，下班了之后直接来上课，就能够挥发汗水来释放工作压力，还能认识到一群聊得来的朋友，就感觉自己在菊园不是孤单一个人。
0: 而且我通常可能是我有点偏见啊，通常我感觉就做科研的那个同仁们，他们都比较内向一点点，或者他们那个不太主动愿意去社交，所以他有可能真的是很想认识一些更多的朋友，但是他苦于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说你去哪儿认识呢，对吧？但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哎，即便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咱三个五个再约着再去打场球，我觉得这样不就建立了更好的联系了？
2: 对的，对的，
0: 是吧？
2: 对的，而且我们的课程也都开在家门口，大家下了班也不用奔波，就在家门口就能够找到乐趣，找到朋友，找到属于他们的自己的朋友圈。
0: 嗯，而且你们是把这个活动开到了他们的那个
2: 我们
0: 单位里面。
2: 对，就像木锤经络课和这个八段锦是在硅酸颜色里面，
0: 这样他们就不用走太远，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去练习的平台，
2: 对对对，
0: 我们也会开展这些类似的这种体育方面的课程嘛，或者是互动方面的课程嘛，我感觉大家现在蛮喜欢那种有互动性质，而不是单独上面一个人在讲，下面我在那儿听或者在那儿记，更多的是。

0: 好像大家能够玩起来的一些活动。
1: 对的，对的，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像八段锦，可能也是最近比较热门吧。那么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养生这个话题。那么我们集团这边也是一方面是集团可能层面的这个员工组织这个相应的那联合工会这边啊一起，那么包括呢也是给到我们园区的这些青年群体有一个这个八段锦的一些健康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讲座也好呀，包括就是实地的这个老师来授课的这种形式。对，所以大家参与度确实是蛮高的。
0: 对，通过参与活动其实大家也能够更加熟识一些。对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我们新的这些来的一些同事，他们最牵挂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或者他们最大的一些困惑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是很想去认识朋友圈，因为可能他们对小朋友那个对同学们的这个那个认识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面对的也比较多，但是你说要互相认识或者打开更大的世界，我觉得可能好像稍微有点难，因为毕竟每天就是待在学校里面。
2: 没错，现在其实老师你说还是真的挺辛苦的啊，早上可能七八点就到学，七八点到学校，然后可能虽然说四点半下班，但是好像很少能做到整点下班，加上可能课后服务啊等等的一些工作的话，他可能到家就是五六点钟啊，甚至可能已经过了饭点时间。那如果是
0: 完了你还得回微信，
2: 单身青年可能就是叫叫外卖了，就可能很少再回家再去做饭，有精力可能再去关注自己生活是否丰富多彩。我想可能就只是瘫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可能稍微小憩一会儿都有可能。
0: 我们确实是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关注孩子的更多，但是其实老师自身他们也会有一些需求，包括你的社交需求，包括你的拓展朋友圈的需求。也会有一些，
2: 对，没错。那我想老师单身老师他可能只要自己一个人照顾好，他觉得 OK， 那我周末的时候可能找一点时间再去认识一下其他人。那对于我们的双职工的这种家庭，尤其是双教师家庭，那挑战就真的非常大。可能老师就会经常想，哎呀，我为了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啊，我可能早出晚归的，那反而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就疏于照顾或者疏于指导了。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让老师能更稳定的，或者说让我们的青年能够选择在一个地方真正的安家立业，后续的我觉得很多的后勤保障都要做好。教育其实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直接关系到了我们下一代的成长。所以我们家定做了也是挺多的这种功课在上面。因为家定首先它就是一个孕育了千年文脉的一个沃土啊，历史非常悠久。那教育又是牵动着所有人心的这样一个民生大事，因此啊，我觉得我们家定教育就首先有个非常好的根基。那在怎样去回应群众对于好上学、上好学这样一个热切期盼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那就是以持续升级的教育支撑体系来为扎根于此的青年去筑牢安稳可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后盾。那具体表现有一个就是我们夯实了我们的教育底盘，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均衡普惠啊，我们深耕了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一方面呢持续引入了优质的资源，我们有一批优质的学校啊落地布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挥了本土百年老校的优势，结合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这样的模式来缩小城乡以及校际之间的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真正的享受到高品质的教育。第二呢，我觉得要留住青年的话，就是要以教育的温度来增强我们青年的这样一种归属感。我觉得一座城市要留住青年，从来不仅仅是提供就业机会，更要给予的是一份长久稳定的生活预期。那我们也用了看得见的教育投入来不断升级我们的校园软硬件，持续向好的育人环境来发展，回应我们青年对于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期盼。我相信这份稳稳的教育底盘能够让我们的青年真正的从落脚家定转变为扎根家定，实现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0: 只有解决他们更好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够更好在家定的各个岗位上去扎根和发展。
2: 没错。
0: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陈书记，我们在局员的时候，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你看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爱心韩托班，还有你们的这个青局有声的一些宣讲，这些活动您觉得哪几个是比较有亮点，可以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大家也觉得好评比较多或者想继续来参与的？
3: 我们的这个说到这个就得提提我们的爱心寒暑托班了。我们这个爱心的寒暑托班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

0: 色的课程给小朋友，我可以来给您举个例子。嗯，就是我们以前韩托班里面举办过一个模拟法庭的课程，就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校园霸凌这个主题，然后在课堂上面大家就是小朋友们模拟有模拟审议员的，有模拟这个也就是各种
1: 角色，
0: 各种
1: 角
0: 色，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他那个课堂上，宣布完法庭纪律之后，敲下法锤的那一声咚，那一声就是全场都特别的安静。然后后来小朋友们就跟我说，开庭的时候审判长一锤子敲下去，我感觉浑身都颤抖了。就是我当时我就想，一个小朋友会因为一声法锤而感到颤抖，说明他真的进入到了那个状态，他真的感受到了这个法律的尊严、庄严。那扮演这个公诉人的小朋友也是浑身穿着这个制服嘛，一脸严肃地说，以后在校园生活中，我们首先不能做霸凌者，如果遇到其他的学生被霸凌，我们应该及时的告诉老师寻求帮助。哎，我觉得你一个八九岁的小朋友能把这个司法理和校园责任说得如此的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样子。就是为就是一声法锤就为孩子们种下了一颗
1: 法
0: 治
1: 的种子。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寒暑托班它并不只是一个托管的任务，更是我们把一些真实的这种法治的教育啊，安全的教育去送到孩子们的面前，也让他们的父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奋斗者，让他们的牵挂也能变成我们看得见的安全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年年坚持要做。
1: 而且对于橘园街道来说，我觉得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有很多的一些科研院所在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可以做一些课程方面的联动。
0: 有的也会有一些，
1: 是吧？因为每一个地方可能你看，之前他们马路的那个爱心寒暑托班，他们就找了马路的那个灭烛编织技艺，他们就找了当地的那个手艺人来做相关的课程。我们也会针对这些内容来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创意。
0: 我们每年也会就是像我们五大院所、中科院所、光机所呀、三十二所这些院所，都会有一些课程之间的互相的配送的，他们的有一些这个科普课呀，
1: 科学技术方面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小朋友，我记得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就觉得很神奇。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包括我们在地院所也不只是这个五大院所嘛，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
1: 对，工艺美院也，
0: 工艺美院，还有那个大众工业学院，他们一些毕业生的设计也都非常好。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创小家的系列活动，就是他们大众工业学校的毕业的学生配送了一个红色的课程到我们这个清水路小学。我们作为这个属地的也会帮大家各种牵牵线。
1: 就是我觉得对于每个街镇来说，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特色，你看徐杭啊、马路啊、南翔啊、还有橘园啊等等，怎么去更好去调动我们每一个地方，就拿你们来说，怎么去调动这些科研院所还有这些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些学校的积极性，让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或者很好的展现。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的课程，但是关键就在于你们来牵线，你们怎么去把这根线牵出来，让大家能够认识，能互相搭桥。
0: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互益的过程，都是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需求，互相匹配需求。哎，我们就是寻找到这个大家的这缺口，然后互相帮大家把这个缺口补上。当然我们平常也是和这些院所啊和学校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家有什么事儿都会来问问我们，找找我们。
1: 好像还有一个那个青橘有声的宣讲。
0: 青橘有声的宣讲，
1: 这个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0: 就是宣讲团，
1: 会组织一些宣讲团到这个我们的院所。
0: 对对对，我们今年还特色推出了一个，就是相当于青橘有声的延伸吧，我们叫1+5的宣讲阵地，就是宣传这个党的二十大理论精神。然后所谓的1+5，就是我们一个属地加上五大科研院所。当然，我也有幸作为这个宣讲员去宣讲过一次，去光机所演了一个舞台剧，效果也就非常好。
1: 当时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或者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职业体验吗？
0: 有的有的。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就是
1: 你是什么角色？
0: 留学回来的班长。然后为什么问我为什么留在了这里，为什么留在了嘉定？因为可能国外有更好我的角色啊，我的角色可能
1: 我好像应该看过这个的，
0: 在
1: 国
0: 际所。 对，然后
1: 还演了好几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0: 我们就是巡回演了。
1: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采访过其中 中一位。我说，我说那个你在这个扮演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或者心态有什么变化？他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来说，我觉得我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好像阅读了无数次他的人生。就开始我可能是平面的看资料介绍，但是我演着演着，我感觉好像我就体会到他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和毅力。
0: 是的，是的，真的是会被这。

0: 因为我演的是班长嘛，然后当时我们一起、
1: 嗯、
0: 演的小伙伴们还有剧委的一些社工们到现在都还叫我班长。
1: 说你深入人心，
0: 班长，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青年来说，也是一个职业形象或者感悟的塑造。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台剧，他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体验感和机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演下来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其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演员们。
0: 是的，大家就是因为可能
1: 他们都是来自一线，都不是专业的演员，
0: 都不是专业的，就是我们下面居委的社会工作者，平常也比较辛苦，也是下了班之后加班来抽空的。但是可能平常我们对这些专门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很大的了解，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过。我也是就是通过彩排然后才了解到这些人。
1: 这样的活动你觉得就是一年当中举办很多次是有必要吗？还是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负担，还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工作之余的放松呢？
0: 我们就是周期类的，
1: 因为你毕竟可能还会花时间去排练，不可能一次就能够上台。
0: 是的，是的。但是相比起排练时候的加班的辛苦吧，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呈现在舞台上，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科研人员的故事，能够真正触发到大家内心这种热爱的情感，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都是值得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体会到一个词叫做情绪调节，就是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是一种格外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可以沉浸在里面，而不去想我的一些工作一些内容。其实事实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的一些青年群体现在面对的一些压力，就是每天工作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或者会比较枯燥。我觉得在可能在汽车领域当中来说，大家会更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你每天都扎根在这个研究或者是某一个汽车研发的环节当中，可能很难去看到外面的更大的世界，因为你行业触类旁通太多了，和汽车相关的太多了，但永远都是框在这个框架当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嘛，或者你听到周边的同事或者那个朋友来反映，会觉得好像压力比较大，或者想换一个岗位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吗？
2: 就是确实就是像唐老师您讲的，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技术迭代也比较快，那么产业的这个竞争啊节奏也是相对强的，那么整个这个行业发展的压力呢，其实还是会比较直接的传导到我们这个青年群体的身上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需要我们可能整个园区啊，我们就是为青年更好的去搭建一些他们那个成长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我们也是呢，就是前面可能刚刚也是那个陈书记这边那个让我联想到了，那么我们是去年呢也是就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勇毅前行那个汽车工业这个拓疆者饶斌的一个主题展。那么饶斌呢，他也是我们汽车工业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啊。那么当时呢也是他的家属呢就是找到了我们人才研究会，那么后来呢是跟我们汽车城集团呢一起就是联合策划了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主题展。那么也是重温了这个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同志他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故事。那么也是那后期呢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啊，就是可能一方面是集团层面，那么也是包括就是给到我们区里面可能相关的一些委办局啊，就是有这个定期的一些就是接待，然后包括有讲解。那么希望可以引导我们的青年群体呢，一方面是了解我们就是可能上一辈他们这个奋斗的历程，那么也是引导他们传承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这个汽车工业的精神，也是来凝聚我们强国兴起的这样一个青春共识。所以呢可以说是从思想上可以让这些青年群体有更好的一个归属感。从思想上引领他们。
1: 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的展的这个事迹
2: 对
1: 来
2: 对。
1: 其实我记得在前两期节目当中也是有这个市民朋友之前搜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青年从这个学校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其实会处在一个人生的迷茫期或者十字路口。因为事实上现在可能这个就业压力可能是有一定的压力，其实大家到一个工作岗位上很多人都很珍惜，但是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期望和你实际得到的岗位或者薪资或者发展空间好像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所以会给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

0: 一些压力。我不知道您在身边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同事，或者看到过这样一些大家的想法吗？因为确实，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刚毕业的这个同事来说，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不是现在当下的选择是最好的？但人一旦在这个时候你去纠结去犹豫的时候，那就是说明你可能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1: 对对，就是可能对刚入职场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迷茫，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没。
0: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担忧其实很难去发现，就是他不可能主动给所有人说，我现在可能啊，好像过得不是很如意，或者我现在好像有点职业倦怠期，或者新手成长期，所以很难去发现这样的点。但是我们又需要去帮助这样的青年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
1: 对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像青年群体，从团委的角度可以。就是去切入，一方面呢，主动的先去组织策划一些相应的活动，那么让青年群体呢也是愿意，就是跟大家沟通，跟大家交流，那么也是逐步逐步的，可能他们愿意就是敞开心扉，跟大家一起沟通啊，那么也是可能通过这样子的，就是。倾诉吧，可以让他们呢，一方面也是缓解自己内心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迷茫也好，那么也是呢，可能可以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建议，那么帮助他们可能更好的过渡这一个阶段啊。那么我觉得从汽车产业这一块来说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好的，就是对青年来说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发展底气的。那一方面，我们从产业角度而言呢，我们本身是汽车家庭。那么我们也是立足于我们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城完整的一个汽车产业链，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新能源啊，包括我们智能网联的汽车这个产业高地的这个优势呢，我们这边的龙头企业集聚，然后就业选择多，职业赛道呢也是相对的清晰稳定的，那么青年群体呢在这边也是可以拥有这个立足行业扎根扎定的这样一个安稳的底气。那么从职业成长的这个角度而言呢，我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四化的这个赛道嘛，那么我觉得大家从事汽车行业，那也不只是从事汽车行业，而是对于他们一个持续成长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赛道。那因为平时我们也是依托就是开展这个多元化的一些主题的这个人才培训，我们也会聚焦人才这一块，那么包括我们也是跟这个就是行业之间啊，我们一起自主培育了一个叫 AutoSoft 的一个品牌沙龙活动，就是也是跨领域跨行业的，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每期聚焦一个可能我们汽车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主题，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么
0: 看到行业的一些发展趋势和前景。
1: 对对对，那么包括也是对于可能目前一些热门的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起探讨，那么也是助于大家更好的开展工作。那么包括我们也会和一些高校的一些产学研的一些那个对接，那么
0: 比如说同济大学，
1: 对，我们周边的同济大学呀，这些就是汽车产业学院啊，对，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对接啊活动。那么包括在我们这个汽车城区域内，我们也是会全年大大小小大概有近百场的这个产业论坛活动，也是提供给了这个青年群体，让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更新他们的专业知识，那么也是紧跟上这个技术的迭代，可以在实战中的积累经验，然后拥有这个能力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底气。对，
0: 这样其实可以缓解一些某些程度上面的这个职业方面的一些焦虑或者压力。
1: 对， 对的，对。
0: 对于老师来说呢，我觉得老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者难过的一些情绪，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是，你不能把这样的情绪说到给同学们或者面对你的学生，我觉得这样的话人可能就会更加压抑一点。事实上人都是有情绪的。
2: 对，刚刚唐蒙讲到的，我觉得这种职场的焦虑也好或者压力也好，无论你在哪个行业一定都会碰到。尤其像我们嘉定整体的教师体量非常大，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专任教师就达到了13000多人，然后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大概占一半。而且随着我们这种新建学校陆续启用，这样的这个队伍规模还在不断的壮大，所以青年教师的培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往往去关注大家的一些教学的质量成果，但其实忽略了他个人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想法。
2: 对，就怎么样从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0: 哎，这个特别好，
2: 也要去做的。对，
0: 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吗？
2: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在整个的干部教师的队伍培养上，我觉得我们嘉定还是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做法可以跟大家一起分 享的，那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四维五阶

0: 的领航计划，也就是说根据教师的他的不同的这种层级，我们来分层分类的培养。那当然这个培养就不单单是他专业上面的培养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全人的育人的生态。
1: 怎么讲？
0: 就是讲是从学生来讲我们也是讲育全人，那从教师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育全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从思想上，从他的专业上，包括你刚刚讲到的可能他的情绪疏导上啊，个性上面啊等等，和家长的这种家校沟通方面，方方面面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系。那尤其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点是，刚刚除了我讲到可能是从他的这种层级来讲，比如说你刚入职的新教师啊，三年内的，或者说三年以后我们慢慢的有点成熟型教师，骨干型教师，到可能最后我们特级正高啊，相对来说是最顶级的这种老师，我们不仅关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分层，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一些小部分群体。就比如说因为我是现在分管的是学前领域啊，像我们的男幼师这个群体就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往往来说在幼儿园当中那一定是女教师占主导的，
1: 对
0: 啊，所以就是男幼师群体可能在每一个幼儿园里也就一个两个的，
1: 少之又少。
0: 对，
1: 但是有这样的群体，有这样一个老师我觉得就很出彩。之前我刷的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忘记了，然后教孩子们上体育课，是一个男老师，哇超级有魅力，所有的孩子都跟在后面，然后性格又很好，
0: 是吧？
1: 我觉得这样他可以，这一个老师的出现其实可以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一个经历。
0: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男幼师发挥他的能量，或者说让更多的可能社会面上的去关注到这样的群体，也有更能吸引更多的可能后续的来选择男幼师这样一个职业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男教师的沙龙幼儿园男教师的沙龙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我们嘉定出现的第一位男幼师是在1996年我们出现了第一位男幼师，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组建了嘉定区幼儿园男教师沙龙。但是成立的时候只有7个人，但是只有7个人，我们也愿意给他这样一个区级的沙龙的一个平台。然后现在随着这个队伍不断的壮大，目前啊，我们每一所幼儿园都至少有一名男教工，然后定期参加这个男教师沙龙的，就是比较常规的常态化参与的话，已经达到40-50名了。那么男教师沙龙的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这个沙龙其实就是为我们老师提供了一个专业学习研讨包括日常交流的这样一个教研平台，每个月会组织开展一次交流活动，每年进行一次区级及以上的大型的这种开放展示活动，每个人要参与一项课题研究，那这个研究的领域可能是研究儿童，研究他的教育教学，然后进而实现逐步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男幼师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男幼师加入。刚刚唐猛说可能看到了一个男幼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双丁路幼儿园的这个小龙老师啊，他就是在运动领域非常非常网红的一名老师，也很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前期还给他做了一个宣传视频，可能也是引起了一定的社会的关注度
1: 啊。所以这个男教师沙龙我觉得是蛮让大家觉得比较惊讶的一个组织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在教师培养上，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群体，对吧？你才几十名老师，对于我13000多名的这个队伍来讲，它的占比真的是比较低。但是我们也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给予他很多的这种被看见的机会。刚刚提到的男幼师可能是一个小众群体，那对于我们的可能更大层面上的或者更普及层面上的，那对于一所学校，他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青年教师？我觉得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一所新建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园长是80后教师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然后这所幼儿园就是2022年才刚刚成立的，我们掐指算来也就3-4年的时间。然后2022年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客观原因那一年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工地建设的进度其实是相对缓慢的，所以这一批老师在入职的时候一般我们常规是在7-8月份教师入职，那个时候其实幼儿园还没有完全建好，还是个工地，所以对于这一批青年老师又是非常年轻的园长带领着大家一起入职阶段是什么？就是一片工地但是为了要正常的确保我们开学后所有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在工地旁边没有水没有电，因为食堂也没有启用嘛，就天天外卖，然后

0: 如厕的话说，哦，还好幼儿园工地旁边有个公共厕所啊，所以他们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又是高温天气啊，然后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这个幼儿园绝大多数啊，全部都是这样三年以内的这种职场新人，对，包括园长也是一个新手园长。那怎么样快速的让三年以内的老师能出成绩？这个幼儿园的成绩非常亮眼，其实已经拿到了市级、区级的教师的教学评比的一等奖，而且
1: 到现在不过三年多时间，
0: 对，不止一年，而且各类的这种展示都非常多，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啊，我也去了解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奥秘。我觉得是园长和他的整个管理团队真的非常有智慧，他能够敏锐的洞悉到这些青年教师的共性特点，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态度很洒脱。为什么选择教师啊？他们肯定很多的就说啊，其实求稳定，还有就是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份工作是不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情绪价值啊。所以也就是当如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吸引力的话，他可能真的也会头也不回的
1: 对，
0: 就辞职离开了，对吧？所以怎么样能够吸引这些老师能够去应对我们可能现在越来越大的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园长也是发挥了很多的智慧。因为老师的这些青年老师的这个个性也非常鲜明，他们不喜欢形式主义，园长也讲到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职场规则，
1: 所以对于园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他也得不断调整自己的一种我们所谓的管理方式。
0: 没错，所以就是怎么样真的是就是从他们的这种个性特点来入手啊，所以也是园长花了脑筋的。一个就是他觉得看到了他们的四个需求，一个是需要被看到，第二需要被尊重，第三需要被信任，同时需要被支持。那从这个四个需要当中啊，我们园长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第一个，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教师节是怎么过的？幼儿园也是给足了仪式感啊，园长给每一个人都拍摄了他在刚刚可能接触教师行业，也就短短十几天的时间的这种工作照，拍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把它装裱在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相框当中，在教师节那天送给了每一个老师。
1: 你看，这个就是情绪价值，
0: 没错啊，
1: 非常重要，
0: 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度。在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园长非常隆重地介绍了每一位老师啊，就是对每个老师的这种个性特点也好，他的学历背景专长也好，他考了哪些证也好，他能应聘成为我们幼儿园教师，他可能要 PK 十几个人之后啊，一比十几之后才能站上这样的一个岗位，是多么的不容易。
1: 老师就感觉被重视，
0: 对，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哦，原来我们的老师虽然是幼儿园老师也是这么的厉害啊，也迅速的得到了我们家长的一种专业的认同。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园所条线负责人的这种竞聘当中，幼儿园也绝对不是说论资排辈的，是平等的给予每一位教师机会，也就是说这些青年老师你都有机会来竞聘我们的条线负责人。那最后的竞聘成果就是62%的竞聘成功的人员当中就是三年以内的人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园长也是很大胆，
1: 很有智慧，
0: 敢于给这些年轻人压担子啊。园长也说了，陪伴青年教师成长的过程也是他自己成长的过程，更是幼儿园成长的过程。因此作为管理者，他觉得既不能做固守传统的摆渡人，也不能当随波逐流的冲浪者，代际差异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一种开放系统。所以啊，他觉得是让80后老师的经验以及90后教师的方法和00后老师的创意整个融为一体之后，才能形成持续进化的教育智慧库，才能带领着他们的幼儿园，他们的青年教师发展得更好。
1: 其实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今天听了三位的分享，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触动，就是青年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选择的可能性和方向。我记得于毅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其实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我觉得你不光是在传授知识，其实更多的在展现你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有你面对问题你的情绪的管理能力，还有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角度。我觉得这些其实会让孩子受益一生，因为我觉得孩子很聪明，他会不断的去模仿你一个好的样本，其实我觉得他就有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榜样。而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情绪和把这些我们所谓的课本之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行为习惯思考能力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最好的教育。而今天通过三位的分享，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各个岗位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目前还处

在迷茫期的一些青年，有可能是刚刚踏入岗位，也有可能是在岗位上深耕，现在目前可能觉得需要调换一下赛道或者方向。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来说也好，作为职业规划来说，只要不放弃，或者有更多的一些前进的成长的动力，能够在这个岗位上持续的深耕，我觉得就是一件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合作，一些活动的机会，我觉得能够在工作之余去参加，也许有的时候灵感就是在这种不经意间能够打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青年学习和成长的榜样，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嘉定发展得更好，来闯出自己人生的一片天。好，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

0: 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3: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2: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4: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5: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6: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7: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8: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9: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特邀昆山市花桥心愿小学的张扬老师。张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但是很容易被误解的现象。有些孩子私下能说，有想法，也愿意和熟悉的人交流，可一到课堂发言，上台展示，当众回答问题时，就明显紧张，甚至说不出来。今天我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她是4年级的女孩，小韩。小韩呢，是个很细腻，很认真的孩子，她作文写得很好，观察也很敏锐，常常能把生活里的小事写得特别动人。课间他会和同桌轻声地聊天，也会提醒同学你的水杯忘带了，所以他不是不会说，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表达，可一到课堂上，小韩就立刻闭上嘴巴，从不举手发言。老师提问时，他明明在认真听，有时还会在本子上写下答案，但就是不愿意举手。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这句话里作者的心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小韩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失落和期待两个词，答案很准确，可当老师点到他时，他慢慢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只轻轻说了一句有点难过，后面的话就接不上了。坐下来以后，他耳朵都红了，整节课一直低着头。后来我和小韩的妈妈沟通过，妈妈也很困惑，孩子在家不是完全不说话，说起喜欢的课外书还能讲得很细，可一问到学校里的发言，他就安静下来。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他。
0: 您觉得这是关于

0: 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其实啊，像小韩这样的孩子并非是缺乏表达能力，也无需被改造成特别外向的性格，他只是还没有在公开情境中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他需要的不是被催促着大胆一点，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然后慢慢积累，我可以试着表达，即使说的不完美也没关系，这样的经验。如果聚焦这个现象，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孩子在公开情境中的表达安全感与表达自信仍然处于建立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孩子私下通常是能够表达的，他能和同学说话，能在家聊自己喜欢的书，说明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没有问题。真正让他卡住的是公开这两个字。全班同学在看，老师在听，答案可能被评价，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的紧张，原本在心里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做事认真、感受细腻、比较在意别人反应的孩子，更容易在课堂发言、朗读课文、小组汇报、上台展示、被临时点名的时候感到压力。这里我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不需要把孩子不爱公开表达看成一个必须马上纠正的问题。每一个孩子的表达节奏不一样，有的孩子喜欢在人前说，有的孩子呢更愿意先观察、先准备、先在熟悉的小范围里表达。这些差异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孩子今天有没有举手，而是孩子有没有被允许按自己的节奏来，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在愿意的时候慢慢尝试。如果孩子暂时不想公开说，家长可以接纳。如果孩子心里想说但是不敢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他搭一个小台阶。重点不是逼他变得外向，而是帮他保住表达的意愿。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小韩的状态。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开压力。私下聊天和课堂发言表面上都是说话，但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课间和同学说话是一对一、小范围、轻松的，课堂上站起来发言是全班注视、老师评价，答案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对孩子来说这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小韩是在公开的情境里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近年来呢，关于公开表达焦虑的研究也提醒着我们，公开表达焦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堂和展示自己的意愿。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孩子不主动，而要看到他可能正在努力应对一种很真实的紧张。第二个关键词是评价担心。很多孩子在站起来发言之前，脑子里并非是空白一片的，反而想得太多。比如说，我会不会说错？同学会不会笑话我？老师会不会觉得我的回答不够好？万一说到一半卡住了怎么办呀？这些想法一旦涌现出来，孩子的大脑就好像是被填满了一样，原本准备好的内容也很容易中断，所以他被点名以后出现发言断片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表达前的心理负荷过高。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经验不足。孩子是否是敢于公开表达，既与过往的负面经历有关，更和是否积累过我说错了也没关系这样的正向经验紧密相关。 如果孩子曾经在发言的时候被嘲笑、催促或者是打断，或者他常常听到大人说，你声音怎么这么小，你怎么又不举手，听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预期，公开表达是不安全的，能不说就不说。近年来，关于课堂社会情绪支持的研究也在强调，支持性的课堂氛围、稳定的师生关系、可练习的社会情绪技能，都有助于孩子参与表达。换一句话说，我们小孩缺的不是想法，而是我在大家面前说出来也没关系的安全感。我们要陪他一点一点把表达的路走通、走熟。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好的，主持人，面对这类孩子，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先记住一句话，尊重孩子不想公开表达的意愿，同时保留温和支持的通道。孩子不想说的时候，我们不强迫；孩子想试一试但害怕的时候，我们把台阶搭得低一点。具体呢，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把表达从当众表达里分出来。很多家长一着急啊，就盯着课堂举手来问，你今天有没有发言？老师有没有点你？这样问啊，孩子一听就有压力。我们可以换成更轻、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今天课堂上有没有一个问题，你心里其实有答案？如果只讲给妈妈听，你会怎么说呢？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的回答，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呀？你本子上写的那个词很好，愿意讲给我听听吗？这样做是先让孩子在安全关系里把想法说出来。公开表达之前，孩子先要相信我的想法是值得被听见的。第二步呢，是给孩子准备几个起步句。有些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家里轻松地练习这样的几个句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想试着说，我和前面同学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来补充。这些句子啊，就像表达的扶手，孩子紧张的时候不用从零开始组织语言，只要抓住一个起步句，就比较容易把第一句话说出来。家长可以这样去陪练，我们不练完整的回答，就练开头一句，你只要说我觉得，后面接一个词就可以。或者是，今天不要求声音大，只要求你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还有，你可以先讲给我听，我只听，不评价。第三步呢，是和老师一起搭一个小台阶。公开表达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对小韩这一类孩子而言，直接要求他在全班面前完整的发言，这个门槛太高了。家长可以和老师沟通，一起来设计由低到高的阶梯式的小目标，比如约定小韩举左手代表准备好发言，没举手的时候就不邀请他了。也可以请老师提前给孩子留出准备的空间，每一节语文课为小韩安排固定的任务，比如领读课题、读词语或者是读课文等等。等小韩熟悉课堂表达的节奏以后，再逐步引导他回答一些主观性的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孩子有权选择，也可以暂停，给予选择的空间，孩子才会感受到自己不是被推着尝试，而是在支持下主动地迈出脚步。 第四步，肯定勇气。

0: 急着评价表现。对于这一类孩子来说，愿意开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家长和老师的反馈要尽量的具体，不要只说真棒，也不要马上纠正声音太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啊，今天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是读得很有感情。或者是你刚才停顿了一下，后来继续说完了，这很不容易。答案对不对可以慢慢练，今天最重要的呀是你愿意去尝试一次。如果孩子当天没有去尝试，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回应，今天你选择先观察也可以，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这样孩子啊会慢慢的知道，不是只有说的完美才算数，只要我愿意尝试一点点就会被看见的。最后啊，我想强调，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表达，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能说会道。我们真正希望的是孩子即使安静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即使暂时不想公开说也知道自己被尊重，当他准备好了也有一条温和的路可以慢慢走出来。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是不要把开口表达变成新的压力源，不要每天都去追问今天举手了吗，也不要比较，你看别人都敢说，更不要给孩子下结论，你就是胆小。我们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刻你其实想说但是没有说？没说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你当时怎么想的。你现在不想当众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想啊，这些话传递的呢是这样一个观点，我接纳你现在的状态，也愿意陪你慢慢来。第二个是不要替孩子说，也不要当众去解释孩子。有一些家长呢，看到孩子说得很慢，就忍不住要替他回答。别人在问孩子问题，家长马上说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这些话其实看着呀，好像是在解围，但很容易把孩子固定在一个标签里。更好的做法是给孩子时间，可以说，我们等他想一想。你可以点头摇头，也可以小声地告诉我。如果孩子最后啊还是不想说，那也可以尊重，不需要当场把这个答案给逼出来。第三呢，是不要只盯着课堂举手，我们要看见多种的表达。表达呀，不只是有举手发言这一种形式。孩子愿意把答案写下来，愿意在家里面复述一件事情，愿意和同桌说一句，愿意向老师借东西，这些啊都是表达能力在生长的一个表现。家长可以这样肯定，你今天愿意跟老师说我想借一支笔，这就是主动表达。你把学校那件事啊讲得很完整，我听明白了。你虽然没有在全班说，但你在小组里说了一句，这就是进步。第四点呢，是允许反复，不要把暂时的退缩看成失败。孩子啊，今天敢说，他明天不一定敢的。这节课能够说，那下一节课也很可能会紧张，这很正常。公开表达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课堂气氛啊，还有问题难度，孩子当天的情绪、睡眠，他同伴的反应，这些都会影响他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说你怎么又退步了，而是可以和他这样说，你愿意告诉我今天是什么让你更紧张吗？或者我们下一次啊，只是一个更小的目标好不好？ 如果孩子长期在多个场合都非常的害怕表达，明显的影响了上学、人际交往，还有他的情绪状态，我想家长呢，可以和班主任，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去沟通，必要的时候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评估。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强调一点，寻求帮助不是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的支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张老师分享小韩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想起自己家孩子的某个瞬间，在家里明明说得挺好，聊起喜欢的书、喜欢的事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可到了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孩子就低下了头，明明想竞选班干部，但是没有勇气。这个时候，家长心里很容易着急，孩子是不是太胆小了？是不是不够大方？明明会，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想先请家长朋友们放松一些，其实类似的场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甚至现在在单位里面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一样，所以先不必太过焦虑。张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小韩不是不会说，也不是没有想法，他卡住的不是表达能力，而是在人前表达这件事，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孩子一时不敢在课堂上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细腻敏感在意别人感受的孩子，面对全班同学的目光，面对老师的评价，身体和心理都会先紧一下，我们要理解那个场景对他来说压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大。有些儿童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孩子面对一些场合，陌生的目光、外界的评价的敏感程度本来就有差异，有的孩子反应快，马上就会举手，有的孩子要先观察，先想清楚，先确认安全。我们不能因为孩子慢一些就急着给孩子贴上胆小不大方的标签。很多时候家长越着急，孩子越紧张，你越催他勇敢，他越害怕出错。所以面对像小韩这样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训练他、纠正他，而是先让孩子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错，可以不先在全班面前说，可以先讲给爸爸妈妈听，讲给同桌听，写在本子上。表达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举手发言才叫表达。当然接纳孩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这里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孩子自己并没有想公开表达的欲望，只是家长觉得别人都发言了，我家孩子也得发言，那我不建议家长马上加码要求，因为这个时候大人的推动很容易变成新的压力。但如果孩子像小韩一样，心里面其实有答案了，也有一些想说的欲望，只是担心说错声音有些发抖，那我们可以尝试帮一帮他。当然这里的帮助不是要求他明天必须举手，而是帮他把这一步走得更容易一些。张老师已经讲到可以给孩子一些起步句，也可以和老师搭一些小台阶，这些方法很好。我再补充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不要只盯着今天有没有举手，要看见孩子表达的其他形式。孩子可以在本子上写上答案，也可以在心里面把答案梳理一遍，也可以回到家讲给爸妈听，也可以在同桌旁边小声地说几句，也可以向老师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在表达，值得表扬和鼓励。家长可以把关注点从你今天发言了没有换成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想法，其实已经想出来了，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想法被看见了，而不是我的表现又被检查了。

0: 第二个提醒，先从孩子有把握的学科开始，如果小孩语文比较好，那么就可以从语文学科开始，不要一上来就要求他在所有的学科都发言。孩子在某些学科暂时还是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家长务必不要急躁，等待时机，尽管要花上一些时间，但是值得，因为真正的勇气是在一次一次我准备好了，我说错也没关系的经验里面慢慢的生长出来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真诚，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嗲嗲嗲，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4: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小说汽车人，有小见大，大中有小。而小小的一部桑塔纳，被上海人亲切的简称为桑车，构筑了完整的国产工业合作的产业链。汽车玻璃、轮胎、橡胶、车载音响、喇叭、汽油车灯，甚至是车厢内部的座椅、座椅等等一系列，串起了大上海的国产工业。而对于合作方，率先进入中国汽车领域的德国大众以及德方技术人员，因为份也投入了一定的笔墨予以肯定。已经踏入的德意志民族与传统勤劳的中华民族，在了新时代的大工业新兴合作当中，从原本的两个平行世界相互不理解、不认可，到逐渐认知、认识，产生微妙融合。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大愉快，但是最终磨合、彼此理解。在了小说《汽车人》当中，还有实事求是的真实的描写。小说《汽车人》发表出版的这个一年，1999年，为了发展嘉陵私人汽车，政府部门对上汽集团、宝钢等重点国有企业职工免费赠送汽车牌照、免购置税等优惠政策，开放私人购买小汽车。因为分所在的汽车齿轮厂当时已有2000多名职工，其中有200人愿意购买，这是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因为分才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也为享受到了当年的好政策而自豪。现在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殷伟芬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跟上时代节奏的汽车文化。侬好，殷老师。
1: 侬好，小玉。
0: 侬当时是不是写汽车的辰光，所有轨迹全部侪跟到了？
1: 了解的情况，完全跟踪了是不大可能。就讲，因为我原来来了齿轮厂嘛，
0: 嗯，
1: 那么其实齿轮厂呢，伊是生产变速箱，
0: 嗯，
1: 那么伊就是搿只项目就讲上海汽车齿轮厂来做，那么做呢，因为汽车齿轮厂生产变速箱，原来做上海牌轿车嘛，那么也就几百辆产量了，啥，也没流水线，全部在
0: 手工
1: 的，就弄只台子操作台，然后蹲辣上头装装，然后。譬如讲，有专门拿各种零件，譬如装了一只小的箩筐里，那么就有装配师傅拿合成，弄成只变速箱总成。搿么侬真正流水线呢，侪没做过。包括一种零部件的生产咯啥，侬全部要流水线生产。
0: 搿能介就是规范的流水线，搿能介，一个程序没啥浪费的，一个环节。
1: 流水线嘛，就等于有工位，譬如一只流水线上，譬如讲有30工位、20工位，葛末侬就有搿点师傅配上去。伊就是一只零部件上去，另外一只零部件就譬如讲一只螺帽，伊就通过机械手就传过来了。侬只要操作就讲，葛末搿个呢，侬应该讲是没经历过，而且侬需要培训的。葛末搿辰光呢，我记得齿轮厂呢也派出去一批老师傅。当时啲老师傅呢，伊也经过考啊，譬如讲人嘛要。诚恳，对吧？技术嘛要好，譬如讲屋里向嘛，譬如讲有老婆有孩子，对吧？就讲等于是一个
0: 比较
1: 正常稳定有稳定的从生活状态的从师傅，技术又好啊，那么要优先考虑。那么伊拉出去以后呢，伊拉回来以后还会得讲交关伊拉来外头的事体了噻。那么当时呢，厂里向呢。

0: 拉出去买老稀奇的，回来嘛可以买啥个进口的电器，比如讲可以买一样。葛么，我记得辰光我办公室里伊拉个一道做统计的伊拉个老公是出去的，所以伊屋里向一只冰箱，实际上就是通过出国指标。买的
1: 而且这个钞票还是个生活来，出国也有补贴的。
0: 出国也有补贴的，那么伊拉出去呢，就带了。

0: 我是为家人当中呢，伊拉还是比较早的，平走出国门，看到国外，伊拉因为就到德国是卡舍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汽车人，伊拉就等了面，而且伊拉又看到高速公路，对吧？看到德国人哪能生活，伊拉侪觉得老稀奇的，因为高速公路伊拉没看到过，伊拉有辰光夜里向没事体去散步，就会得走到高速公路等外头去看看高速公路上车子，譬如讲像飞一样一步一步驶过，咁么对伊拉来讲还是
1: 老震撼
0: 的，老很震撼，因为阿拉得可能有个公路连一级公路也老少的，不要讲是高速公路了，有个就乡村公路开过去，伊拉辰光桑塔纳。等了国内试车的辰光，一路上开过去侪灰人，开到山里向穷的地方，有种农民从来没看到过汽车，那割把草去摆了车子旁边，以为车子是吃草的，哎，不晓得车子用啥么子，
1: 哎呦，
0: 哎，所以就当时确实是真的是，我发觉就讲，阿拉中国汽车工业跟国际上像汽车行业整个行业的差距是老大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反过来讲，还是真的是不容易。阿拉从零开始，
0: 从零开始，因为
1: 而且侬讲到就讲八五年辰光，大众搿个刚刚成立了哈，对伐？好像我印象当中，八几年辰光，安定搿搭搿长途电话勿好打个唻。
0: 长途电话勿好打，伊拉德国，葛末也要中东阿姊们，伊拉德国技术人员要过来勿啦？过来嘛，伊拉住了，伊拉当时住了市区，帮伊拉安排住宿地方啊。但是伊就讲，真的打长途电话呢，安定是没长途电话。就讲安定就讲离就讲红绿灯也没个。
1: 哦哟。
0: 哎，我记得就讲整个嘉定啊，可能也只有城中路得一只红绿灯。就整个环境、交通环境各方面侪老差，就讲搿差到哪能讲呢？就讲德国人伊拉还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伊拉，但是伊拉确实是肯吃苦的。就讲作为创业的一代嘛，就讲因为第一批嘛，
1: 第一批
0: 是吃了交关苦头的，伊拉愿意跟中国工人一道同甘共苦。
1: 嗯，
0: 那么走过那样子一段老艰难的过程，包括各个零部件企业要配套，伊拉要专门派技术人员去，譬如讲帮伊拉指导，有的嘛要通过，因为德国指标嘛，搿辰光。朱镕基当市长辰光，伊就讲，因为经历过，伊当了上海市市长，伊就提出来，不能挂彩带，就讲不用用一般性的物事，因为人家讲搿质量太高了吧？阿拉中国用勿着，阿拉中国又没高速公路，
1: 阿拉稍微差一点，
0: 哎，车速嘛勿要加，好像飙到搿能介对伐？
1: 哎，
0: 搿么对朱镕基市长还是支持，一定要支持德国的。质量标准，所以桑塔纳伊成为常青树，伊也是由当时大家侪坚持了，就讲以质量为生命线的一个原则。否则话，对啊，侬假使一放松了，桑塔纳可能也就像后来有种车型，反正也一度蛮红的，但是就因为质量不好，就被老百姓所抛弃了。那桑塔纳呢，伊火了几十年，来了世界汽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而且应该讲了，当时个中国个汽车是跟等于讲是零起点的情况下头，伊能够坚持搿种应该讲是超时代的搿高标准哦，不容易哦。
0: 哎，是哎呀，所以我觉着就讲搿里向交关老师傅哦，经历过哦，伊拉是讲我去采访伊拉也是也会得老眼泪的，啥道理？伊拉当时接受不了，
1: 譬如
0: 讲好像德国经理就讲拿车身，伊觉着侬勿搿钢材质量有问题，伊就用。大锤子就内敲他了，哎，就报废，就是讲，
1: 哎
0: 呦，中国工人就老心痛啊，好像看了搿个，觉着搿个物事老贵哎，
1: 侬
0: 就
1: 能
0: 报废出来，哎，
1: 老舍不得。
0: 根本勿是，因为阿拉辰光有啥两等品、三等品了，哎，可以用用了，
1: 差一点还好用
0: 哎，哎，根本实际上伊拉要求质量就100%，就讲对侬来讲可能是0.1%，但是搿部车子啥人买到了就是100%，
1: 对对，
0: 对勿啦？所以就。绝对不好有任何一丝要就讲放松，葛末当时老师傅辰光也老生气的，觉着市政也受到伤害了，也要老眼泪啊。但是最后就讲走过来，那走到后头，伊拉确实也能够理解德国人对质量的种严格要求，确实是桑塔纳一只生命线。
1: 成熟或者讲合格的搿个汽车产业来讲，只有合格或者是勿合格。没啥个，阿拉讲起哦，勿合格稍微差点，我还好用，
0: 不可以。
1: 阿
0: 拉老早子质量有只合格嘞，叫啥99咯、98咯啥。譬如讲侬哪怕吃个饭碗，伊也有次品个。譬如讲伊勿够圆，对伐？有点
1: 还是好用个，
0: 有点花，但是就便宜点卖拨侬，搿么阿拉也会得去买个。但真正个好个物事，就是应该100%个。侬花点也勿可以，侬只饭碗花个拿出去，老法头人讲起来。 吃了很啊，不好啊，是吧？总归是要。

0: 完全合格了。所以就讲，来质量理念上向呢，也经历了一个淘汰回归一个改造过程。所以我觉着汽车工业，伊个汽车文化、汽车文明，实际上伊跟人类文化、人类文明发展是息息相关。
1: 反过来讲，搿个阿拉中国个汽车工业或者讲汽车文明，也是搿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0: 搿是呀，侬像现在，譬如讲 F 一赛车那哈啥，咹老早根本勿可能想象，因为赛车完全是一种娱乐嘛。
1: 老早阿拉高速公路也没个，侬讲搿85年辰光，高速公路还没想到了，对勿啦？
0: 原来汽车就是为交通工具，对伐？现在就是汽车，伊负载物事多唻，而且汽车之所以能够一直被人家讲了，因为汽车伊是伊有批量。
1: 老早应该讲蛮长一段辰光，汽车是阿拉是属于一个身份的象征。侬讲起来最早，侬
0: 要
1: 是
0: 讲
1: 国家闲话，再讲搿个国营单位，也勿是所有侪好阿
0: 勿可以，
1: 讲具备个，
0: 勿配拨侬呀，
1: 勿配拨侬，
0: 侬
1: 私人也勿
0: 配。伊是伊等于是标配，就讲侬到啥级别拨侬啥个待遇，侬勿到个级别，伊车子勿拨侬个。
1: 哎，
0: 搿么侬像私有轿车，也是到90年代有眼眼放开个。
1: 嗯，
0: 搿么原来私人勿好买车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原来侬私人也没钞票去买，
0: 没钞票，有钞票勿拨侬买。
1: 钞票买勿着，现在侬只要有钞票，侬想买啥就可以买。
0: 再到1999年的辰光，搿辰光就讲为了就讲发展汽车工业嘛，就讲上海就来了几个大型的国企当中呢，就讲对职工优先买车，车牌免费，然后购车呢就讲可以成本价。
1: 嗯，
0: 葛末搿辰光呢就一批国有企业，包括宝钢啊。包括上海大、上海上汽集团下头的所有企业啊，像齿轮厂啥，葛末搿辰光一批职工就开始有私人轿车了嘛。
1: 对对对。
0: 葛末搿辰光，我也通过搿样子优惠政策，也有了第一辆桑塔纳。
1: 哦，侬总算是。
0: 搿是通过企业的搿个政策，勿是因为我下汽车人。
1: 哦，我以为侬一下汽车人拨侬个优惠。
0: 勿是企业嘛，葛末我就。
1: 企业还是属于齿轮厂里向。
0: 哎，我齿轮厂嘛，我带了老公讲，搿是名额勿好放弃的，对伐？葛末事后证明确实是能介，因为侬后头没第二趟了，因为搿一只牌照就要钞票了。
1: 对，牌照侬也拍拍勿着现在。
0: 葛末当时牌照是免费拨侬的。
1: 哦。
0: 葛末侬已经啊是啦，哎，但是当时我记得齿轮厂已经有2000多个人了，愿意买车子，因为搿辰光是开放嘛，侬只要登记，葛末大概有200多个人。
1: 嗯。
0: 葛末也就1%。
1: 也不是所有人才想买车。
0: 我根本有种人觉着没必要，我只要乘乘班车啊啥。毕竟侬不要讲去买得起用不起，侬还要加油嘞，
1: 对
0: 吧？还要付每年付保险费啊啥。
1: 嗯。不过，那当时好像我了解到，个内部车子蛮便宜，好像这个40000块啊啥么子才好买。
0: 40000块不止，大概80000也不晓得啥。根本还可以把侬无息贷款，我当时大概贷了50000块。
1: 哦，还好贷款了。
0: 还把侬贷款，而且是不要利息，我记得。
1: 哦。
0: 所以当时是为了发展汽车行业嘛，搿也是好国外老早是不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嘛？伊就为了鼓励普通的人买汽车嘛，伊就先优先供应自家企业的职工。
1: 哎，
0: 搿么人家看到，因为侬有车子了嘛，搿车子一眼眼就进入大众的视野里向。搿么大家对车子、轿车的概念就勿一样，勿再认为伊是身份啊、
1: 奢侈品啊，
0: 就觉得一个伊是。交通工具，生活需要，
1: 嗯，
0: 那么现在有种譬如讲，要改车型了，对吧？我要欢喜赛车啊，那么有辰光要买，看上去好像腔调浓一点，时尚性强一点啊。有种譬如讲欢喜，譬如讲小型车，嘛也有。
1: 嗯，现在不得了，车子好像已经我发觉太多了。一种人家屋里向夫妻两人一人一部车子，两个单位上班的，小人大了，小人再有车子，一家三口，三口之下弄了3部车子。
0: 但我觉着就讲，任何物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观念还是要应该不断更新的。譬如讲，搿辰光对汽车，譬如讲不了解，好像私人轿车也少。整个譬如讲，阿拉国家交通啊、基础设施啊跟不上。现在譬如讲，基础设施侪上去了，搿车子开车子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可能环保就要提到热忱是啥的嘞？
1: 大家考虑环保了，
0: 要绿色出行。
1: 再考虑到一健康，我多走走路也蛮好。我平时讲，我到市区去。原来我开车子，我也是有便当，又是好像
0: 停车嘛，
1: 有
0: 电影
1: 个事体。
0: 现在停车嘛，
1: 现在停车个便当，现在啥呢？哎，10号线老早通好了，我乘地铁去，到市区里向我高兴路嘛走走，啊不高兴嘛我
0: 该打单
1: 啊打单啊，侪便当个。
0: 所以就讲出行方法，我觉着随着人的理念、观念啊各方面变化了啥，还是会得有新的变化。
1: 现在就好像又有得种回归了，又回归到前头，大家哎呦，我情愿走走路哦。
0: 哎，
1: 你说你讲哎呦，我车子开到健身房去跑步去，伊拉讲侬搿是真的多

0: 一句，侬车子不要开走过去好了。
1: 那么有时候你可能伊索性车子也不要，伊觉着我就公共交通用用嘛好了，对不啦？哎，因为车子也烦，每年嘛保险咯啥，小区里停车也难。
0: 费用也蛮结棍，侬现在反过来讲，啊，侬不要讲别个地方，嘉定城区里向车子就老便当，公交车对吧？侬假使讲像殷老师屋里向，侬人员没得过来，啥个桂一线啊、桂三线啊，侪可以的，走段路对吧？桂五线是直接到我电视台门口头对吧？真个也是便当个桩事体。
1: 所以交关理念，我发觉还是要不断要更新，要跟上搿个时代。就讲，就讲前头是追求有一辆车，对吧？现在可能侬会得去追求哪能是环保、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哎，所以汽车行业发展呢，伊也是不断辣辣寻找新的热点，譬如讲现在搞新能源啊，哎，或者么车子，伊更加就讲有，伊国外可能还会得有种新的，譬如讲伊一段，譬如讲伊会得提供某一段路拨侬开车子，对吧？某一段路就侬车子话开了，所以就讲对车子的种哪能讲法呢？就讲我觉得就讲文化理念上向要不断就讲不断更新。
0: 当汽车产业发展到一定速度，就要考虑后续发展，譬如环保问题、社会问题，会作出放慢脚步、调整步伐节奏的姿态。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是先行者，这个辣辣我们嘉定迭能古老的小城市里向也已经实现了，几乎是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型小区，小区门口道路上就有公交车的站头，有的也有好几只不同的公交站点，方便行人的步行道，大规模的像是嘉定老城的环城湖步道、嘉定新城的御香湖环湖步道、南山流云湖步道等等，既是出行的通道，也是健身的通道。至于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更加高科技的优质汽车资源，也留给了未来无限的可能性特指发展空间。作为汽车人的作者，尹伟峰老师觉着，辣辣文化理念上，汽车文化要跟上迭个时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呼呼的呼头巾。呼呼是啥个么子啊？就是贴了自来花盒子上头的一张漂亮图片呀。那么现在两年纪轻的人可能又要问了，这个自来花是啥个么子啊？我再解释了通俗点，就是火柴，也就是普通闲话里向的火柴。搿火柴勿用了，啥个洋火、自来火搿把名字，也逐眼逐眼的被大家淡忘脱了。而我少年时代收集的火花，搿眼美好回忆是哪能也淡忘勿脱的。记得刚刚开始收集火花辰光，纯粹是出于一种小囡的跟风的心理。虽然这个辰光裤子袋袋里还有几只爷娘拨的硬币，但是哪能也买不起珍贵的邮票，有五分钱的一块钱的，总归多少要买眼甜的咸的吃吃了。搿剩下来的只好买一个自来火了。有一趟无意当中看到同学里向有人扛了交交关关、色彩缤纷、明目繁多的火花来献宝，我真眼热了勿得了。回到屋里呀，就辣辣厨房间灶头上开始啃了。就算里向的洋火缸子还没用光，我还拿伊拉全部倒出来，当宝贝一样拿着自来火壳子拿了跑了。随后啊，拿着壳子啊进了水里向泡脱一些，贴了上头迭张纸头，最好完整的撑下来了。再按下去，拿伊晾晾干，咔咔平。从迭个辰光开始啊，我就有模有样的做起了收藏家。不过啊，我好几趟浪费洋火缸子的行为被我妈看到了，伊讲实在是看不过去，骂了我好几趟呀。侬想，洋火盒子被我拿脱了，迭眼缸子啥地方去替伊避了洋呢？妈没办法，只好再去买一个洋火，搿勿就是浪费了吗？买得来没几日天，又被我偷偷摸摸拿了跑了。妈骂了几趟之后，我只好稍微收敛眼，事先预定好大人辣辣用的洋火盒子，叫伊拉千万帮我留了空盒子。小囡做事体啊，并没多少上心的，担心这个事物多少能够保持了三分钟的热度，欢喜过一枪之后，就抛了脑子后头了。但想不着辣辣收集火花迭桩事体上头啊，我好像还蛮梗的，坚持了好几年。一个辰光，只要屋里向或者亲眷里向有人出差，我才会得麻烦伊拉留心帮我带来漂亮的火花。辣辣迭个方面，对我贡献顶顶大的还是我的阿爸。伊虽然讲勿吃香烟，用洋火的机会当然也勿多了，但就是因为我迭眼爱好啊，伊还是一趟趟的帮我带回了一张张的惊喜。当然了，伊难免也会得来嘲笑我。可是侬收藏火花呢，还是我收藏火花啊？侬真正要收藏迭一类物事，必须自家做有心人啊，要学会观察，得知鉴别，了解每一张火花的啥个来头呀。的确个，要收集到珍贵的火花是要动点脑筋的。譬如讲，要得别个收集者进行交换，就是一个互通有无的办法。侬一张稀奇的，我用两张。我再讲更加多还不错的得侬调，侬有两张一样的，我看看我是不是有重复的，但是侬还没的，我呢也可以调。我这个眼里当中只缺一张就死了，这个一张眼眼调侬有的，那么当然就要用另外一张也稀奇的来调了。有辰光我有两张，但是侬一张没的，那么我送拨侬一张也可以的，大家下趟得再碰头嘛。就好讲闲话呀。其实迭能收集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膨胀的自家拥有的欲望，而是享受一个由少到多的收藏过程。逐眼逐眼的火花多了起来，我开始对伊拉分类了，啥个人物、山水、建筑、绘画、美食、音乐、体育、书法等等。小小的火花里向，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种种。火花里向扛的物事啊，也远远叫超过了伊个本事。方寸之间，甚至讲可以见证当时时代、当时社会有一段历史的变化。通过火花上头的图案啊，好清爽的了解到了
我不曾经历过的这个社会的政治特指经济的情况。一场纪念红军来了陕北为人胜利为师而引起的火火，两个人物真是活灵活现，伊拉这个表情里向也好看出革命先辈人物的豪情了。我特别欢喜金家的火火，李普演的当中就有白背头的曹操得知董卓，红面孔的关公，金面孔的孙悟空，紫面孔的二郎神。从这个里向了解到国粹艺术当中李普色彩也是大有讲究的。白色李普，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讲的白背头、白面孔，多数侪是奸臣搿帮坏人。红面孔的红色李普表示忠勇，譬如讲像关公；而金色、紫色，就是一种神怪妖魔的专用色调，像孙悟空、二郎神、牛魔王等等。大起来之后啊，我屋里向房子几趟搬上，每趟搬上，妈侪要问我，是不是要拿这个一包火火掼脱？不好吃，不好用，怕啥用上？我一直没答应过。直到现在啊，这个一笔小辰光收藏，曾经放辣了我屋里向一个私橱里向。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5: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6: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

0: 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2: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燃金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事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2: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2: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3: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夏天啊，户外徒步露营是越来越火了，一些社团、旅行社会让大家签一份免责协议，写着风险自负，出事概不负责。那么这种签字真的能免除责任吗？上海就刚判了一起年轻姑娘徒步意外身亡案，旅行社拿免责协议拒赔，最终呢却被判赔了50多万元。那判决的依据是什么？户外出行签了生死状就真的是生死自负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上海斯迈尔律师事务所的殷兆阳殷律师，一起来聊一聊户外徒步的法律责任、安全义务、自甘风险免责条款的效力。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3: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4: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起案件呢是最近上海松江区法院啊判决的这么一个徒步死亡案。很多人看完都在问哈，你说这个是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也有免责声明，那女孩呢也成员了。成年了，他是自愿参加的，那为什么旅行社最后还要赔钱呢？我们先问小齐啊，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我最大感受就是惋惜，我对23岁的张女士很惋惜，但是我对旅行社也是很惋惜。因为23岁的张女士她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是否能够完成这次徒步啊，她也是大意了。你想她自己独自回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她自己可能会死亡，她应该第一时间去打120或者找一个朋友陪伴她，然后旅行社呢也是觉得才23岁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也是疏忽大意了。我觉得如果风险意识能够提高一点的话，旅行社能够细则再完善一点的话，对这样的突发情况能够再保障一些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一共收了几千块钱的费用，然后就赔了57万多，我觉得对他也说是一个
0: 损失挺大
5: 的。
0: 确实，如果要是能够再尽心尽力一些，可能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那英律师，您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感受就刚刚跟小齐一样，就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个结果哈、是非常不幸的。其实这个结果在很多的环节点是可以被避免的，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死者，如果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承受能力，包括出现身体不适以后的自我救助等，他只要但凡稍微注意一点，可能这个环节就过去了，就不至于有这么一个结果。同样的，作为旅行社来讲，其实别说他是专业的旅行社，哪怕是不专业的旅行社也知道，哦，这种状况身体状况不好，你随便采取一个救助措施其实都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就像刚刚小齐说的，双方都是很疏忽大意，所以很遗憾。但是更遗憾的是什么呢？此类案件不是个例，此前有，现在有，将来真的还有可能有，
0: 还有可能有。
6: 对，就是这种对于我们法律从业人员来讲，这种案件经常能碰到啊，包括我自己手头上也有。到后面我们节目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后面可以再介绍介绍。就是非常的遗憾，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第二点感受呢，就是类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么我们的法律在这里边要进行一些规范以及一些引导。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啊，其实后面我们会慢慢的来分析为什么法院是这样判的。就是说包括此类的活动过程中所谓签的免责声明啊、生死状啊，它的效力，法院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些判定啊，它都是有根有据的。所以这个结果最终呢，这个旅行社大概承担了30%左右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其实这个基本上我们觉得，第一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个符合大众的预期。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案件中要一个了解法律规定，第二个知道情理所在啊、责任所在，以及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点。到后面它有很多的专，包括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自干风险是什么，安全保障义务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类似的徒步活动、登山活动或者激烈的对抗活动，他们的法律的边界在什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获得这些法律知识。
0: 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案件啊。2024年6月，上海一名23岁的张女士花了139元报名了某旅行社组织的南京九连间徒步一日游。当天呢，天气非常的热，那徒步过程当中啊，他就觉得头晕，身体不舒服，于是呢就跟领队说要独自原路返回。那领队呢没有拦着，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人陪同，甚至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有做任何的叮嘱，就让他一个人往回走了。那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啊，路人发现他晕倒在路上，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所以呢，家属就起诉了旅行社。旅行社拿出报名时签的这个免责声明说啊，这个活动不是盈利的，也是风险自担，生死自负，我们不赔。但是法院审理后就判决哈，免责声明是无效，旅行社未尽到安全保障与救助义务，承担30%的责任，一共是赔偿了57万7014.6元。所以我们就可以引发接下来的一个讨论了哈。第一个问题，这份免责声明 白纸黑字，而且是本人签字，而且23岁的张女士显然她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为什么法院却说无效呢？原因是什么？英律师，
6: 是这样，其实呢，这个民法典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者这个扩大，他不承担责任，就此类的单方免责声明，法律上是明确禁止的，啊，是不允许啊，所以说这种所谓的生死状，法律不认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之前的民法通则也是这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很法律从始至终对于这种所谓的单方免责是不允许的，包括以前我们

0: 此前讲到过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1: 嗯、
0: 也提到有一些单方免责的电这个告示啊，
1: 叫霸王条款，
0: 对，就是以霸王条款认为它是不生效的、
1: 嗯、
0: 啊，不能适用的。其实这个也是因为这是法律的底线、
1: 嗯、
0: 如果法律能够认可此类免责声明如果有效的话，那它会引发非常大的道德风险、
1: 嗯、
0: 举个例子、
1: 嗯、
0: 我请一个雇员我来做一件事、
1: 嗯、
0: 但是我就告诉他生死免责，签完了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你，劳动保护我也不要了，说这个保险我也不给你保了，就让你去干活，干了活以后出了事你自个来承担。就是说而对于这个干活的这个人，因为他处于绝对弱势，他为了挣那个100块钱、200块钱的工钱，他就说所有的签免责他都会签，但签完了以后最后对他的人生造成巨大的危害啊，甚至有可能死亡。就是此类的免责声明它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出现，就经常会在不对等的情况出现，因为如果对等的话这种免责声明很多人是不会签 啊是不会签的。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它生效就会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所以因此法律就是一定要平衡，就是你太强势的一方以所谓的免责声明你要影响单方免责，对不起，法律不认可，我必须要让你这个组织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才会敬畏，因为敬畏这个法律害怕承担责任，所以他会在很多的安全保障很多措施上他会做到一些这个行为，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个这个被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是不允许他生效，所以应当是判定他无效、
1: 嗯、
0: 这个无论从法律还是从情理上来讲都是正确的。
1: 嗯，其实有很多时候在签订免责协议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好或者说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好，我其实很被动的，
0: 对，
1: 甚至有些就是你不签就不让你参加，
0: 有的时候他是不懂，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签这个他就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嗯、
0: 而大家都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就认为说哎呀我没
1: 有
0: 那么倒霉吧，虽然他也知道这个签了以后对我自己不利，
1: 嗯，
0: 但是他的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一个我不会那么倒霉，第二真那么倒霉了我又能怎么办呢，就他无力反抗。
1: 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又会签，但是签了之后我们的法律其实会给一个公正的裁决的。
0: 对的。
1: 嗯，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关键点哈，女孩呢是自己要走回去的，不是被强迫的，那为什么旅行社还有责任呢？她说她自己觉得我自己往回走就行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又不是说旅行社说那个你自己走吧，或者是对方要求了说哎你是不是要一个人陪我，旅行社说不行我们没有人可以陪你，你自己走吧，好像似乎都不符合我们这种假设的情况哈、啊，就是女孩说我要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旅行社还要承担责任？
0: 这里面就要说到我们第二个专业术语，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条款无效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专业术语呢，这个就叫做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其实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专业术语在我们很多期节目中都提过，它在很多场合下它都是能适用的。
1: 嗯，
0: 这个规定呢是民法典所规定的，也是以前民法通则中都有规定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一直有的规定。
1: 嗯，
0: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就是类似于像宾馆啊、商场啊、游乐场啊包括一些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他对于他的公共场所中的很多要进行安全保障的义务和责任。
1: 嗯，
0: 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商场里面去，比如天下雨了，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商场门口会立牌子说哎呀这个下雨路滑，有水路滑啊，包括他要铺一些垫子，其实这就是他在做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就是这样做的话可以避免来商场逛街的人他摔跤，这就是安全保障。包括银行，包括他们的台阶如果设置有问题的话，他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而旅行社他作为一个什么，他首先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组织方他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他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法律对他要求相对来讲会比较高。就是我们换一下，如果他不是专业旅行社是不是一定承担30%？那也未必啊。所以我们一个注意组织方，这就是我们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它首先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它具有组织的资质和能力啊，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估计啊，这个旅行社可能关注了活动本身的风险，但是呢在这个活动中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今天案例中的这个受害这个死者，他就出现了特殊情况。首先这种情况的出现 不一定是徒步活动所带来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承受不了这种运动量，是他的自身疾病，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以后，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旅行社，他应当有应对此类特殊情况的应对措施，这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安全保障义务，他要在合理的限度内来进行保护。那么一般我们通常的理解，像这个徒步活动过程中死者身体不适了，他提出了，这么旅行社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一个，如果你有没有懂医学的，比如说你的领队就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个很多时候外出外活动中有人就是会懂医学的，甚至里面就有医生有护士啊。你有没有，你整个活动过程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有没有医生？有没有配备医生？如果有配备医生的话，有可能这个悲剧就避免了。这个他没有配备啊，这是第一点，他我觉得他是做的不够的。尽管他的整个强度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有这种例外情况，中暑啊，像这个情况中暑啊，摔跤啊，如果你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有没有配备医生，我觉得专业这个旅行社没有做。第二个，当他不舒服以后，至少你要看护他啊，你要把他放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他放松，啊，可能他中暑的话，哎，可能一下就好了啊，你要有人陪伴，或者打120也没有问题，有120他可以通过电话里边来指导你，或者说他派救护车过来，其实这个也是很轻松就能做到，但他没有做啊，这个也是他没有做好的一个地方。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姑娘自己提出说我要离开，她离开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她在身体不适的状态下，然后她独自离开，而这个时候一般的人都不会同意啊，尽管是他本人提出的，但是一般来讲是不适合同意啊。就是哪怕我们普通的百姓，我们都知道哦，我带着别人去了，他身体不好，我把他丢到荒郊野外去，这肯定是不适合的。啊，
1: 责任意识太薄弱了。
0: 他应当是干什么呢？他应当是要派人陪同，派人护送他回去。这个他没有做到，所以为什么法院最后认为他在后面的救助环节存在着疏忽和过错，就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前期的组织活动，法院并不认为他的组织活动本身有太大问题，但是当出现了这种身体不适的特殊情况以后，他的救助义务没有尽到。这种救助义务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正常情况你在合理的限度内，你得派一个人陪同他，或者打120，或者你有医生陪同等等，这些都没有做，他通通没有做啊，所以这个很明显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
1: 的确是这样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判决结果哈，旅行社其实承担30%的责任，
0: 对，
1: 就不是全责，
0: 次要责任。
1: 也就是说，我们意味着说，这个女孩她其实是负有一个主要责任。
0: 对，因为这个判定啊，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判定呢，它有一定的规律。首先，一个判定死亡原因，它要做一个死亡原因的判定。因为这个姑娘她不是摔下去摔死，而是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是身体本身的原因。估计大概率是中暑啊，或者她的心脏，或者他的这个脑部，就当然没有披露他的死亡原因，但这个死亡原因应当是跟他的自身身体状态有关，
1: 有关的。
0: 对，而这一次的徒步呢，它的强度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它也就是600多米的山嘛，所以主要的原因是自身疾病。那自身疾病的话，作为这个姑娘来讲，她对于自己的自身状况没有了解，并且是她主动提出她要离开，而且她没有要求说我有人陪同啊，或者等等，而且人从身体不舒服到最后死亡，它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它不一定是瞬间的过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很多次求助的机会。他向旅行社提出说我希望有人陪同，我说这就是一个求助过程，他自己没有提，所以他自己首先一个过于自信，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1: 年轻，
0: 那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死亡的原因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的过于自信，我觉得是造成最终死亡结果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所以因此他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其实这种比例啊，就是37%开啊，就是这个死者本人承担70%，那么安全保障义务者要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比例往往呢没有那么大，就是基本上司法实践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就37%嘛。
1: 所以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0: 对，
1: 自己才是第一责任，
0: 必须要注意。就像我们去逛商场啊，就是说这个下面有水，我摔跤了，那一般呢我们也要判定，就是你走路的这个人， 你自己要注意有没有水等等，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进了商场好像我摔跤了100%都是商场的，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你自己主要要注意，包括小孩跑啊，父母要拉着孩子呀、
1: 嗯、
0: 等等，就有台阶啊，你自己要看呀、
1: 嗯、
0: 啊，就是往往本能的责任往往是会占大部分的。
1: 嗯，的确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就这个案例来进行深度的解读哈。先延

0: 延展到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户外徒步法律的一些核心问题。那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一个人自愿去参加一项活动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那这个就有一个法律的专业名词叫自甘风险哈。那是不是只要是自愿参加出事了就没有人管呢？
1: 对，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了第三个专业术语叫自甘风险。那么自甘风险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一些文体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这个活动的参与者，他自己明知这个活动是具有危险性对抗性的，但是我愿意参加。当他表示我愿意参加的时候，就代表了他对于这个活动本身固有风险的自我承担。这就是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自甘风险，就是我自己自愿承担这个活动本身所蕴含的风险。那么在自甘风险的情况下啊，参加这种有对抗性有危险性的活动，万一真的出现了，就是很不幸啊，就真的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风险的之后，那么原则上这个风险是由他自己来承担。比如说打拳击，我作为拳击手，我要去参与拳击赛，我是专业拳击手，我是业余拳击手啊，你自己对于拳击过程中的激烈对抗你是知道的。结果一不小心对手一拳打过来，把他的鼻子鼻梁打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承担结果是由对方来承担吗？不是，是由你自己来承担。因为这种拳击它就有可能把你的鼻梁打歪啊，比如说跑马拉松，它也是有风险的。我们也看到此前也报道过，马拉松活动过程中因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过于自信，结果在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状况。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包括攀岩，登山啊，
0: 还有日常常见的打篮球。
1: 对啊，打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你说打羽毛球的过程中摔一跤，把脚给扭了，这不是非常常见。但是你说，哎呀，我之所以这个脚扭伤了，是因为我想去救那个球，而这个球呢是对手打的，他就对手打得非常刁钻，所以我想追究对手的责任，那成立吗？当然不成立。这就是我们法律中所讲的叫自甘风险。但是我们要高度注意，我们自甘风险所说的风险是这个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打拳击就一定会被对手打到，踢足球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撞击，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被扭伤。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为什么又不能适用自甘风险？首先这个活动本身的对抗性包括风险性是比较小的，就比较小的。我们通过介绍中可以看到，它虽然是有十一公里的徒步，但是它整个过程中不是在琼山峻岭中，它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一个丘陵地带，
0: 本身是不存在太大风险。
1: 这个活动本身，而且最终这个姑娘的死亡，她不是因为在徒步过程中摔下去了，就是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姑娘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直升机病，那么在活动过程中运动量过大。是一个诱因，它的风险不是活动本身的固有风险，所以它不能够适用这个所谓的自甘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案例过程中姑娘是在活动过程中退出活动，这个活动已经退出了，所以因此最后死亡的时候时间点它不是在活动中，所以这个活动中的风险最后受伤它是自甘风险，活动已经结束了他自己提出说我要退出，那么他就没有参与这个活动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自甘风险原则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中实际上它并不适用。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说哟，只要参加活动签的免责声明签的这个东西都是无效的，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因为自己过于自信最后跑得心肌梗塞最后死亡了，这种例子是有的。那这种状况之下，那么签的这个免责声明难道就没有用吗？不是，而是活动方再三的提醒你了，你这个活动本身是有风险的，这种不叫我们所说的叫生死状，而是高度的提醒你。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参加像现在马拉松比赛，以前的时候没有体检，现在我们也在讨论或引导说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选手的体检报告，就是因为就是大家认为有风险性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解决责任谁承担，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已经死亡了无可挽救的情况下是用金钱去做弥补，让组织方各方各请引发更多注意，但是我们最最要重要的是就是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发生，所以我们要制止它。 所以说不能认为说啊，我所有的活动只要参加活动我都按自甘风险来，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又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反正我让大家签字，签完字我就不管了，不可以啊。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即便他可以适用自甘风险的原则，那么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其实也是有这个
1: 的，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免除，
0: 对，确实是
1: 依然不免除，比如说两个拳击手，你上去打我不管了，打死了我也不管，那肯定不行，所以为什么要有裁判，
0: 对对，
1: 为什么要有旁边教练要看，一旦发生拳手他已经神志不清醒了，他没有办法做出认输或者放弃的时候，
0: 不允许
1: 教练要上去干涉，裁判要上去干涉，包括对手的拳击手看到对方倒在地上了以后，你不可以再进行继续的伤害，就这些东西在自甘风险的情况下，作为组织方，作为活动的对抗方，他依然是有法律责任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 AA 制自发群聊约徒步，没有收费，没有领队，出事了谁担责任
1: 啊？
0: 大家自己组织的啊，这么一个活动。
1: 是，就刚刚我们分析前面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说法院考虑过，这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他作为组织方，所以法律对他的要求会更高。那么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如果不是专业的旅行社，就像刚刚说的，可能是一些爱好者啊，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叫大牛嘛，大牛，然后他自己来组织。当然这些大牛们呢一般来讲还有点经验，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经验他毕竟还是业余的，他的组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过一致性，比如说我们此前就出现过徒步穿越啊，穿越秦岭啊，穿越某所谓的沙漠，其实那个所谓的领队的大牛他本身自己也是业余者，但他自认为自己比较专业啊，他认为他的措施是没问题的，其实倒过来看就会漏洞百出。在这个时候，那么法律上呢要具体的案件去做一个判定。首先组织方有没有责任，组织方一定有责任，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安全保障义务，你只要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你就有安全保障义务，大到一个活动的举办，马拉松比赛，刚刚说的徒步活动的举办，小到一个什么，我哪怕转个局大家喝个酒，就说喝酒以后喝死人了，这个也是一个活动的组织者，他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以我们看哟，这你说这个也算组织者，对，这
0: 肯定是有一个先发起头的人，这个人可能就是组织者的，
1: 对，所以这个组织者的身份就是不会因为说你是专业的你就是组织者，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就不是组织者，法律不是这么判定的，他的判定是实质，就是是不是你组这个活动是不是你牵头组织的，主要是就 OK 了，只是说专业的法律要求高啊，就对你的注意义务要高一点，你业余的我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但是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有一个合理限度，你不能说因为我是业余者所以我什么都不管，那不对，也不是说因为你是专业的我法律就对你苛求，那也不是，就是一个合理限度，
0: 其实你做到哪一步，
1: 对，就是他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业余者我组织大家去爬一个蛇山可能就100米，那我们觉得说哦，这个要求应该不要太高，只要正常就 OK 了，你别穿个大棉袄来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到他穿个羽绒衣来，你夏天穿个羽绒衣你就得提醒他这个不可以，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只要看看那穿个高跟鞋，那请问你是不是要提醒他，你当然要提醒他，你穿高跟鞋爬这个就不合适，那比如说我作为业余者我组织大家去爬珠穆朗玛峰，那这个就麻烦了，那这个就麻烦，就说你又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管我是业余者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儿。你作为一个业余者你去组织这种活动你本身就是这个达力量不可能达到，所以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请问你要不要承担责任，当然要承担，因为你组织了一个和你的能力完全不匹
0: 配
1: 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每一个组织者的责任我们法律上只能说叫合理限度，它有上限它有下限，但是每一个案件情况都不一样，
0: 确实是这样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野景点野路徒步出事之后，这个政府啊景区啊平台啊他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同样的它的这个关键词呢依然是我们提到的叫安全保障义务，我们安全保障义务既适用于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比如说有一些野路啊，野长城啊，野路这个他的组织方他绕过景区的常规路线他组织大家去，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就他是一个这个组织者，但同时场地的管理方 他有没有责任？场地的管理方依然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这个场地这个景区是你的，你要对这个景区有一个合理管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某些景区，比如说特别是登山啊，这湖泊啊，他们的景区管理方他会有唯一的入口，他会旁边用一些阻拦一些警示牌把它隔离。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他要做的场地管理。但是是不是说我只要隔离了我就不管啊？因为有的隔离网会被破坏啊，会被人破坏，会被野兽破坏，你有没有发现？你发现你没有发现是不是你有过错啊？结果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会来逃票，他可能从其他的管理疏忽的地方钻进去，他个人肯定是主要责任。但是呢，作为景区管理方，你怎么你不应该在你的场地中有允许有这样大的巨大的漏洞在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这个漏洞，这个所谓的野路在网上人尽皆知，但是你景区管理方你却不知道，甚至乎有的景区认为说，哎，我就默认这样的所谓的这个野徒步让他们存在，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有这些所谓的存在，对他的景区的知名度他是有好处的啊。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管啊，就说有的景区方呢，他会认为场地管理方认为说，反正不是我规定的路线，你们出了事我不管，不是的啊，这是整个场地都在你的管辖范围啊，你不能说我只管我规范的路，其他的路我通通不管，那不行。但是呢，有的景区太大，它确实客观条件不可能做到。比如说我们前面以前讲的野人山，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劳埃山，它本身就不是景区，它本身就不是景区，但是它有管辖方，所以管辖方所能做到的，它没有办法把整个山全圈起来，
0: 只能是立着牌子，
1: 对，它只能立着牌子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去的，
0: 很危险，
1: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开发。所以呢，大家在徒步的活动过程中要特别的注意这些问题，
0: 千万不要就是为了去寻求刺激去涉险，
1: 对的，
0: 太危险了，实在是哈，也不是说出了任何事情都有人帮你兜底的。
1: 对，所以呢，组织方有责任，这个场地的管理方有责任，但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所谓的责任都是事后追究。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你最要做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风险你要自己评估，不要去胡乱参与啊，叫量力而行。
0: 确实是这样哈，你看刚才一个徒步我们就总结出来这么多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点和争议点哈。
1: 对，
0: 小琪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还是觉得应律师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你自身要有一个风险的评估，因为现在你知道小红书上经常把那个野景点啊说的特别好啊，它其实是经过美化的，然后我们很多市民朋友我们不知道哦，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去，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有风险的，然后就是跟风就去了，因为现在宣传也是很多嘛，所以说你自媒体平台你也不能一味的为了流量我们就大肆的去宣传这个景区，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还是要相关方还是要做好这个告知的责任啊。
1: 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叫精装的朋友圈，为了打卡然后不惜一切，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实践中特别多的就是为了拍照然后一边拍一边退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或者为了拍照去攀登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去等等，就是为了那张所谓的照片，就是说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种例子太多太多，真的叫比比皆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是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它的拍出来的东西也好，它宣传的也好，叫自带滤镜。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你不要去一下就是蒙蔽了眼睛，就是看到的都带滤镜的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做户外活动或者说是去进行旅游，它的本质是让我们的身心愉悦，而不是说我不顾一切的我去挑战自我等等，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就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但是在追求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户外的活动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不存在零风险这么一说，就是哪怕你随便就是非常成熟的景区，我们看到啊，成熟的景区里面其实它也有意外啊，天上一个石头突然一下掉下来，以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游客坐在这个步道上休息，天上一个猴子拿了一块石头砸下去，结果就把这个游客当场就砸死，就这种例子就叫天上 上掉下来的啊，这个压根不是景区这个工作的疏忽，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预计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风险是无处不在。当然我们就说风险可控，量力而行，这个很重要。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刚才小琪其实提到，像有些平台上他也是在宣扬一些野景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有这种这个河道口的那种，
1: 对对，特别多，
0: 然后他还帮你放好这个躺椅，然后还有这种什么清凉解暑的一些这个食物，然后就是来吸引消费者，然后去那玩。
1: 其实那个河

0: 到后来我看到其实这是人家的泄洪通道，
1: 对，
0: 一旦上游泄洪，
1: 危险
0: 啊，一定是肯定不行了。
1: 其实我们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因为有很多市民然后在这个地方玩游客，其实是然后快要泄洪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完全就不听从指挥，就是有工作人员来告诉他们说赶紧撤离，就是这个地方马上要泄洪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警

0: 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就刚才其实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就在说这个事儿以前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可能还会有。
1: 对，
0: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悲剧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悲剧接连上演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
1: 其实呢，我们在实践中包括我们办理过很多类这种案件，
0: 嗯，
1: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汇总的话不外乎是几种状况。
0: 嗯，
1: 第一个呢叫过于自信，就是认为什么呢，哎呀这种小概率事件没问题的呀，
0: 嗯，
1: 对吧，认为这种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在我身上，
0: 嗯，
1: 对吧，就说这个都是吓人的，
0: 其实侥幸心理。
1: 对啊，就比如说人家动物园里面会立块牌子，野兽危险，他非要跑上去逗这个野兽，结果被这个东北虎一下扑倒，
0: 对
1: 吧，就这种，或者说自己弄个洞自己钻进去，他就要挑衅一下，他觉得这个野兽我不害怕啊，就这第一种叫什么，叫过于自信。
0: 嗯，
1: 你说他是真的是不懂吗？其实不是的，他是觉得自己可以轻于，就没问题的，不怕的。就比如说闯红灯就是典型。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闯红灯很危险，但是就有不停的有人在做，他就觉得说不害怕，他能撞我吗？司机不敢撞我的呀，对吧？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别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猛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所谓的细细的一根绳，其实有的时候叫过于自信，侥幸心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心态。第二个确实就叫无知者无畏，他从来没有过类似的风险啊，就是比如说在游乐场里边小孩子都玩得很开心啊，大人都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特别开心，是什么？他不了解这个危险性。他坐上海盗船的时候，他去蹦极的时候，小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果这个绳断了会怎么样，因为小孩子他不懂啊，而我们成年人我们是懂的啊，而小孩子只是觉得这个过程中哎呀很兴奋啊，实际上无知者无畏。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人他受的教育水平不一样，他的见识不一样，有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危险他是真不懂啊，他真不懂。比如说红绿灯，有的人就说我就没见过红绿灯，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红灯来了我要停啊，就说有的人他确实就是不了解啊，就是过于自信的人有的，然后
0: 不了解
1: 无知者无畏的人
0: 也
1: 是有的。就像这种徒步，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姑娘，她就不知道十一公里的徒步意味着什么。
0: 嗯，
1: 包括有的人背了一个包，然后他去穿越秦岭去了，他压根不知道秦岭穿越秦岭是什么概念，或者说他去穿越沙漠去了，他觉得自己带上一瓶矿泉水就可以搞定了啊，他就觉得自己就是比别人厉害，其实就无知者无畏，他没有敬畏这个大自然，对吧？就这是还有的是什么心态呢？还有的人就觉得说他只关注到了美的那一面，就说哇我穿越沙漠多酷啊，对吧，我这个带我一个人能够征服泰山我多厉害，他只关注到了结果，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每一个结果他都有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你能不能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啊，只有当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说小小的泰山我就拿捏，结果爬到半中间发现自个儿不行了，对吧？其实就这个过程，就是这就不成熟，就是你希望得到结果，你看到了结果你这个诱惑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每一个结果它都有个对应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你能不能做，是不是你能够做的，其实他不了解啊，冲上去结果一下就被教训了，其实被教训了知难而退是可以的，但是呢就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你退不下来啊，就是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说我这个叫什么叫知难而上，比如说马拉松的比赛，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跑马拉松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停的叫挑战自我，挑战极限，就是违背了这个生理规律，就是今天我跑了20公里，明天我就一定要跑30公里，至于明天什么身体状态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每天都要进步，对吧，就是为了这个减肥啊，为了美容啊，为了健身啊，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极限，所以这种人的心态也有的，他知道有危险，他也了解有危险，但是我就是不管不顾，我认为我一定是能克服，100个人里面99个克服不了，但是人家说我可能就是那第100个，就他把危险置之于身外，他觉得他是能做到的，实际上要遵从规律。就像这些不了解啊，有侥幸心理啊，或者说哎呀，甚至有的人说我就是要选一个充满着挑战的路啊，就自我感动啊，实际上这些我觉得都不是非常成熟的啊，实际上我们是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并且呢还是要了解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
0: 的，对，
1: 有限的，而且呢不要什么都靠觉得自己人定胜天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助于专业方啊等等啊，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报名，我们要去询问呀，组织方是谁呀，组织方是

0: 边有没有配备什么，比如说保险买没买啊、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医生啊，有没有专业人士啊，这东西你要去了解，而不能说这一腔热情，我自己是个小白，结果集合了以后发现大家全是小白啊，就很麻烦对吧，你要自己要了解。
1: 对，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规则、规律还有责任， 对吧，首先人要有规则意识，就是这个事应该怎么做，它有固定的这个流程，并不是说大多数人都去做了就是这个事就是对的，
0: 对，
1: 而是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则所在的，对不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规律，就是人无论是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规律还是大自然的规律，其实都是要去敬畏的，
0: 对
1: 吧，你不能说你人定胜天，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一定可以，
0: 对啊，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冬天的时候，不是到那个这个开车到湖面上去，最后这个车子整个都压下去了嘛、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人家当地已经连续发布多次警告说这个湖面要融化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说为了追求那个兴奋度，然后就一定要、
1: 嗯、
0: 他也知道这是违反规则的、
1: 嗯、
0: 他就侥幸，他觉得说哎呀不至于那么倒霉吧，结果事实上就是用了那么多条的人命去验证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每一年的冬天都会发生。
1: 嗯，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规律，大家对规律不够敬畏，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风险。最后一个其实就是责任意识，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徒步的案例，就是如果说这个旅行社他有一点责任意识的话，可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和风险。
0: 对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能够遵守规则，然后不违背规律，首先然后再有就是要负好自己的责任，那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少之又少了，就不会越来越多， 对吧，
0: 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网上会看到很多的视频，就是现在比如说啊，这个有很多的阿姨们，那么因为退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旅游，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 嗯、对，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视频里面会去展现一些身体比较大的啊，他又没有户外的旅行或者攀登经验的这些阿姨们啊，或者说这些大爷们，他们也去尝试，甚至尝试攀岩，
1: 嗯
0: 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
0: 啊，我们看到他就是连双球鞋都不带穿，
1: 嗯
0: 啊，然后是又背个特别大的包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触目惊心，我们觉得提心吊胆，
1: 嗯，
0: 但他们不了解，甚至乎他们呢认为什么呢？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大山大岭我没去，我现在有时间，我有钱，我有闲，我就要去做，而且呢还不听从指挥，
1: 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啊。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再三的要提醒。就是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状况、
1: 嗯、
0: 啊，你对于某个活动某个运动有热情有爱好，这是好事，我们鼓励、
1: 嗯、
0: 但是呢要按照这个运动的规律一步一步的来，
1: 对
0: 啊，跑步也好，户外旅行也好，攀岩也好，都是好事，要运动本身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呢要遵循运动的规律。
1: 嗯，那好，那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在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这些活动的时候哈，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法律保命点吗？能不能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参加很多的体育活动啊，包括文娱活动本身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啊，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风险意识，你对于这种活动的选择，就是我参与哪一个我不参与哪一个，你要对自己的特点予以了解。有的人呢就会比较乖一点，他觉得说你看我身体状况不行，那些激烈对抗的我就不去了吧，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1: 嗯，
0: 而有一些人呢就偏偏不信邪，
1: 嗯，
0: 他就说我身体状况不好，所以我一定要参加能够对抗性强的，然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犟种，
1: 嗯
0: 啊，就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活动的选择，
1: 嗯，
0: 我们一定要高度注意，
1: 嗯，
0: 尽量的建议了选择自己能够驾驭的
1: 能力范围之内。
0: 对，那如果说你可不可以适当的有一点的挑战呢？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挑战度不适于就超越你太多，
1: 嗯，
0: 对吧？就是你能跑五公里，你不要一冲上去就跑个马拉松。你说我跑五公里可以，那可能下一次我争取跑个六公里、八公里，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要一下选择42公里。对吧，这是一个，就是活动的选择量力而行，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要参加某些活动你要进行筛选，就像刚刚我说的，每一个活动的组织者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尽量要选择那些专业的有资质的等，而且也不能光迷信说哎呀他是一个专业机构我就不管了，什么我都不管了，也不是，因为专业者有的时候也会疏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的那个荡秋千，结果他的专业人员一下没做好， 就是操作失误了、
1: 嗯、
0: 就专业者也不能保证百分百都是对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的专业者做多了反倒对于安全意识他自己

0: 松懈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有专业资质、专业机构的专业的人员，
1: 靠谱，
0: 但是又不能完全迷信他所谓的自己说我很专业，你要跟他有所了解接触，我看看这个带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可能不一定适合我啊，就是说他虽然很专业，但是我可能觉得我不适合他，
1: 嗯
0: 啊，就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特别是当你参加一个活动以后，就意味着你把你的人身安全交给了这些组织者，
1: 嗯
0: 啊，很多时候是听从他指挥的，啊，你的选择、接触、事先的筛选，包括提醒，啊，你要提醒他，哎，你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买保险啊，有没有医生啊，等等，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包括一些救援设备有没有可能有，哎。一般来讲专业的人士这些问题都会考虑，但是呢也有可能他一下考虑不周，所以你要自己就是说多去进行选择啊，因为什么，换句话这要保命啊，咱们先责任问题是事后的，但是保命是在前面啊。第三个就是一旦介入了以后，比如说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双方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能够留下来的证据啊，不是嘴巴里一讲，嘴巴里一讲万一将来出事很多东西扯不清楚啊，就是要有个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参加活动我要报名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很多活动者都会让你去签署一个所谓的免责声明，
1: 嗯
0: 啊，这个东西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并不是说签了免责声明真的他就免责了，也不是，但是也不是废纸一张，至少这张免责声明说明了什么，说明组织者提醒你这个活动是有风险的啊，他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废纸一张，啊，还有在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听从指挥，啊，你得保命，有的时候你认为的不一定是对的，专业人士可能认为的是对的，啊，你要听从，要有自己的判断，啊，觉得这个东西我上不去，你就别逞强，
1: 别硬撑
0: 啊，你别逞强，叫身体不舒服等等，哎，及时的说，就跟人家说该停下停下，该退出退出，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1: 确实
0: 啊，就说这些东西，否则的话就会认为什么呢？你别人，比如说你的领队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状况出问题了，你停下，你不要再进行了，但是我不管，我说没问题，我一定要上，那最后出了问题以后，那么你自身的责任就会非常非常大，
1: 确实，
0: 所以就特别的小心，
1: 确实是这样。
0: 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这个游泳馆游泳的案例，就是他是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那天身体本来就不太舒服，结果他一定要逞强，觉得没问题，自己下水了，下水了以后的过程中，人家教练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他的意思就觉得好像没问题，我们从那个监控中间摆摆手没问题，结果游来游去，结果后来咔一下心脏病就发了，发了以后，然后教练把他给放上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游泳馆在救助过程中他的安全保障有点没做好，就他的救生员只是把他放在岸边，没有对他进行施救活动
1: 啊，
0: 对，
1: 那这个好像
0: 他只是看看觉得没有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所讲的叫做这个要进行心脏复苏，
1: 对，心肺复苏
0: 要用 AED 要上去，
1: 对，
0: 但他们都没有做，
1: 哦，
0: 他们第一时间打了120，然后第一时间把旁边围观的人驱散，这些行为都是对的，但是心脏复苏他没有做，AED 他没有用，结果呢大概从他出事打电话到救护车来大概十几分钟，那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很多时候就黄金4分钟，
1: 对对，
0: 4-5分钟没做就人就过去了，结果在就死掉了，死完了以后呢后面就打官司，打官司过程中他的死亡原因毫无疑问自身疾病，但是呢就在安全保障，就是这个游泳馆的安全保障
1: 有
0: 没有问题，包括这个教练有没有问题，就像说的教练去可能去了解他自己摆手，那就说这个行为是不是意味着教练就没有责任了，当然我们因为我是代表的是这个死者一方，我们认为教练还是有责任的，只是说教练的责任比较轻，就因为教练是有过询问的，对吧，而他是自己逞强，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游泳馆作为专业机构，你心脏复苏不做，你 AED 不用，我们认为他的救助责任是有责任的，所以类似于这种案例其实我们已经处理过很多，包括醉酒以后死亡的我们都处理过，所以说就是这种类似的事件每当我们出来我们都觉得很遗憾，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有很多的风险真的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就是因为各种的不了解过于自信或者说这个无知状况，其实最后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悲剧，我们所看到的是悲剧发生以后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作为那个死者本人他都不知道，那有的没死受伤了，伤得又非常厉害，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的运动美好的生活的同时还是要有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活动规律的敬畏，包括

0: 我对法律的敬畏我们都要有。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些听友留言吧，时间有限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哈。首先有位听友他说，我参加户外群 AA 徒步，队友突然心梗倒地，我们没有专业急救，只能打120，最后没救过来，我们要赔偿吗？
0: 这个一般来说就不需要了，因为这个有些特殊情况嘛。
1: 嗯，
0: 当然我们要看运动有没有这种体检要求。
1: 嗯，
0: 但是所以说户外运动的领队对于这个心脏复苏是必须要学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普及，像我自己我也学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要知道在特殊情况下
1: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0: 这个、对对对
1: 对。嗯，可能真的就是在那个
0: 可以救命
1: 很短的时间内是吧，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的。
0: 对，
1: 嗯，还是要学习一下。还有一位听友他说，我在社交平台报了小众野路打卡徒步，组织者呢收了200元，没签合同，没买保险，出了事儿谁管？
0: 啊，组织者有责任，
1: 嗯，
0: 你参与者呢也有自行的责任。
1: 嗯，其实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有一点类似之处，费用不高。然后可能都不够覆盖你的保险金额。
0: 但是法律上呢，其实更多的注重的是组织者的义务和收钱多少，
1: 嗯，
0: 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收钱多，
1: 嗯，
0: 那么一般认为他的注意义务要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收钱少，注意责任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有个最底线。
1: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报名徒步，合同写着一切风险自负，组织者概不负责，就刚才我们说免责条款。他说我要不要签呢？他说不签就不让参加。
0: 对啊，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免责声明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1: 嗯，
0: 啊，这本身是无效的，
1: 嗯，
0: 但是他可以从侧面证明组织者已经提示你了，
1: 嗯，
0: 这是有
1: 风险
0: 的，风险
1: 了，所以你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再做判断了，
0: 对
1: 吧。好，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最后呢也请英律师给我们所有户外的爱好者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就是参与活动本身的出发点啊，我们觉得是好的，对美我们是有追求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每一个运动的过程中是有固有风险的，我们对于固有风险呢我们要了解和顺从，然后呢对于活动本身的固有风险以外的其他不应该出现的风险，我们的组织方要尽量的避免，我们的参与者要尽量的避免啊。在所以说运动它的本身是有挑战的，挑战就会一定会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说因为我害怕风险我不参与，那是不对的，因噎废食，但是呢也不能是这个
1: 盲目的参与。
0: 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量力而行。
1: 嗯，对，这个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哈。小琪，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今后对一个旅游项目感兴趣的时候啊，不能觉得啊这个很美很美就不顾一切的风险，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看看组织者是否专业啊，能够非常平衡的一个权衡啊，全面的去评估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去做啊，可能要多想一些吧，你不能想的太少了，但是也不能想的特别多，就像叶律师所说的就因噎废食了。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要选对的，
2: 对，
0: 你不能选最贵的也不能选最便宜的，而是要选最适合自己的。
1: 确实是，就是你在参加一项运动的时候首先你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面的评估，不能是简单的凭自己的一些想象然后来对这个项目做一个定性，而是应该去多方了解，再比如说网络上面的一些推荐的好的景点，一些野游的线路，哎，是不是我看到他这个视频拍得好就可以去参与呢？其实也并不是如此哈。你除了去看这个视频之外，你接下来就要对这个景点或者说对大家他们推荐的这个路线要有一个其他方面的了解，比较客观的了解，新闻里有没有说过呀，有没有相关的案件在这个地方发生啊，
0: 对，
1: 然后或者说是哎，有没有当地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哎，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视频当中所显示的这么好呢？其实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人就会去滤镜了，就会告诉你他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哎，你对他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哎，你觉得各方面评价都还不错，但是确实呢是会有一点风险的时候，你这个要不要参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然后还有刚才看到有些网友在说了，他说如果是这种小众的这种组织的，你可以先买一个这个人身意外险，
0: 对，
1: 相对
0: 保险也是一个比较必要的，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万一出现情况可以分担一些损失，
1: 相对来说哈就会好一点。那其实户外徒步呢它不是冒险，安全与合法才是最远的路。也再次感谢英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专业的解读，非常感谢小琪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9: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7: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4: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4: 儿子，

0: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1: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6: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7: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6: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特邀昆山市花桥心愿小学的张扬老师。张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但是很容易被误解的现象。有些孩子私下能说，有想法，也愿意和熟悉的人交流，可一到课堂发言，上台展示，当众回答问题时，就明显紧张，甚至说不出来。今天我分享一个这样的故事，她是四年级的女孩，小韩。小韩呢，是个很细腻，很认真的孩子，她作文写得很好，观察也很敏锐，常常能把生活里的小事写得特别动人。课间他会和同桌轻声地聊天，也会提醒同学你的水杯忘带了，所以他不是不会说，也不是完全不愿意表达，可一到课堂上，小韩就立刻闭上嘴巴，从不举手发言。老师提问时，他明明在认真听，有时还会在本子上写下答案，但就是不愿意举手。有一次语文课，老师问这句话里作者的心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小韩在练习本上写下了失落和期待两个词，答案很准确，可当老师点到他时，他慢慢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只轻轻说了一句有点难过，后面的话就接不上了。坐下来以后，他耳朵都红了，整节课一直低着头。后来我和小韩的妈妈沟通过，妈妈也很困惑，孩子在家不是完全不说话，说起喜欢的课外书还能讲得很细，可一问到学校里的发言，他就安静下来。我知道他心里有想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他。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其实啊，像小韩这样的孩子，并非是缺乏表达能力，也无需被改造成特别外向的性格，他只是还没有在公开情境中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他需要的不是被催促着大胆一点，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然后慢慢积累，我可以试着表达，即使说的不完美也没关系，这样的经验。如果聚焦这个现象，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孩子在公开情境中的表达安全感与表达自信仍然处于建立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类孩子私下通常是能够表达的，他能和同学说话，能在家聊自己喜欢的书，说明语言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没有问题。真正让他卡住的是公开这两个字。全班同学在看，老师在听，答案可能被评价，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特别的紧张，原本在心里的话也说

0: 不出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小学阶段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做事认真、感受细腻、比较在意别人反应的孩子，更容易在课堂发言、朗读课文、小组汇报、上台展示、被临时点名的时候感到压力。这里我想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不需要把孩子不爱公开表达看成一个必须马上纠正的问题。每一个孩子的表达节奏不一样，有的孩子喜欢在人前说，有的孩子呢更愿意先观察、先准备、先在熟悉的小范围里表达。这些差异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孩子今天有没有举手，而是孩子有没有被允许按自己的节奏来，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在愿意的时候慢慢尝试。如果孩子暂时不想公开说，家长可以接纳；如果孩子心里想说但是不敢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他搭一个小台阶。重点不是逼他变得外向，而是帮他保住表达的意愿。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理解小孩的状态。第一个关键词是公开压力。私下聊天和课堂发言表面上都是说话，但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课间和同学说话是一对一、小范围、轻松的，课堂上站起来发言是全班注视、老师评价，答案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对孩子来说这不是同一件事。所以小韩是在公开的情境里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近年来呢，关于公开表达焦虑的研究也提醒着我们，公开表达焦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会影响学生参与课堂和展示自己的意愿。我们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孩子不主动，而要看到他可能正在努力应对一种很真实的紧张。第二个关键词是评价担心。很多孩子在站起来发言之前，脑子里并非是空白一片的，反而想得太多。比如说，我会不会说错？同学会不会笑话我？老师会不会觉得我的回答不够好？万一说到一半卡住了怎么办呀？这些想法一旦涌现出来，孩子的大脑就好像是被填满了一样，原本准备好的内容也很容易中断，所以他被点名以后出现发言断片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表达前的心理负荷过高。第三个关键词是安全经验不足。孩子是否是敢于公开表达，既与过往的负面经历有关，更和是否积累过我说错了也没关系这样的正向经验紧密相关。如果孩子曾经在发言的时候被嘲笑、催促或者是打断，或者他常常听到大人说你声音怎么这么小，你怎么又不举手，听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预期，公开表达是不安全的，能不说就不说。近年来关于课堂社会情绪支持的研究也在强调，支持性的课堂氛围、稳定的师生关系、可练习的社会情绪技能都有助于孩子参与表达。换一句话说，我们小孩缺的不是想法，而是我在大家面前说出来也没关系的安全感。我们要陪他一点一点把表达的路走通走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这类孩子，我建议家长朋友们先记住一句话，尊重孩子不想公开表达的意愿，同时

保留温和支持的通道。孩子不想说的时候，我们不强迫。孩子想试一试但害怕的时候，我们把台阶搭得低一点。具体呢，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把表达从当众表达里分出来。很多家长一着急啊，就盯着课堂举手来问，你今天有没有发言？老师有没有点你？这样问啊，孩子一听就有压力。我们可以换成更轻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今天课堂上有没有一个问题你心里其实有答案，如果只讲给妈妈听，你会怎么说呢？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同学的回答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呀？你本子上写的那个词很好，愿意讲给我听听吗？这样做是先让孩子在安全关系里把想法说出来。公开表达之前，孩子先要相信我的想法是值得被听见的。第二步呢，是给孩子准备几个起步句。有些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家里轻松地练习这样的几个句式，比如说，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我还不确定，但我想试着说，我和前面同学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来补充。这些句子啊，就像表达的扶手，孩子紧张的时候，不用从零开始组织语言，只要抓住一个起步句，就比较容易把第一句话说出来。家长可以这样去陪练，我们不练完整的回答，就练开头一句，你只要说我觉得，后面接一个词就可以。或者是，今天不要求声音大，只要求你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还有，你可以先讲给我听，我只听，不评价。第三步呢，是和老师一起搭一个小台阶。公开表达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对小韩这一类孩子而言，直接要求他在全班面前完整的发言，这个门槛太高了。家长可以和老师沟通，一起来设计由低到高的阶梯式的小目标，比如约定小韩举左手代表准备好发言，没举手的时候就不邀请他了。也可以请老师提前给孩子留出准备的空间，每一节语文课为小韩安排固定的任务，比如领读课题、读词语或者是读课文等等。等小韩熟悉课堂表达的节奏以后，再逐步引导他回答一些主观性的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原则，孩子有权选择，也可以暂停。给予选择的空间，孩子才会感受到自己不是被推着尝试，而是在支持下主动地迈出脚步。第四步，肯定勇气，不急着评价表现。对于这一类孩子来说，愿意开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家长和老师的反馈要尽量的具体，不要只说真棒，也不要马上纠正声音太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啊，今天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是读得很有感情。或者是你刚才停顿了一下，后来继续说完了，这很不容易。答案对不对可以慢慢练，今天最重要的呀是你愿意去尝试一次。如果孩子当天没有去尝试，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回应，今天你选择先观察也可以，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想办法。这样孩子啊会慢慢的知道，不是只有说的完美才算数，只要我愿意尝试一点点就会被看见的。最后啊，我想强调，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表达，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变得能说会道，我们真正希望的是
孩子即使安静

0: 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即使暂时不想公开说，也知道自己被尊重。当他准备好了，也有一条温和的路可以慢慢走出来。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是不要把开口表达变成新的压力源，不要每天都去追问今天举手了吗，也不要比较，你看别人都敢说，更不要给孩子下结论，你就是胆小。我们可以换成，今天有没有哪个时刻你其实想说但是没有说？没说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聊一聊你当时怎么想的。你现在不想当众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等你想试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我想啊，这些话传递的呢是这样一个观点，我接纳你现在的状态，也愿意陪你慢慢来。第二个是不要替孩子说，也不要当众去解释孩子。有一些家长呢，看到孩子说得很慢，就忍不住要替他回答。别人在问孩子问题，家长马上说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这些话其实看着呀好像是在解围，但很容易把孩子固定在一个标签里。更好的做法是给孩子时间，可以说我们等他想一想，你可以点头摇头，也可以小声地告诉我。如果孩子最后啊还是不想说，那也可以尊重，不需要当场把这个答案给逼出来。第三呢，是不要只盯着课堂举手，我们要看见多种的表达。表达呀，不只是有举手发言这一种形式，孩子愿意把答案写下来，愿意在家里面复述一件事情，愿意和同桌说一句，愿意向老师借东西，这些啊都是表达能力在生长的一个表现。家长可以这样肯定，你今天愿意跟老师说我想借一支笔，这就是主动表达。你把学校那件事啊讲得很完整，我听明白了。你虽然没有在全班说，但你在小组里说了一句，这就是进步。第四点呢，是允许反复，不要把暂时的退缩看成失败。孩子啊，今天敢说，他明天不一定敢的。这节课能够说，那下一节课也很可能会紧张，这很正常。公开表达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课堂气氛啊，还有问题难度，孩子当天的情绪、睡眠，他同伴的反应，这些都会影响他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地说你怎么又退步了，而是可以和他这样说，你愿意告诉我今天是什么让你更紧张吗？或者我们下一次啊，只是一个更小的目标好不好？如果孩子长期在多个场合都非常的害怕表达，明显的影响了上学、人际交往，还有他的情绪状态，我想家长呢可以和班主任还有学校的心理老师去沟通，必要的时候需要寻求一些专业的评估。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强调一点，寻求帮助不是给孩子贴标签，而是为了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的支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张老师分享小韩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想起自己家孩子的某个瞬间，在家里明明说得挺好，聊起喜欢的书、喜欢的事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可到了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孩子就低下了头，明明想竞选班干部，但是没有勇气。这个时候家长心里很容易着急，孩子是不是太胆小了，是不是不够大方，明明会 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想先请家长朋友们放松一些，其实类似的场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甚至现在在单位里面我们可能也跟孩子一样，所以先不必太过焦虑。张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小韩不是不会说，也不是没有想法，他卡住的不是表达能力，而是在人前表达这件事。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而且孩子一时不敢在课堂上说，这并不一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细腻敏感在意别人感受的孩子，面对全班同学的目光，面对老师的评价，身体和心理都会先紧一下。我们要理解那个场景对他来说压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大。有些儿童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孩子面对一些场合，陌生的目光，外界的评价的敏感程度本来就有差异，有的孩子反应快，马上就会举手，有的孩子要先观察，先想清楚，先确认安全。我们不能因为孩子慢一些就急着给孩子贴上胆小不大方的标签。很多时候家长越着急，孩子越紧张，你越催他勇敢，他越害怕出错。所以面对像小韩这样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训练他纠正他，而是先让孩子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错，可以不先在全班面前说，可以先讲给爸爸妈妈听，讲给同桌听，写在本子上。表达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举手发言才叫表达。当然接纳孩子不等于什么都不做，这里要分两种情况。如果孩子自己并没有想公开表达的欲望，只是家长觉得别人都发言了，我家孩子也得发言，那我不建议家长马上加码要求，因为这个时候大人的推动很容易变成新的压力。但如果孩子像小韩一样，心里面其实有答案了，也有一些想说的欲望，只是担心说错声音有些发抖，那我们可以尝试帮一帮他。当然这里的帮助不是要求他明天必须举手，而是帮他把这一步走得更容易一些。张老师已经讲到可以给孩子一些起步句，也可以和老师搭一些小台阶，这些方法很好。我再补充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不要只盯着今天有没有举手，要看见孩子表达的其他形式。孩子可以在本子上写上答案，也可以在心里面把答案梳理一遍，也可以回到家讲给爸妈听，也可以在同桌旁边小声地说几句，也可以向老师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在表达，值得表扬和鼓励。家长可以把关注点从你今天发言了没有换成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想法，其实已经想出来了，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想法被看见了，而不是我的表现又被检查了。第二个提醒，先从孩子有把握的学科开始，如果小韩语文比较好，那么就可以从语文学科开始，不要一上来就要求他在所有的学科都发言。孩子在某些学科暂时还是不敢说或者不愿意说，家长务必不要急躁，等待时机，尽管要花上一些时间，但是值得，因为真正的勇气是在一次一次我准备好了，我说错也没关系的经验里面慢慢的生长出来的。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 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9: 加油，城市超人。
2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3: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小说《汽车人》有小见大，大中有小，而小小的一部桑塔纳被上海人亲切的简称为桑车，构筑了完整的国产工业合作的产业链。汽车玻璃、轮胎、橡胶、车载音响、喇叭、汽油车灯，甚至是车厢内部的座椅、座椅等等一系列，串起了大上海的国产工业。而对于合作方率先进入中国汽车领域的德国大众以及德方技术成员，尹伟峰也投入了一定的笔墨予以肯定。年轻特色的德意志民族与传统勤劳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大工业新兴合作当中，从原本的两个平行世界相互不理解、不认可，到逐渐认知、认识，产生微妙融合。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大愉快，但是最终磨合、彼此理解。在了小说《汽车人》当中，还有实事求是的真实的描写。小说《汽车人》发表出版的迭个一年，1999年，为了发展嘉陵私人汽车，政府部门对上汽集团、宝钢等重点国有企业职工免费赠送汽车牌照、免购置税等优惠政策，开放私人购买小汽车。尹伟峰所在的汽车齿轮厂当时已有2000多名职工，其中有200人愿意购买，这是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尹伟峰才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也为享受到了当年的好政策而自豪。现在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跟上时代节奏的汽车文化。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雨。
0: 侬当时是不是写汽车的辰光，所有轨迹全部侪跟到了？
1: 了解的情况，完全跟踪了是不大可能，就讲，因为我原来来了齿轮厂嘛。
0: 嗯。
1: 那么其实齿轮厂呢，伊是生产变速箱。
0: 嗯。
1: 那么伊就是搿只项目，就讲上海汽车齿轮厂来做。那么做呢，因为汽车齿轮厂生产变速箱，原来做上海牌轿车嘛。
0: 嗯。
1: 那么也就几百辆产量了，啥也没流水线，全部侪
0: 手工
1: 的。就弄只台子操作台，然后蹲辣上头装装，然后。譬如讲，有专门拿各种零件，譬如装了一只小的箩筐里，那么就有装配师傅拿合成，弄成只变速箱总成。那么侬真正流水线呢，侪没做过。
0: 哦。
1: 包括一种零部件的生产了啥，侬全部要流水线生产。
0: 嗯。搿能介就是规范的了，流水线搿能介，一个程序没啥浪费的，一个轨迹。
1: 流水线嘛，就等于有工务片，一只流水线上，譬如讲有30工位、20工位，搿么侬就有搿点师傅配上去，伊就是一只零部件上去，另外一只零部件就譬如讲一只螺帽，伊就通过机械手就传过来了。
0: 嗯。
1: 侬只要操作就讲，搿么搿个呢，侬应该讲是没经历过，而且侬需要培训的。搿么辰光上，我记得齿轮厂呢也派出去一批老师傅。
0: 嗯。
1: 当时啲老师傅呢，伊也经过考啊，譬如讲人嘛要。诚恳，对吧？技术嘛要好，譬如讲屋里向嘛，譬如讲有老婆有孩子，对吧？就讲等于是一个
0: 比较
1: 正常稳定有稳定的从生活状态的从师傅，技术又好啊，那么要有。

0: 一些考虑。
1: 嗯，
0: 那么伊拉出去以后呢，伊拉回来以后还会得讲交关伊拉来外头个事体咯啥。那么当时呢，厂里向呢，伊拉出去嘛老稀奇个，回来嘛可以买啥个进口个电器，譬如讲可以买一样。那么我记得辰光，我办公室里伊拉个一道做统计个伊拉个老公是出去个，所以伊屋里向一只冰箱。

0: 了伊拉啊，所以就讲开过眼界了，也赚了点钞票。所以就讲汽车行业工人呢，我觉着来了当时中国就讲整个国外社会阶层当中呢，伊拉还是比较早的，像走出国门，看到国外，伊拉因为就到德国是卡舍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汽车人，伊拉就蹲了面，而且伊拉又看到高速公路，对吧？看到。德国人哪能生活？伊拉侪觉得老稀奇的，因为高速公路伊拉没看到过，伊拉有辰光夜里向没事体去散步，就会得走到高速公路等外头去看看高速公路上车子，譬如讲像飞一样一步一步驶过，咁么对伊拉来讲还是
1: 老震撼
0: 的，老很震撼，因为阿拉得可能有个公路连一级公路也老少的，不要讲是高速公路了，有个就乡村公路开过去，伊拉辰光桑塔纳。等了国内试车的辰光，一路上开过去侪灰人，开到山里向穷的地方，有种农民从来没看到过汽车，那割把草去摆了车子旁边，以为车子是吃草的，哎，不晓得车子用啥么子，
1: 哎呦，
0: 哎，所以就当时确实是真的是，我发觉就讲。阿拉中国汽车工业跟国际上像汽车行业，整个行业的差距是老大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反过来讲，还是真的是不容易。阿拉从零开始，
0: 从零开始，因为
1: 而且侬讲到就讲八五年辰光，大众搿个刚刚成立了哈，对伐？好像我印象当中，八几年辰光，安定搿搭搿长途电话不好打个唻。
0: 长途电话不好打，伊拉德国，葛末还要中东阿姊们，伊拉德国技术人员要过来勿啦？过来嘛，伊拉住了，伊拉当时住了市区，帮伊拉安排住宿地方啊。但是伊就讲，真的打长途电话呢，安定是没长途电话。就讲安定就讲离就讲红绿灯也没个。
1: 哦哟。
0: 哎，我记得就讲整个嘉定啊，可能也只有城镇路得有只红绿灯。就整个环境、交通环境各方面侪老差，就讲搿差到哪能讲呢？就讲德国人伊拉还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伊拉，但是伊拉确实是肯吃苦的。就讲作为创业的一代嘛，就讲因为第一批嘛，
1: 第一批
0: 是吃了交关苦头的，伊拉愿意跟中国工人一道同甘共苦。
1: 嗯，
0: 那么走过那样子一段老艰难的过程，包括国外零部件企业要配套，伊拉要专门派技术人员去，譬如讲帮伊拉指导，有的嘛要通过，因为德国指标嘛，搿辰光朱镕基当市长辰光，伊就讲，因为经历过。伊当了上海市市长，伊就提出来不能挂彩带，就讲不用用一般性的物事，因为人家讲搿质量太高了伐？阿拉中国用勿着，阿拉中国又没高速公路。
1: 阿拉稍微差一点。
0: 哎，车速嘛，勿要加，好像飙到搿能介，对伐？
1: 哎，
0: 搿么对朱镕基市长还是支持，一定要支持德国的质量标准。所以桑塔纳伊成为常青树，伊也是有当时大家侪坚持了，就讲以质量为生命线的一个原则。否则话对啊，侬假使一放松了，桑塔纳可能也就像后来有种车型，反正也一度蛮红的，但是就因为质量不好，就被老百姓所抛弃了。那桑塔纳呢，伊火了几十年，来了世界汽车史上向也是一个奇迹。
1: 而且应该讲了，当时个中国个汽车是跟等于讲是零起点的情况下头，伊能够坚持搿种应该讲是超时代的搿高标准哦，不容易哦。
0: 哎，是哎呀，所以我觉着就讲搿里向交关老师傅哦，经历过哦，伊拉是讲我去采访伊拉也是也会得老眼泪的，啥道理？伊拉当时接受不了，就讲好像德国经理就讲拿车身，伊觉着侬勿搿钢材质量有问题，伊就用。大锤子就那敲塌了，哎，就报废，就是讲，那么中国工人就老心痛啊，好像看了搿个，觉着搿个物事老贵哎，
1: 侬
0: 就
1: 能
0: 报废出来，哎，
1: 老舍不得。
0: 根本勿是，因为阿拉辰光有啥两等品、三等品了，哎，可以用用了，
1: 差一点还好用
0: 哎，哎，根本实际上伊拉要求质量就100%，就讲对侬来讲可能是0.1%，但是搿部车子啥人买到了就是100%，
1: 对对
0: 对伐啦，所以就。绝对不好有任何一丝要就讲放松，那么当时老师傅辰光也老生气的，觉着市政也受到伤害了，也要落眼泪啊。但是最后就讲走过来，那走到后头，伊拉确实也能够理解德国人对质量这种严格要求，确实是桑塔纳一只生命线。
1: 成熟或者讲合格的搿个汽车产业来讲，只有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没啥个，阿拉讲起哦，勿合格稍微差点，我还好用，
0: 不可以。
1: 阿
0: 拉老早子质量有只合格嘞，叫啥99咯、98咯啥。譬如讲侬哪怕吃个饭碗，伊也有次品个。譬如讲伊勿够圆，对伐？有点
1: 还是好用个，
0: 有点花，但是就便宜点卖拨侬，搿么阿拉也会得去买个。但真正个好个物事，就是应该100%个。侬

0: 点还不可以。侬这饭碗花个拿出去，老法头人讲起来吃了很啊，不好啊，是吧？总归是要完全合格了。所以就讲来质量的理念浪向呢，也经历了一个淘汰换骨一个改造过程。所以我觉着汽车工业伊个汽车文化、汽车文明，实际上伊跟人类文化、人类文明发展是息息相关。
1: 反过来讲，搿个阿拉中国搿个汽车工业或者讲汽车文明，也是搿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0: 搿是呀，侬像现在譬如讲 F 一赛车那啥，咹老早搿个勿可能想象，因为赛车完全是一种娱乐嘛。
1: 老早阿拉高速公路没个，侬讲搿85年辰光高速公路还没想到了，对勿啦？
0: 原来汽车就是为交通工具，对伐？现在就是汽车伊负载物事多唻，而且汽车之所以能够一直被人家讲了，因为汽车伊是伊有批量。
1: 老早应该讲蛮长一段辰光，汽车是阿拉是属于一个身份的象征。侬讲起来最早，侬
0: 也
1: 是
0: 讲
1: 国家闲话，才讲搿个国营单位，也勿是所有侪好安
0: 的，可以
1: 讲具备的，
0: 勿配拨侬呀，
1: 勿配拨侬，侬私人也没。
0: 伊是伊等于是标配，就讲侬到啥级别拨侬啥个待遇，侬勿到个级别，伊车子勿拨侬啊。
1: 哎，
0: 搿么侬像私有轿车，也是到90年代有眼眼放开的。
1: 嗯，
0: 搿么原来私人勿好买车子。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原来侬私人也没钞票去买，
0: 没钞票，有钞票勿拨侬买。
1: 有钞票买勿是，现在侬只要有钞票，侬想买啥就可以买。
0: 再到1999年的辰光，搿辰光就讲为了就讲发展汽车工业嘛，就讲上海就来了几个大型的国企当中呢，就讲对职工优先买车，车牌免费，然后购车呢就讲可以成本价。
1: 嗯，
0: 葛末搿辰光呢，就一批国有企业，包括宝钢啊。包括上海大、上海上汽集团下头的所有企业啊，买齿轮厂啥，葛末搿辰光一批职工就开始有私人轿车了嘛。
1: 对对对。
0: 葛末搿辰光，我也通过搿两次优惠政策，也有了第一辆桑塔纳。
1: 哦，侬总算是。
0: 搿是通过企业的搿个政策，勿是因为我写汽车人。
1: 哦，我以为侬你写汽车人拨侬个优惠。
0: 勿是企业嘛，葛末我就。
1: 企业都还是属于齿轮厂里向。
0: 哎，我齿轮厂嘛，我带了老公讲，搿是名额勿好放弃的，对伐？葛末事后证明确实是能介，因为侬后头没第二趟了，因为搿一只牌照就要钞票了。
1: 对，牌照侬也拍勿着现在。
0: 葛末当时牌照是免费拨侬的。
1: 哦。葛
0: 末侬已经啊是啦，但是当时我记得齿轮厂已经有2000多个人了，愿意买车子，因为搿辰光是开放嘛，侬只要登记，葛末大概有200多个人。
1: 嗯。
0: 葛末也就1%。
1: 也不是所有人才想买车。
0: 我这么有种人觉得没必要，我只要乘乘班车啊啥。毕竟侬不要讲去买得起用不起，侬还要加油嘞，
1: 对
0: 吧？还要付每年付保险费啊啥。
1: 不过那当时好像据我了解到，个内部车子蛮便宜，好像这个40000块啊啥么子才好买。
0: 40000块不止，大概80000也不晓得啥。那么还可以帮侬无息贷款，我当时大概贷了50000块。
1: 哦，还好贷款了。
0: 还帮侬贷款，而且是不要利息，我记得。
1: 哦。
0: 所以当时是为了发展汽车行业嘛，搿也是好国外老。这是不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嘛？伊就为了鼓励普通的人买汽车嘛，伊就先优先供应自家企业的职工。
1: 职工，
0: 哎，那么人家看到，因为侬有车子了嘛，搿车子一眼眼就进入大众的视野里向，
1: 那
0: 么大家对车子、轿车的概念就勿一样，勿再认为伊是身份啊、
1: 奢侈品啊，
0: 就觉着一个伊是。交通工具，生活需要，咁么现在有种譬如讲，要改车型了，对吧？我要欢喜赛车啊，咁么有辰光要买，看上去好像腔调浓一点，时尚性强一点啊。有种譬如讲欢喜，譬如讲小型车，嘛也有。
1: 现在不得了，车子好像已经我发觉太多了。一种人家屋里向夫妻两人一人一部车子，两个单位上班的，小人大了，小人再有车子，一家三口，三口之下弄了3部车子。
0: 但我觉着就讲，任何物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观念还是要应该不断更新的。譬如讲，搿辰光对汽车，譬如讲不了解，好像私人轿车也少。整个譬如讲，阿拉国家交通啊、基础设施啊跟不上。现在譬如讲，基础设施侪上去了，搿车子开车子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可能环保就要提到热忱是啥的嘞？
1: 大家
0: 考虑
1: 环保了，
0: 要绿色出行。
1: 再考虑到一健康，我到走路也蛮好。我平时讲，我到市区去。原来，哎呦，我开车子，我也是有便当，又是好像
0: 停车
1: 有
0: 待遇
1: 个事体。
0: 现在停车勿便当，
1: 现在停车勿便当。现在啥呢？哎，10号线老早通好了，我乘地铁去，到市区里向，我高兴路么走，不高兴嘛我。
0: 该打单。
1: 打单啊，侪便当个。
0: 所以就讲出行方法，我觉着侪是。 人的理念、观念各方面变化了啥，还是会得有新的变化。
1: 现在就好像又有得种回归了，又回归到前头，大家哎呦，我寻寻走走路哦。
0: 哎，
1: 你说你讲哎呦，我车子开到健身房去跑步去了，讲侬搿是真的多此一举，侬车子勿要开走过去好了。
0: 咁嘛，有时候你可能伊索性车子也勿要，伊觉着我就公共交通用用嘛好了，对勿啦？哎，因为车子也烦，每年嘛保险咯啥，小区里停车也难，
1: 费用也蛮结棍。侬现在反过来讲，啊，侬勿要讲别个地方，家庭城区里向车子就老便当，公交车对伐？侬假使讲像殷老师屋里向，侬人员没得过来，啥个桂一线啊、桂三线啊，侪可以的，走段路对伐？桂五线是直接到我电视台门口头对伐？真个也是便当个桩事
0: 体。所以交关理念，我发觉还是要不断要更新，要跟上搿个时代。就讲，就讲前头是追求有一辆车，对伐？现在可能侬会得去追求哪能是环保、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哎，所以汽车行业发展呢，伊也是不断辣辣。寻找新的热点，譬如讲现在搞新能源啊，哎，或者么车子，伊更加就讲有，伊国外可能还会得有种新的，譬如讲伊一段，譬如讲伊会得提供某一段路拨侬开车子，对吧？某一段路就侬车子好开了。
1: 嗯。
0: 所以就讲对车子的种哪能讲法呢？就讲我觉得就讲文化理念浪向要不断就讲不断更新。
1: 当汽车产业发展到一定速度，就要考虑后续发展，譬如环保问题、社会问题，会做出放慢脚步、调整步伐节奏的姿态。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是先行者，这个辣辣我们嘉定迭能古老的小城市里向也已经实现了，几乎是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型小区，小区门口道路上就有公交车的站头，有的。也有好几只不同的公交站点，方便行人的步行道，大规模的像是嘉定老城的环城湖步道、嘉定新城的玉香湖环湖步道、南站流云湖步道等等，既是出行的通道，也是健身的通道。至于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更加高科技的优质汽车资源，也留给了未来无限的可能性特指发展空间。作为汽车人的作者因为冯老师觉得，在文化理念上，汽车文化要跟上这个时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呼呼的呼头巾。呼呼是啥个么子啊？就是贴了自来花盒子上头的一张漂亮图片呀。那么现在俩年纪轻的人可能又要问了，这个自来花是啥个么子啊？我再解释了通俗点，就是火柴，也就是普通闲话里向的火柴。搿火柴勿用了，啥个洋火、自来火搿把名字，也俗眼俗眼的把大家淡忘脱了。而我少年时代收集的火花，搿眼美好回忆是哪能也淡忘勿脱的。记得刚刚开始收集火花辰光，纯粹是出于一种小囡的跟风的心理。虽然这个辰光裤子袋袋里还有几只爷娘拨的硬币，但是哪能也买不起珍贵的邮票，有五分洋钿、一块洋钿，总归多少要买眼甜的、咸的吃吃了。搿剩下来的只好买一个自来火了。有一趟，无意当中看到同学里向有人扛了交交关关、色彩缤纷、明目繁多的火花来献宝，我这眼热了不得了。回到屋里呀，就辣辣厨房间灶头上开始啃了。就算里向的洋火缸子还没用光，我拿伊拉全部倒出来，当宝贝一样拿着自来火壳子拿了跑了。就啊，拿着壳子啊进了水里向泡脱一些，贴了上头迭张纸头，就好完整的撑下来了。再下去拿伊晾晾干、擦擦平。从迭个辰光开始啊，我就有模有样的做起了收藏家。不过啊，

我好几趟浪费洋货港这个行为被我妈看到了，伊讲实在是看不过去，骂了我好几趟呀。侬想，洋货鞋子被我拿脱了，迭眼港子啥地方去替伊避了洋呢？妈没办法，只好再去买一样洋货，搿勿就是浪费了吗？买得来没几日天，又被我偷偷摸摸拿了跑了。妈骂了几趟之后，我只好稍微收敛眼，事先预定好大人辣辣用的洋货鞋子，叫伊拉千万把我留了空鞋子。小囡做事体啊，并没多少上心的，担心这个事物多少能够保持了三分钟的热度，欢喜过一枪之后，就抛了脑子后头了。但想不着辣辣收集火花的桩事体上头啊，我好像还蛮梗的，坚持了好几年。一个辰光，只要屋里向或者亲眷里向有人出差，我才会得麻烦伊拉留心帮我带来漂亮的火花。辣辣迭个方面，对我贡献顶顶大的还是我的阿爸。伊虽然讲勿吃香烟，用洋火的机会当然也勿多了，但就是因为我迭眼爱好啊，伊还是一趟趟的帮我带回了一张张的惊喜。当然了，伊难免也会得来嘲笑我。可是侬收藏火花呢，还是我收藏火花啊？侬真正要收藏迭一类物事，必须自家做隐形人呀，要学会观察，得知鉴别，了解每一张火花的啥个来头呀。的确个，要收集到珍贵的火花是要动点脑筋的。譬如讲，要得别个收集者进交换，就是一个互通有无的办法。侬一张稀奇的，我用两张。我再讲更加多，还不错的得侬调。侬有两张一样的，我看看我是不是有重复的，但是侬还没的，我呢也可以调。我这个眼里当中只缺一张就死了，这个一张眼眼调侬有的，那么当然就要用另外一张也稀奇的来调了。有辰光我有两张，但是侬一张没的，那么我送拨侬一张也可以的。大家下趟得再碰头嘛。就好讲闲话呀。其实迭能收集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膨胀的自家拥有的欲望，而是享受一个由少到多的收藏过程。逐眼逐眼的火花多了起来，我开始对伊拉分类了，啥个人物、山水、建筑、绘画、美食、音乐、体育、书法等等。小小的火花里向，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种种，火花里向藏的物事啊，也远远叫超过了伊的本事。方寸之间，甚至讲可以见证当时时代、当时社会有一段历史的变化。通过火花上头的图案啊，好清爽的了解到了我不曾经历过的迭个社会的政治乃至经济的情况。一场纪念红军辣辣陕北会宁胜利会师而引起的火花啊！两个人物真是活灵活现啊！伊拉迭个表情里向也好看出革命先辈人物的豪情了。我还特别欢喜金家的火花，脸谱现代当中就有白背头的曹操得知董卓，红面孔的关公，金面孔的孙悟空，紫面孔的二郎神。从迭个里向了解到国粹艺术当中脸谱色彩也是大有讲究的，白色脸谱。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讲的白背头、白面孔，多数侪是奸臣搿帮坏人。红面孔的红色脸谱表示忠勇，譬如讲像关公；而青色、紫色就是一种神怪妖魔的专用色调，像孙悟空、二郎神、牛魔王等等。大起来之后啊，我屋里向房子几趟搬上，每趟搬上，妈侪要问我。是不是要拿这个一包火花掼脱？不好吃，不好用，怕啥用场？我一直没答应过。直到现在啊，这个一笔小辰光收藏，曾经放辣辣我屋里向一个私橱里向。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5: 奥布隆斯基来到了列文的农场。列文听说奥布隆斯基要和商人利亚宾宁

0: 就问奥布隆斯基：
1: 哦，你原来打算把树林卖给利亚比宁吗？啊，是的。你认识他？啊，我当然认得，我和他有过交易，是一言为定的。是的，他说话的那副神气好笑极了。
0: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马车已经停在门口了。
1: 虽然不远，但我叫他们套了马车。不过如果您愿意，我们就走着去。啊，不，我们还是乘车去的好。
0: 奥布隆斯基说着跨进了马车，他坐下来，把虎皮毯子盖在了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1: 哎，你怎么不抽烟？哈，雪茄是这么一种东西，并不完全是享受，而是享乐的顶峰和标志。哦，这才算是生活啊！啊，多么好啊！我真想过这样的生活啊。可是，谁拦着你呢？不，你才是幸运儿啊！你随心所欲，你喜欢马就有马，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所有的东西，并不为我所没有的东西苦恼的缘故。
0: 列文说着，他想起了基地。奥布隆斯基理会了他的意思，望着列文却没有说一句话。奥布隆斯基凭着惯常的机敏，注意到列文怕提起谢尔巴斯基家，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他们。为此列文也非常的感激奥布隆斯基。但是现在列文却很想探听一下那桩使他那么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勇气去开口。列文又觉得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于是就问：
1: 你的事情怎么样啊？好，我知道你不承认一个人有了一份口粮的时候还会爱好新的面包卷。哼，照你看这是一种罪恶，但是我认为没有爱情就无法生活。哼，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性如此，实在说那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害处，却能给予自己那么大的乐趣啊。那么又有什么新鲜事吗？是啊，老弟，有啊。你知道奥西安型的女人啊，就像是在梦里见过的那种女人。哼，在现实中也有这种女人。这种女人是可怕的，你知道，女人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研究它，它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哦，那就不如不研究的好。不，有位数学家说过，快乐是在寻求真理，而不是在发现真理。
0: 列文默不作声地听着，不管他怎么费尽心力，他还是一点儿也体会不了他朋友的感情。他理解不了奥布隆斯基的情绪和他研究女人那种的乐趣何在。
1: 打猎的地点并不远，就在小白杨树林中小溪的旁边。打猎的成绩甚佳，奥布隆斯基打下了两只，也打下了两只，其中一只没有找到。
0: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灿烂的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白桦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的低处闪耀着。而高悬在东方天空中的昏暗的猎户星已经闪烁着红色的光芒。列文看见了头上大熊座的星星悬又不见了，玉

0: 已不再飞来了，但是列文决定再等一会儿。只等到列文看见的白桦树枝下面那颗金星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星完全显露出来。金星已经升到了树枝上面，大熊座的星座和斗柄在暗蓝色的天空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但是列文却还是在等待着。奥布隆斯基说，
1: 我们该回家了吧。
0: 现在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动。列文说，
1: 我们再等一会儿吧。啊，好，随你。
0: 他们现在站着，相隔有15步的光景。
1: 奥布隆斯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小姨子结了婚了没有，或者要在什么时候结婚？
0: 列文感觉到自己是这样沉着坚定，他以为什么回答都不可能使他情绪波动。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奥布隆斯基的回答是那样的。
1: 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结婚，现在也不想，只是他病得很重，医生叫他到国外异地疗养去了，大家都怕他活不长了。
2: 什么？
1: 列文大叫了一声，
2: 病得很重，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0: 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突然听到了尖锐的鸟叫声，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于是两个人连忙抓起了枪，两道火光一闪，两发枪声在同一瞬间发出。高高飞翔着的水鹬猝然合拢翅膀，落在了丛林里，压弯了柔弱的嫩枝。
2: 哦，妙极了，妙极了！
0: 列文叫了一声，他跟拉斯卡一道跑到了丛林里去寻找水鹬了。列文边走边想，
2: 有什么不愉快的呢？是的，吉蒂病了。哦，那是没办法的事，我难过得很。
0: 列文把温暖的鸟从拉斯卡的口里取下来，装进了差不多装满了的猎袋里。
2: 我找到了，它多可爱啊！我找到了，奥布隆斯基。
0: 在打猎的归途中，列文详细地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里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但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怪异。他怪异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怪异的是基蒂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基蒂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奥布隆斯基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到弗隆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列文就打断了他的话。
1: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测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0: 奥布隆斯基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还那样开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1: 你和利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谈妥了吗？
3: 哦，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是了不起啊，38000，8000现金，其余的6年付清。哎呀，我为这事儿奔走的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1: 那你这样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
3: 嗯，这怎么说是白白的送掉了呢？
1: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500卢布。
3: 哈 你们这些土财主，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啊，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啊。哎，雷文，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这树林啊，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个家伙变卦呢。哼，你知道，这不是财木，而且新木每额亩也到不了13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给了我200卢布。
0: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他想：
3: 哼，我知道这种态度。不但他如此，城里所有的人都一样。他们10年中间到乡间来过2-3次之后，学来2-3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以为自己完全懂了。哼，财木每额亩地达多少额丈？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一窍不通。
1: 啊，我并不想请教你在办公室里写公文，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呢。不过，你未免太自信了吧？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木这一切的门径，哎，这是很困难的。你数过树了吗？
3: 哦，树怎么个数法啊？哎，列文，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哼，那得有天大的本领啊！
1: 啊，奥布隆斯基，要知道，利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不数数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就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儿去打猎，你的树林每额亩值500卢布，现在他只给你200卢布，而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等于奉送给他3万卢布。哎呦，
3: 我说列文，不要想入非非了吧。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高的价钱呢？
1: 那因为他和别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他们，我和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10%到15%盈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20个戈比买值1个卢布的东西。
3: 我说列文，算了吧，我看你今天的情绪不好啊。
1: 不，不，一点都不。
0: 正在列文忧郁地说着的时候，他们已经到家了。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包着铁条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利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紧腰带的丈夫。
4: 利亚比宁本人已经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利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瘦小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须，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并着一排纽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
0: 利亚比宁用手帕擦了擦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着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向奥布隆斯基伸出手来，好像他又抓住什么东西似的。奥布隆斯基也把手伸给了他。
3: 哈哈，好极了，你已经来了。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啊，您好。
0: 利亚比宁对列文说着，想去握列文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手， 把玉拿了出来。

0: 诸位打猎消遣来了吗？哦，这是一种什么鸟啊？啊，想必是一种美味吧？啊。
1: 列文皱着眉头，用法语对奥隆斯基说：“
2: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0: 哈哈哈，随便哪里都行。
1: 利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着，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应付自如的。走进了书房，利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玉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绝不认为这是合算的一样。奥布隆斯基说：“
0: 好，请坐吧。利亚比宁先生，您把钱带来了吗？”“啊，这不用担心，我特地来和您商量。”“
2: 哦，有什么事还要商量呢？”“啊，快请坐吧。”“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是这样的，公爵，您一定得稍微让点价。嘿嘿，这样子未免太让人难为情了，钱已经通通的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会少的。至于钱，请您放心，绝不会拖欠的。”
1: 列文这时候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口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了脚步。“
0: 实际上你没有花什么价钱就得到了这片土地，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1: 利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敷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他带着微笑转向了奥布隆斯基，他说：“
0: 列文先生是非常吝啬的，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哎，出了很大的价钱啊。
2: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白的送给您呢？我不是在地上捡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0: 哎呦，现在那还能偷呢，列文先生，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老实实的再商量，这树林的价钱实在太高了，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的让一点价，哪怕是啊一点点。
2: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了。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买这座树林。”
1: 微笑立刻从利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雾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了长礼服，露出了一襟没有塞进腰带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纽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了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的皮夹子。他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说：“
0: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利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
2: 奥布隆斯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
1: 奥布隆斯基惊愕地望着列文：“
2: 可你知道我答应了的呀？”
1: 列文走出了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

0: 利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1: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啊，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让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利亚比宁。至于盈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哦，现在请您在地契上签字吧，奥布隆斯基。
0: 一点钟之后，这个商人仔细地掩上了衣襟，扣上了长礼服，契约就放在口袋里。他坐上那个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驶回家去了。他对管账的说：
1: 这些绅士啊，他们都是一模一样。哦，对了，可是我要为这宗买卖向您道贺呢，先生。
0: 奥布隆斯基走上楼去，口袋里被那个商人预付给他的3个月的期票塞得满满的。树林的买卖已经成交了，钱已经到了他的口袋里，打猎成绩又很好，奥布隆斯基高兴之至，因此他特别要想排遣利文心上的不快情绪。他希望在吃晚饭的时候让这一天像开始一样愉快地完结。
1: 列文确实是闷闷不乐的，虽然他极力想要对他这位可爱的客人表示亲切和殷勤，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基蒂没有结婚这个喜讯开始渐渐地使列文的情绪波动起来。
0: 基蒂没有结婚，却生病了，并且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冷落了他的男子而病重的。这种侮辱仿佛落在了列文身上。弗隆斯基冷落了基蒂，而基蒂又冷落了列文，因此弗隆斯基有权利轻视列文，所以弗隆斯基是列文的敌人。但是列文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模糊地感觉这件事有什么东西侮辱了他，而现在他倒不是因为伤害了他的事情而恼怒，而是出卖树林的买卖，那桩使奥布隆斯基受骗上当的并且是在他家里交易成的骗局激怒了列文。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商人利亚比宁走了以后，在楼梯上，列文遇见了奥布隆斯基。他说：“
3: 哦，完了吗？你要吃晚饭吗？好的，我不会拒绝的。我到了乡下，胃口不知道有多好啊！这可真奇怪。哎，列文。”你为什么不请利亚比宁吃东西呢？哼，那个该死的家伙。哎，列文，可是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呢？你连手都不跟他握。哎，你为什么不跟他握手呢？
4: 我？因为我从不和仆人握手，而仆人要他好100倍呢。
3: 我说列文，你可真是一个顽固分子啊，打破阶级界限是怎样讲的呢？
4: 哼，谁喜欢打破就请便吧，但是这个却令我作呕。
3: 我看你啊是个十足的顽固派
4: 啊。真的，奥布隆斯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是什么人，我就是列文，再不是别的什么了。
3: 而且列文的情绪很不好是吧？
4: 是的， 我情绪不好。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了……对不起，就是为了你那桩愚蠢的买卖。
0: 奥布隆斯基温和地皱起眉头，就像一个无辜的受到嘲弄责骂的人一样。
3: 啊哈，算了吧，林文，什么时候不是一个人卖了一件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人说这值更多的钱呢？但是当他要卖的时候，却没有人肯出钱。不，我知道你，列文，你恨那个不幸的利亚比尼。也许是那样。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又会叫我是个顽固派，或者别的什么可怕的名字。但是看着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败落下去，实在是我懊恼，是我痛心。不管怎样打破阶级界限，我还是情愿属于贵族阶级。而且他们家道败落下去并不是由于奢侈，那倒算不了什么。过富裕的生活，这原是贵族阶级分内的事，只有贵族才懂得这些门径。现在我们周围的农民买了田地，这我倒也不难过。老爷们无所事事，而农民去劳动，把懒人排挤开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哼，而且我为农民喜欢。但是我看到贵族们之所以败落下去，完全是由于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完全是由于他们自己太幼稚无知的缘故。我实在有点难受。这里一个波兰投机家用半价买到住在尼斯的一位贵夫人的一宗上好的田产，那里值十个卢布的一亩地，却以一个卢布租赁给了一个商人。这里你又毫无道理的奉送3万卢布给那个流氓。哦，那怎么办呢？一棵树一棵树的去数吗？自然要数了。你没有数，但是利亚比宁却数过。利亚比宁的儿女会有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你的也许会没有。李叶文，请原谅我吧，可是那样去数未免太小气了。我们有我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而且他们不能不赚钱。李叶文，总之事情做了也就算了啊。来，把煎蛋端来，那可是我最喜爱的食品。还有阿加菲呀，还会给我们来那美味的草浸酒。
0: 奥布隆斯基在桌旁坐下，开始和阿加菲亚说笑起来。
3: 啊，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鲜美可口的午饭和晚饭了。
0: 啊，至少您还夸奖一句呢。可列文呢，无论你给他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即使是一块面包皮儿，他吃过就走开了，不会夸奖什么的。
3: 虽然列文极力想控制自己，但他仍然是阴郁而沉默的。他想要问奥布隆斯基一个问题，但是又下不了决心，而且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或机会来问。
0: 这时候奥布隆斯基已经下去到自己的房间里了，脱了衣服，又洗了洗脸，而且穿上皱边的睡衣上了床。但是列文还在他的房间里徘徊着，谈着各种琐碎的事情，就是不敢问他要知道的事。列文看着一块香皂，并把它打开，那是阿加菲亚预备给客人用的，但是奥布隆斯基并没有用。
4: 啊，奥布隆斯基，你看这肥皂制造得多精美啊，那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啊，是的，现在一切东西都达到了这样完美的境界。
1: 比方说
3: 机场和各种游艺，到处是电灯。
4: 是的，电灯，是的。那弗隆斯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0: 列文突如其来地问着，放下了香皂。奥布隆斯基停止了打哈欠，说：“
3: 弗隆斯基，哼，他在彼得堡。你走后不久，他就走了。从此以后，他一次都没有到过莫斯科。你知道，哼，科斯加，我老实告诉你吧，这都是你自己的过错。你看见情敌就慌了，但是。”像当时我对你说过的，我断不定谁占优势，你为什么不猛打猛冲一下呢？我当时就对你说过。
0: 奥布隆斯基紧紧动了动下巴，打了个哈欠，并没有张开口。
4: 他不知道我向基地求过婚呢。
0: 利文这样想着，望着奥布隆斯基。
4: 是的，他脸上有些狡猾的耍外交手腕的神气。
0: 列文感到自己脸红了，默默地直视着奥布隆斯基的眼睛。
3: 假使基地当时有过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外表的吸引力而已。弗隆斯基是一个十足的贵族，你知道，再加上他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哼，这倒不是对基底，而是对他的母亲起了作用。
0: 列文皱着眉头，他遭到拒绝的屈辱刺痛了他的心，好像是他刚受的新创伤一样。但是他是在家里，而家中的四壁给了他支持。
4: 等一等，等一等，你说弗隆斯基是个贵族，但是请问弗隆斯基或者其他有贵族身份的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竟然会瞧不起我？你把弗隆斯基看作贵族，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一个人，他的父亲凭着阴谋诡计白手起家，母亲呢，天知道他的母亲和谁没发生过关系。哦，不，对不起，我把我自己以及和我同样的人倒看作是贵族呢。这些人门第可以回溯到过去三四代的祖先，都是有荣誉的，都有很高的教养。他们像我父亲和祖父一样，从来没有谄媚过谁，也从来没有依赖过谁。而且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人。你以为我数树林里的树是小气，而你却白白奉送了利亚宾宁30,000卢布，但是你征收地租以及我所不知道的等等事物，而我却不。所以我珍惜我祖先传下来的或是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呢，而那些专靠世界上权贵的恩典而生活的，以及20个戈比就可以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哎，我说列文，你在影射谁？我倒是很同意你的意见啊。你告诉我，你在影射谁呢？哼，虽然你说的是关于弗隆斯基的话，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说那个，列文。我老实告诉你，假使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一定要同我一道回莫斯科去，然后。 不，不，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在我来说都无所谓。嗯，我告诉你吧，我求了婚被拒绝了，而基底现在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个痛苦而屈辱的回忆罢了。嗯，
3: 瞎说，为什么？
4: 奥布隆斯基，我们不谈这个了吧，请你。

0: 原谅我，如果我有什么唐突的地方，你不生我的气了吧？请你不要生气。
1: 列文说着，微笑着，拉住了奥布隆斯基的手。
0: 哦，放心吧，没有生气。

0: 很高兴我们把话都说明白了。你知道列文，早上打猎照例是很有趣的，去不去呢？我今晚情愿不睡，我可以从猎场直接到车站去。好极了。
1: 虽然弗隆斯基的内在生活完全沉浸在热情里，但是他表面上的生活仍然毫无变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沿着那由社交界与连队生活和种种利害关系所构成的惯常的轨道进行着。连队的利益在弗隆斯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爱连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连队爱他。
0: 连队里的人不但爱弗隆斯基，而且也敬重他，以他为荣。引以为荣的是，这个人既有钱又有才学，还有导致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前程。而弗隆斯基竟把这一切完全置之度外，却在全部生活的利益中把连队和同僚们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弗隆斯基理解同僚们对他抱着的这种看法，因此除了爱好这种生活之外，弗隆斯基还觉得不能不保持这个名誉。
1: 这是不屑说的，他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僚谈过他的恋爱事件，就是在最放荡不羁的酒宴中也从没有泄露过他的秘密。他还堵住了任何想要暗示他这种关系的那些轻率的同僚的口。
0: 但是虽然这样，弗伦斯基的恋爱还是传遍了全城，大家多多少少的都准确地猜到了他和卡雷宁夫人的关系。大多数青年人都很羡慕他，也无非是为了他的恋爱中那种最讨厌的因素，卡雷宁的地位崇高，以及因此他们的关系在社交界特别耸人听闻等等。
1: 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了人家称安娜贞洁的大多数的年轻妇人们，看见他们猜对了，就都幸灾乐祸起来，只等待着舆论明确转变了，就把所有污蔑的压力都投到安娜的身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把把的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安娜投来。大多数的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这种快要发生的社交界的丑闻感到不快。
0: 弗隆斯基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恋爱关系起初很高兴，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更能为一个翩翩少年生色的了。还有就是卡列宁夫人那么使他中意，而且讲过不少他儿子的情况的，竟然也和所有旁的美丽端庄妇人的行径一样，至少照弗隆斯基伯爵夫人看来是那样。
1: 但是伯爵夫人最近听到他儿子拒绝了人家给他的一个对于他的前途关系重大的位置，只是为了要留在连队里，可以常常会见到卡列宁夫人。而且老夫人听到许多大人物因此都对弗隆斯基不满，她这才改变了看法。还有叫她心焦的是，从她听来的与这有关的一切情形看来，这并不是他所赞许的那种社交界里美丽的风流韵事，而是像他听说的那种可能使他儿子做出愚蠢的威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自从儿子离开莫斯科之后，老夫人就再没有见过儿子， 因此

0: 他派了他的长子去教父隆斯基来看他。
1: 这位长兄也不满意他的弟弟，他没有分析弟弟是怎样一种恋爱，伟大或是渺小，热情或是非热情，轻佻还是严肃的。但是他知道，这恋爱事件是那些大家都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不赞成弟弟的行为。
0: 除了军职和社交以外，弗隆斯基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骑马。他是爱马如命的人。今年规定要举行士官障碍赛马，弗隆斯基报了名，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聘马。虽然他沉醉在爱恋中，但是他依然热烈的，虽说是有节制的，向往着即将举行的赛马。
1: 这两种热情并不相互抵触，相反的，弗隆斯基需要超出他的恋爱以外的事物和消遣，这样他可以摆脱那使他过分激荡的情绪，而得到镇静和休息。
0: 在克拉斯诺村赛马的那一天，弗隆斯基比平常更早地来到了连队的公共食堂吃牛排。他用不着严格节制饮食，因为他的体重是四个半，正合规定的重量。但是他还是不发胖的好，因此他避免吃那些淀粉类和甜食。他坐下来，解开了上衣纽扣，露出了白背心，把两肘支在了桌子上，一面等着他点的牛排，一面望着一本摊开在他自己碟子上的法国小说。他望着书，只是为了避免和进进出出的士官们谈话。弗伦斯基在沉思。
1: 弗伦斯基想着安娜答应在今天赛马后来看他，但是他有三天没有见到安娜了，因为安娜的丈夫刚从国外回来。弗伦斯基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和安娜会面，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探听。
0: 弗隆斯基和安娜最近一次会见是在他的堂姐贝特西的别墅。他不轻易到卡列宁家的别墅去，现在弗隆斯基想到那里去，他开始考虑怎么样个去法。
1: 我当然说是贝特西派我来问他去不去看赛马的，我当然要去。
0: 弗隆斯基暗自决定了，抬起头来不看书。当他的心里栩栩如生地描绘着看到安娜时的那种快乐的景象，他眉开眼笑了。他对那个把一银碟热气腾腾的牛排端给他的仆人说：“
1: 派人到我家里去，叫他们快把三马篷车套好。”
0: 说完把碟子拉到面前开始吃起来。从隔壁台球房里传来了击球和谈笑的声音，两位士官在门口出现了。一个是年轻人，长着一副消瘦而柔弱的面孔，新近才从贵州军官学校加入连队的。另一个是位胖胖的老士官，腕上戴着手镯，长着一双眼皮浮肿的小眼睛。弗隆斯基瞟了他们一眼，皱起了眉头，就斜着眼看书，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边读边吃起来。那个胖士官在他旁边坐下说：“
2: 怎么，加了油好去工作吗？”“
1: 对呀。”
2: 那么你不怕发胖吗？
1: 什么？
2: 你不怕发胖吗？
1: 来人，歇里酒。
0: 弗隆斯基说着没有回答，把

0: 书撂了另一边，他继续读着。那个胖士官拿起了一张酒单，转向了年轻的士官。
1: 哎，你看看我们喝什么酒，你挑吧。
0: 他把酒单递给了那位年轻士官，向他望着。
2: 我看就莱茵葡萄酒吧。
0: 年轻士官说着，胆怯地斜着眼睛望了弗隆斯基一眼，并极力地去扯自己那几乎看不见的胡须。他看见弗隆斯基没有转过身来，年轻士官就站了起来。
2: 哎，我们到台球房去吧。
0: 胖士官顺从地也站起身来，他们向门口走去。这时魁梧奇伟的押士问大卫走进房里，带着一种傲慢轻视的态度，头一昂，对两位士官点了点头，就走到了奥布隆斯基身边。
1: 啊，你在这里，
0: 他叫着，用大手重重地拍了拍弗隆斯基的肩章。弗隆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弗隆斯基的脸上立刻闪射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神情。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

0: 欠您钱，卷款跑，
1: 没见过，
0: 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1: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5: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4: 二手阵

0: 挥高校敢打必胜的决心。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
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7: 哎，可以可以。
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7: 没事，可以。
1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8: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1: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3: 演绎生活点滴，
24: 品味人生故事，
25: 小说联播。
2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7: 在军官学校的公共食堂里，魁伟的亚什文大卫走了进来，他带着一种傲慢轻蔑的态度走到了弗隆斯基身旁，他重重地拍了拍弗隆斯基的肩章。
28: 哦，你在这里。
27: 弗隆斯基生气地回头一望，但是弗隆斯基的脸上立刻闪烁出他特有的平静而坚定的亲切的神情。
28: 啊，你真聪明，你现在得吃一点，喝一小杯。

0: 我现在并不想吃。哼，真是形影不离的搭档。
1: 鸭士温补充说着，讥讽地瞥视着这时正在离开房间的那两位士官。他弯着紧紧地裹在马裤里的长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椅子对他像是太矮了些，以致他的两膝弯成了锐角形。
0: 嘿，弗朗斯基，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克拉斯尼剧场？努梅罗瓦可真不错啊，你到哪儿去了？哦，我在特维尔斯基家耽搁得太久了。
1: 鸭士温，一个赌徒和浪子，一个不单不讲道德而且品行不端的人。这个鸭士温是弗隆斯基在连队里最好的朋友，弗隆斯基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体力过人，而他体力主要是从纵情狂饮、彻夜不眠而毫无倦意而显示出来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力，那种意志力表现在他对同僚和长官的关系上。他博得了他们的敬畏和尊敬，同时也表现在赌博上。他赌上万的输赢，不管他喝得多醉，他总是那样熟练和果断，以致他被认为是英国俱乐部第一流的赌客。
0: 弗隆斯基尊敬而又喜欢鸭士温，特别是因为他觉得鸭士温特别喜欢自己，并不是为了他的姓氏和财富，而是为了他本人。在所有人当中，弗隆斯基只愿意同鸭士温一个人谈自己的恋爱问题。他感觉到虽然鸭士温看起来轻视一切感情，却是唯一能够理解那充溢他整个生命的强烈热情的人。此外，弗隆斯基相信鸭士温的确不喜欢流言蜚语，而且真正理解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说知道而且相信这场恋爱不是玩笑，不是消遣，而是更为严肃、更为重要的事情。
1: 弗隆斯基从来没有对鸭士温说过自己的恋爱，但是知道鸭士温全都知道，而且对这恋爱有正确的理解。弗隆斯基很高兴，在鸭士温的眼神里他看出了这一点。
0: 哦，你昨天干了什么？赢了吗？
2: 哎，8000，但是3000不能算数，他不见得会给呢。
0: 哼，那么你在我身上输掉的也不要紧了。
2: 我绝对不会输，只有马虎劲，有点危险。
1: 于是谈话转到了今天赛马的预测上，弗隆斯基此刻只能想到这件事情。
0: 走吧，我已经吃完了。
1: 弗隆斯基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鸭士温也站了起来，伸直了他那长腿和长背。
2: 我吃饭还嫌太早，但是我得喝点酒，我马上就来啊。喂，酒。不，不要了，弗隆斯基要回家。嘿，弗隆斯基，我跟你一道走。
1: 于是鸭士温和弗隆斯基一同走了出去。
0: 弗隆斯基寄宿在一所宽敞清洁、用板壁隔成两间的芬兰式小屋。彼得里斯基在野营里也和他一道住。当弗隆斯基和鸭士温走进小屋的时候，彼得里斯基已经睡着了。
1: 鸭士温走到了板壁的那一边，在那头发蓬乱、鼻子埋在枕头里面睡着了的彼得里斯基的肩膀上推了一下。
2: 起来吧，你睡够了。
1: 彼得里斯基突然爬起来，跪着四下张望着，他对弗隆斯基说：
3: 你哥哥来过这儿，他叫醒了我，那该死的家伙，并且说他还要来。
1: 说完他拉上了毛毯，又扑到了枕头上。

0: 别闹了，鸭师们，别闹了，你倒告诉我喝点什么好，我嘴里的味道难受极了。
1: 我的嘎嘴好了，杰勒仙客，给你的主人拿窝德嘎和黄瓜来。
0: 你觉得窝德嘎挺好吗？你要喝点吗？那么好吧，我们一道喝吧，弗隆斯基，喝一杯吧，来喝一杯。
2: 彼得利兹基说着起了床，用虎皮毯子裹着身体。他走到壁板门口去，举起双手，用法语哼着。
0: 啊啊！西游屠了国之王弗隆斯基，你要喝一杯吗？
1: 走开吧。
2: 弗隆斯基说着，把仆人拿给他的长礼服穿上。鸭什文说：“
1: 哎，你要到哪里去呢？啊，你的三马篷车来了。好，我到马厩去，而且为了马的事情，我还得去看看布良斯基。”
2: 弗隆斯基的确约了去看望住在离彼得戈夫约10里光景的布良斯基。他要把买马的钱还给他，因此弗隆斯基也希望赶得及去那里一趟。但是他的同僚们立刻明白，他并不只是到那里去。彼得利斯基口里还在哼着，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好像在说：“
0: 哈哈哈，是的，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布良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当心不要迟到。”
2: 鸭什文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就改变了话题。
1: 哎，我的利摩马怎么样？还行吗？
2: 他望着窗外3匹马当中的1匹，那是他卖给弗隆斯基的。彼得利斯基向已经走出去的弗隆斯基叫着。
0: 哎，等一等，等一等，啊，等一等！你瞧，你哥哥给你留了一封信和一个字条给你。等等，等等，他们放在哪儿去了？
2: 弗隆斯基听到这儿，停下了脚步。
0: 是啊，他们放在哪儿呢？是啊，是啊，他们放到哪儿去了？这倒是个问题。
2: 彼得利斯基郑重其事地说着，把食指从鼻端往上移着。
0: 快告诉我，这简直是胡闹！我没有射上壁炉，一定是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1: 得了，花样玩得够了，告诉我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啊，不不不，我真的忘了，难道这是在做梦吗？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但是何必生气呢？假使你昨天像我那样喝了4大瓶酒，你也会忘了你睡在什么地方。等一等，等一等，我来想一想，我来想一想，放在哪儿去了呢？
2: 彼得利斯基走到了板壁的那一边，在床上躺下来。
0: 等一等，等一等，我是这样躺着的，而且，对，他是这样站着的。对了，对了，对了，哦，在这儿呢。
2: 彼得利斯基从卧褥下掏出了一封信，他把信藏在了那个下面。弗隆斯基拿了那封信和他哥哥的字条，这正是他意料当中的信。是他母亲写来的，责备他没有去看望母亲，而他哥哥留下的字条说一定要和他谈一谈。弗隆斯基知道这都是关于那件事情。
1: 哼，关他们什么事呢？
2: 弗隆斯基想着，于是折起了信件，把信从长礼服纽扣之间塞了进去，这样他可以在路上仔细地看一遍。在小屋门口，弗隆斯基碰见了两个士官，一个是他连队里的，一个是属于另一个连队的。弗隆斯基的住所经常是所有士官聚会的场所。
1: 哎，你到哪儿去啊？
0: 好，我到彼得戈夫。
1: 啊，哎，你的马已经从黄村来了吗？
0: 来了，但是我还没有看到。
1: 据说马虎精的斗士瘸了。
0: 瞎说，可是在这样的泥地里你怎么能赛马呢？啊，我的救星来了。
2: 彼得利斯基看见进来的人就这样的叫着。勤务兵 端了一个盛着窝的嘎和咸紫黄瓜的盘子站在他的面前。
0: 鸭师们叫我喝点酒好提提精神呐。哦，你昨天真把我们害惨了，你害得我们整整一夜没睡。我们不是笑吗？沃尔科夫爬上了屋顶，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伤心。我说我们听听音乐，听听葬礼进行曲吧。他听葬礼进行曲就在屋顶上睡着了。
1: 哎，喝吧，你一定得喝点窝的嘎，然后来点矿泉水，多来些柠檬。
2: 鸭士文说着，在彼得利茨基旁边监视着，就像一位哄小孩吃药的母亲一样。
1: 嘿嘿嘿嘿，然后再来少许的香槟啊，就那么一小瓶儿。
0: 这倒有道理。等一等，弗隆斯基，我们大家一道喝吧。
3: 不了，各位，再会。我今天不喝。
0: 啊，你怕增加体重吗？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自己喝，给我们矿泉水和柠檬。
2: 弗隆斯基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人叫他。
1: 弗隆斯基。
3: 什么？
1: 你最好把头发剪了，要不然太重了，特别是在秃顶上。
2: 弗隆斯基的确过早地开始了有了秃顶的痕迹。他快活地笑着，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牙齿，然后把帽子拉得遮住了秃顶，走出去上了马车。
4: 临时的马厩，一个木板搭成的棚子，建在跑马场附近。弗隆茨基的聘马昨天就应该牵到那里去，他还没有去看过他的马。在最近几天内，他自己没有骑着它练习，却把它委托给寻马师了。因此，现在弗隆斯基简直不知道他的聘马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如何。弗隆斯基还没有下马车，他的马夫老远就认出了他的马车，把寻马师叫了出来。
2: 一个干瘦的英国人，穿着长筒靴和短衣，刮净了脸，仅在下巴下面留了一撮胡须，迈着骑手那种不灵活的步伐，张着臂肘，摇摇摆摆地走出来迎接弗隆斯基。弗隆斯基用英语问他：“
3: 哦，弗洛弗洛，怎么样了？”“
1: 啊，很好，先生。还是不进去的好，我给他套上了龙头。”那马不安静得很，还是不进去的好，那会使他激动起来的。
3: 啊，不，我要进去，我要看一看他。
1: 那么，来吧。
2: 那个英国人皱着眉，还是没有张开嘴说，于是摆动着臂膀，他迈着拖沓的步伐走在前面。他们走进了马厩前面的一个小院子。一个穿着干净的短上衣，又年轻又漂亮的值班马童，手里拿着一把扫帚迎接他们，跟着他们走去。马厩里有五匹马站在各自的厩室里。弗隆斯基知道，他的劲敌马霍金的马斗士，一匹高大的绿色马也牵到了那里，一定在那马群当中。弗隆斯基想看看他没有见过的斗士的心情，比要看他自己的聘马还要急切。但是他知道，依照赛马的规矩，对手的马非但不许看，就是探问一下都有失体统。正在弗隆斯基走过走廊的时候，马童把通左边的第二旧式的门打开了，于是弗隆斯基瞥见了一匹长着白蹄的高大的绿色马，他知道这个就是斗士。但是抱着避而不见别人拆开的信那样的心情，弗隆斯基掉过头去，走进了弗洛弗洛的马厩。那个英国人回过头来， 用他那指甲很脏的大拇指指着斗士说：“

0: 这儿这匹马是属于 Mark， 我念不出那名字
1: 啊。马虎精，是的，那是我最厉害的对手。
0: 要是你提那匹马的话，我一定在你身上下赌注。
1: 弗洛弗洛神经质一点，那匹马要强壮一些。
0: 在障碍赛马中，一切全靠骑术和勇气。
2: 说到勇气，那就是精力和胆量的意思。弗隆斯基不但觉得他已经够多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坚信世界上没有人会比自己更有勇气。
1: 您的确觉得我不需要再训练了吗？
0: 啊，不需要，不需要，请别大声说话，那匹马很激动。
2: 那个英国人向对面那间关上门的马厩点了点头。从那马房里传出了马蹄践踏稻草的声音。那个英国人打开了门，弗隆斯基走进了由一扇小小的窗里透出微弱的灯光的马厩。在马厩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聘马，他套上了龙头，用蹄子翻腾着新鲜的稻草，在旧式的昏暗光线中环顾着四周。弗隆斯基不由自主地又仔细端详了一遍艾玛的全部体格。
1: 弗洛弗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来看，并非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他全身骨骼细小，虽然他的胸膛向前突出，但却是狭窄的。他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明显的往里弯，后腿弯曲的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不怎么丰满。但是这匹聘马的肋骨却特别的宽，这个特点因为它被调练的消瘦了的缘故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部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不过手指头那么粗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的整个身体除了肋骨，看上去像是被两边夹紧夹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一切缺点的最大优点，那优点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种奏效的血统，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肤下，筋肉从血管的网脉下突出地隆起来，像骨头一般坚硬。他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明亮喜气洋洋的眼睛的瘦削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的张开的通红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他的整个身躯特别是他的头部有一种富有精力同时很柔和的表情。他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他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他口腔的构造不允许他说话。
2: 至少在弗隆斯基看来，好像他望着弗洛弗洛那一瞬间所体会到的心情，那匹马也全都懂得。弗隆斯基刚走到他的面前，那匹马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且斜着他那凸起的眼睛，一只眼白都露出血丝来。弗洛弗洛从对面惊视着走近他的人，摇摆着龙头，富于弹性的轮流用四只蹄子踢着地面。那个英国人说：“
0: 您看，他多激动啊！啊，亲爱的，啊！”
2: 弗隆斯基说着，走到聘马面前抚慰着他。但是，弗隆斯基越走近，弗洛弗洛兴奋了。仅仅在弗隆斯基站到他头旁的时候，他这才突然静下来，而筋肉在他那柔软优美的毛皮下颤动着。

0: 弗隆斯基轻轻地拍了拍他那结实的脖颈，理好他那隆起的颈背上垂到一边的猎毛，把他的脸凑近了弗洛弗洛那像蝙蝠的羽翼一样张大的鼻孔。那匹马从紧张的鼻孔里大声地吸进了一口气，又喷了出来，然后站立了一下，立起尖尖的耳朵，向弗隆斯基伸出了他那又厚又黑的嘴唇，好像要咬他的袖子似的。但是机器套着龙头，自己又抖动起来，又开始不安定地轮流用他那纤细的腿践踏着。
1: 安静点，亲爱的，安静点。
0: 弗隆斯基又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马的臀部，愉快地觉察到他的匹马是处在最良好的状态当中，于是弗隆斯基就放心地走出了马厩。匹马的兴奋感染了弗隆斯基，他觉得热血往心头直涌，感到自己也像匹马一样渴望着活动咬人，这是又可怕又愉快的。
1: 那么我拜托您了，6:30到赛马场。
2: 好的，您到什么地方去，阁下？
0: 弗隆斯基惊讶地抬起头来，很知趣地不望英国人的眼睛，只望着他的前额，惊异这个英国人问得这样大胆。但是觉察到英国人这样问，并没有把他看成主人，而把他当成骑手，于是弗隆斯基回答说：
1: 啊，我得到弗良斯基那儿去一下，一个钟头以后就回家。哦，天哪，今天人家这样问我多少遍呢。
0: 弗隆斯基暗自涨红了脸，他是不轻易红脸的。英国人注意地望着他，好像他也知道弗隆斯基要到什么地方去似的，就补充说：
2: 好，最要紧的是在赛马之前保持镇静，不要动怒，不要有什么烦恼。
1: 哦，我知道了。
0: 弗隆斯基笑着回答着，于是跨进了马车。他吩咐马车夫驱车到彼得戈夫去。弗隆斯基还没走出多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弗隆斯基离开马厩还没走多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弗隆斯基就张起了车棚。
1: 哦，天哪，多糟糕啊！路本来就很泥滑，现在简直变成沼泽了。
0: 弗隆斯基独自坐在这上车棚的篷车里，他取出他母亲的信和他哥哥的字条来看了一遍。是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每个人，他母亲也好，他哥哥也好，都觉得应当来干涉他的私事。这种干涉在弗隆斯基心中唤起了一种愤恨的心情，一种他以前很少体验到的心情。
1: 哦，天哪，关他们什么事呢？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有关心我的义务呢？为什么他们都要跟我找麻烦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出这是一件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假使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他们就不会干涉了。哼，他们感到这有点不同，这不是儿戏，这个女人对于我比生命还要宝贵，而且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是他们恼怒了。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或是将要如何演变，我们自作自受，毫无怨尤。
0: 弗隆斯基以我们这个字眼把安娜和自己联系起来了。
1: 不，他们非

0: 要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丝毫不懂得幸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没有这种恋爱，我们就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简直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因为他们横加干涉，弗隆斯基对他们每一个人生气。正因为弗隆斯基内心感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对的，他感到把他和安娜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恋爱并不是那一种一时的冲动，就像社交场里的风流韵事那样。在双方的生活上，除了愉快或不愉快的回忆以外，不留一点痕迹。他感到自己和安娜的处境是痛苦的，感到以他们在社交界人们心目中的显赫地位，要隐瞒他们的恋爱，要说谎和欺骗，那是困难的。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热情，强烈到使他们两人除了恋爱忘怀了一切的时候，还要说谎、欺骗、假装和不断地顾及别人，那实在是困难的。
0: 弗隆斯基十分真切地回忆起自己不得不违反本性而几次三番的说谎和欺骗的种种情形。他特别清晰地回想起他不止一次地在安娜的脸上看出安娜由于不能不说谎和欺骗而感到羞耻的神情。而且弗隆斯基体验到自从他和安娜秘密结合以来，有时会浮上自己心头的那种奇怪的心情，这是对什么东西抱着的厌恶感，是对卡列宁呢，还是对自己呢，或者是对整个社交界呢？
1: 弗隆斯基不知道，但他总是把这种奇怪的心情排遣开。现在他抖擞起精神，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0: 是的，安娜以前是不幸的，但却是很自负和平静，而现在她却不能够平静和保持尊严了。虽然安娜不露声色，是的，这事儿一定得了结。
1: 弗隆斯基暗暗下了决心，于是他的脑际第一次明确地想起了这样一个念头：
0: 这种虚伪的处境必须了解，而且越快越好，抛弃一切，他和我带着我们的爱情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
1: 大雨没有下多久，当弗隆斯基驶进目的地，驱赶着原马全速飞跑，松开缰绳，让两侧拉鞭套的马在泥泞的地面上奔驰过去的时候，太阳又露出来了。别墅的屋顶和大街两旁庭院里的古老菩提树水淋淋地闪耀着光辉，水珠轻快地从树枝上滴下，水从屋顶上滔滔地流下来。弗隆斯基不再想这场骤雨会怎样损坏了赛马场，现在只觉得高兴，多亏了这场雨，他准会赶上安娜一个人在家，因为他知道卡列宁最近从温泉回来，还没有从彼得堡来到这里。
0: 弗隆斯基希望看到安娜一个人在家，为注意像往常一样还没有过桥就下了车，徒步向那幢房子走去。
1: 弗隆斯基没有走上大门的台阶，却走进院子里。他问园丁：
2: 你们主人回来了吗？
3: 啊，没有，太太在家呢。请您走前门，那儿有仆人，他们会开门的。
2: 啊，不，我从花园里穿过去。
1: 弗隆斯基证实了只有安娜一个人， 像初

0: 其不易的使安娜吃一惊，因为弗隆斯基并没有约定今天来，而安娜也绝不会料到他在赛马之前还会来。弗隆斯基握住佩刀，小心地踏着两旁栽着花草的沙石小径，朝面向花园的凉台走去。
1: 弗隆斯基完全忘了他在路上所想起的自己处境的艰难，他一心想着自己马上就要看见安娜，不是在想象里，而是整个活生生的如安娜实际上那样。当弗隆斯基已经走进去，为了不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踏上凉台的不陡的台阶时，弗隆斯基突然想起了他常常忘记的东西，形成了他和安娜关系中最苦恼的一面的东西，那就是安娜那露出一双询问般的，在弗隆斯基看来好像是含有敌意的眼神的儿子。
0: 这个小孩比什么人都频繁地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障碍。当小孩在旁边的时候，弗隆斯基和安娜两人不但都避免谈他们不能在别人面前谈的话，甚至也不想讲一句小孩子听不懂的暗示性的语言。他们并没有商量好这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是他们欺骗了小孩，他们一定会觉得可耻。当孩子在面前的时候，安娜和弗隆斯基像朋友一样的交谈着，但是虽然这样小心，弗隆斯基还是常常看到这小孩那凝视着他的注意而迷惑的目光。在这小孩对他的态度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羞怯和犹疑不定的神态，时而很亲密，时而却冷淡而隔阂，似乎这孩子感觉到在这个人和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关系，那关系的意义却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实际上这个小孩自己也感觉到他不能理解这种关系，他极力想弄明白他对于这个人应当抱着怎样的感情，但是他却弄不明白。由于小孩子对于感情的流露非常的敏感，所以这孩子清楚地看出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不但都不喜欢弗隆斯基，而且用恐怖和厌恶的眼光看着他。虽然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什么，而他自己的母亲却把弗隆斯基看作最好的朋友。孩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什么人呢？我该怎么去爱他呢？要是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错，我不是笨，我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小孩子这样想着，因此他露出了试探的、询问的，有时多少含着一些敌意的表情，使得弗隆斯基那么着恼的羞怯而犹疑不定的神态。但凡小孩在场的时候，总在弗隆斯基心里引起一种异样的、无缘无故的厌恶的心情，那是他最近常常体验到的。这小孩在场的时候，在弗隆斯基和安娜两人心里都唤起这样一种心情，好比一个航海家根据罗盘看出他急速航行的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航向，但要停止航行却又非他力所能及，而且随时随刻都在载着他们偏离得越来越远了。而要自己承认误入歧途，就等于承认自己要灭亡了。

0: 这小孩儿抱着他对人生的天真见解，就好比是一个罗盘，向他们指示出他们偏离他们所明明知道但却不愿意知道的正确方向有多远了。
1: 这一回，西廖沙不在家，只有

0: 衣裙，安娜坐在凉台的角落上的花丛后面，没有听见弗隆斯基的脚步声，低下黑色卷发的头，安娜把前额紧贴着摆在栏杆上的冰冷的喷水壶，用她那双带着弗隆斯基熟悉的戒指的纤手捧住那把壶。她的整个身姿，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手的美丽，每次都像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使弗隆斯基倾倒。弗隆斯基站住了，他狂喜地望着安娜，但是弗隆斯基刚要向安娜再走近一步的时候，安娜就感到弗隆斯基到来了，于是他推开了水壶，把他那泛着红晕的脸转向了弗隆斯基。
1: 怎么回事？你病了吗？
0: 弗隆斯基本想跑到安娜面前，但是想到也许附近有别人，他就回头向凉台的门望了望，微微涨红了脸，就像他在感觉到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小心提防的时候那常常红脸一样。
1: 安娜立起身来，紧紧握着弗隆斯基伸出的手。
0: 不，我很好，我没有想到 你会来。
1: 哦，多么冰凉的手啊。
0: 你吓了我一跳，我一个人在等喜廖沙。哦，他出去散步了，他们会从那边回来。
1: 请你原谅我来你这里，但是我一天看不见你都过不下去。
0: 为什么要原谅？我多么高兴啊。
1: 可是你身体不好，要么就是心中烦恼。安娜，你在想什么呢？
0: 老是想着那件事。
1: 安娜说的是真话，无论什么时候有人问她在想什么，她准都会这样回答，老是想那件事情，想她的幸福和不幸。正当弗伦斯基来的时候，安娜就正在这样想着。
0: 安娜奇怪，为什么在别人，在贝特西，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在安娜自己却这样的痛苦。今天这个念头不知什么原因使安娜特别的痛苦。她问弗隆斯基赛马的事，
1: 弗隆斯基回答了安娜的问题，看见安娜很激动，就极力闷，开始用最平常的语调把赛马的准备详细地告诉了安娜。
0: 告诉她呢，还是不告诉她？她是这样的快乐，这样全神贯注在赛马的事情上面，她不会很好地了解这件事，她不会了解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
1: 安娜，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当我走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哦，安娜，请你告诉我吧。
0: 安娜没有回答，她微微低下了头，皱着眉询问般的望着弗隆斯基。安娜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闪耀着，他的手一面摆弄着他摘下来的一片树叶，一面在发抖。弗隆斯基看到这个，他的表情露出了曾经博得过安娜那么欢心的那种完全的顺从，那种奴隶般的忠心的神色。
1: 我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安娜，你想我知道你有什么忧虑，而我却没有为你分担的时候，我还能够安心吗？告诉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吧。
0: 安娜心想，是的， 假使他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

0: 我是不能够原谅他的。还是不告诉他的好，为什么要考验他呢？安娜还是那样盯着弗隆斯基，而且觉得那只拿着树叶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1: 哦，天哪，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吧，求求你了。
0: 我要不要告诉你呢？
1: 要啊。
0: 我怀孕了。
1: 安娜手里的树叶抖动得更加厉害了，但是安娜的眼睛紧紧盯着弗伦斯基，注视着他将怎样接受这个消息。
0: 弗伦斯基脸色白了，想说句什么话，却又停住了。他放下安娜的手，他的头垂了下去。安娜心里想，是的，他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安娜感激地紧紧握了握弗隆斯基的手。
1: 但是安娜以为弗隆斯基了解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像他自己一个女人所了解的那样，这就错了。听了这个，弗隆斯基感觉他对于不知什么人所怀的那种异样的厌恶心情以十倍的强度袭上了自己的心头。但是同时，弗伦斯基感觉得到他所渴望的转变关头现在来到了，感觉的再要瞒住安娜的丈夫已经不可能，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个不自然的状态了结了不可。
0: 但是除此以外，安娜肉体上的激动也感染了弗伦斯基，他用顺从的温柔的眼光望着安娜，吻了吻安娜的手，立起身来，于是默默无言地在凉台上来回走着。弗隆斯基毅然决然地走到了安娜面前说，
1: 是的，你和我都没有把我们的关系看作儿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了结，了结我们所过的这种弄虚作假的生活。
0: 了结？哦，怎样了结呀？
1: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0: 我们实际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1: 是的，但是要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
0: 但是怎么做法？告诉我，怎么做法？有什么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呢？难道我不是我丈夫的妻子吗？
1: 哦，听我说，安娜，什么处境都有办法摆脱的。我们得打定主意，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这种处境好。哦，自然，我看出你为了一切多么苦恼，为了社会和你的儿子和你的丈夫。
0: 就是没有为我的丈夫，我不了解他，我不想他，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存在。
1: 不不，安娜，你说的不是真话，我了解你，你为了你丈夫也苦恼着。
0: 啊，他连知都不知道呢。安娜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她的两颊、她的前额、她的脖颈都红了，羞愧的眼泪盈溢在她的眼里。可是我们还是不要谈他了吧。
1: 他知不知道那不关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够，你不能够这样下去了，特别是现在。
0: 可照你说，

0: 怎么办呢？
1: 把一切都告诉他，离开他就是了。
0: 很好，假定我这样做，你知道那结果是怎么样的吗？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他会说你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和他发生了有罪的关系。我曾警告过你，这在宗教、公民和家庭的关系上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不能让你玷污我的名声和我的儿子。总而言之，他要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丑闻的四播。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是一架凶狠的机器。
2: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定样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您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3: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0: 不戴呀？嗨，
1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卖个。

0: 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6: 安娜怀孕了，弗伦斯基要求安娜把这个情况告诉她的丈夫卡列尼。
17: 不，他会打官腔，他用清楚明确的话说，他不能让我走，他会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丑闻的四播，他会冷静认真地照他的话去做，事情终会弄到这种地步。他不是人，而是一架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架凶狠的机器。
16: 可是安娜，安娜，我们无论如何非得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不可，然后再针对他采取的措施采取对策。
17: 那么逃走吗？
16: 为什么不能逃走呢？哦，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并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我知道安娜你很痛苦。
17: 是的，逃走，做你的情妇。
16: 安娜。
17: 是的，做你的情妇，把一切都毁了。
16: 安娜原来又想说把我的儿子的

0: 句话，他说不出口来。
1: 弗隆斯基不能了解，以安娜那样坚强而又诚实的性格，他怎么可能忍受的状态而不想摆脱呢？但是弗隆斯基没有猜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这个字眼，这个安娜不愿意说出的字眼。安娜一想到她的儿子以及儿子将来会对这位抛弃了他父亲的母亲将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的时候，为了自己做出的事，安娜感到万分的恐怖，她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像一个妇道人家一样，用虚伪的判断和言辞来安慰自己，好使一切维持原状，使他也能够忘记他儿子会落到怎样的结局这个可怕的问题。
0: 安娜突然抓住了弗伦斯基的手，以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恳切而又柔和的声调说，
1: 我求你，我恳求你，永远也不要再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0: 可是安娜，
1: 永远也不要说了吧，由我去吧，我处境的全部卑劣，全部恐怖情况我都知道，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解决，由我去吧，照我所说的做吧，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个了，你答应我吗？答应，答应啊。
0: 我什么都答应，可是我安不下心，特别是听了你刚才说的话以后，你不安心的时候我是怎样也安不下心啊。
1: 我是的，我有时候苦恼，但是只要你不再提起这个，那就会过去的。当你提起这个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才使我苦恼。我
0: 安娜，我真不明白。
1: 我知道以你的诚实性格说谎是多么的困难，我替你难过。我常常想你是为了我毁了一生。
0: 我也在这样想啊，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若是不幸，我是不能饶恕我自己的。
1: 我不幸，我好像是一个得了食物的恶汉一样，他也许很冷，穿得很破烂，而且害臊，但他却不是不幸的。我不幸吗？不，这才是我的幸福。
0: 这时安娜听见他儿子走近的声音，于是迅速地向凉台周围瞥了一瞥，他突然立起身来，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弗伦斯基所熟悉的火焰，他用迅速的动作举起他那双戴着戒指的纤手，捧着弗伦斯基的头，看着弗伦斯基的面孔很久，然后把脸凑上去，嘴微微张开，含着微笑，迅速地吻了吻弗伦斯基的嘴和两眼，就把他推开。
1: 安娜正要走开，但是弗隆斯基把他给拉住了。
0: 等等，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今晚1点钟。
0: 安娜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迈着他那轻快的敏捷的步伐走出去迎接他的儿子。谢廖沙在大花园里遇了雨，他和保姆一道在凉亭里避雨。
1: 那么我们再见了，我马上就该去看赛马了，贝特谢约好了来约我一道去的。
0: 弗隆斯基看了看表，就匆匆地走了。

0: 当弗隆斯基在卡列宁家的凉台上看表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激动，这样的心神不定，以致他看了表面上的指针，却没有能够看清时间。
1: 弗隆斯基走到他的马车夫面前，马车夫正在一株葱郁的菩提树的倾斜阴影下面坐在车台上打瞌睡。弗隆斯基赞赏那在冒汗的马身上盘旋着的成群的蚊子，唤醒马车夫，他跨进了马车，命马车夫驱车到布良斯基家去。直到走了将近七里路，弗隆斯基才定下神来，看了看表，知道已经五点半钟，他要迟到了。
0: 那天规定有几场比赛，骑兵比赛，其次是士官两里比赛，其次是四里比赛，再其次就是弗隆斯基参加的比赛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赶上那场比赛，但是假如他到布良斯基那里去的话，他就刚赶得上。而他到的时候，全宫廷的人一定都已经就座了，那是不大好的。但是弗隆斯基答应了布良斯基去的，因此他还是决定去，叫马车夫不要顾惜马。
1: 弗伦斯基到了布良斯基家里，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就急急地乘车返回来。这急速行驶倒是弗隆斯基安静了，他和安娜的关系中一切使人痛苦的东西，他们谈话所遗留下来的渺茫的感觉，都从弗隆斯基的脑海里消失了。他现在带着欢喜和兴奋的心情想着赛马，想着他总算来得及赶上，而今宵欢会的期望不时的像一道火光一样在他的想象里闪过。
0: 当弗隆斯基超过从别墅或彼得堡驶来的马车，越来越接近赛马场的环境的时候，近在眼前的赛马的兴奋就越加支配着弗隆斯基了。他的宿舍里没有人，他们都到赛马场去了。弗隆斯基的仆人在门口等着他，当他换衣服的时候，他的仆人告诉他第二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好几位先生来找过他，马童从马厩跑来过两次。
1: 弗隆斯基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他吩咐驱车上马厩去。从马厩那里，他可以看见赛马场周围像海洋似的马车、行人和士兵们，还有挤满人群的亭子。看来正在进行第二场比赛，因为当他走进马厩的时候，他听到了钟声。
0: 走向马厩，弗隆斯基碰见了马霍金那匹白脚的栗色马斗士，正披着蓝边橙黄色马背，竖起镶着蓝色边饰的大耳朵，被牵到赛马场去。弗隆斯基问马童：“
2: 科尔德在哪儿？”“
3: 哦，在马厩备马鞍。”
0: 在打开了门的单间马棚里，站着已经备好马鞍的弗洛弗洛，他们正准备牵他出来。
2: 啊，我还不算太晚吧？啊，很好，不要心慌。
0: 弗隆斯基又瞥了一眼那浑身颤动的聘马，那优美可爱的形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走出了马厩。弗隆斯基为了避免引人注意，趁最有利的时机向亭子走去。两里比赛刚要结束，所有的眼睛跑在前面的一个禁卫骑兵士官和在后面追赶上的一个轻骑兵士官，两人都使出最后的力气向终点冲去，所有的人都一齐从赛马场的中央和外面

0: 涌向终点。禁卫骑兵队的一群士兵和士官对于他们的长官和同僚即将取得的胜利大声高呼，表示欢悦。
1: 弗隆斯基悄悄地钻进人群的中心，差不多正是在鸣钟宣告赛跑终结的时候。这时捷足先登的溅得满身是泥的高个子禁卫骑兵士官正伏在马鞍上，放松了他那匹因为出汗而气喘吁吁的灰色马的缰绳。聘马用力站定脚，减缓他那庞大身躯的迅速前进的运动。骑兵士官恍如从酣睡中醒来一样，向周围打量一番，勉强笑了一笑。一群朋友和旁观者簇拥着他。
0: 弗隆斯基有意避开那沉着冷静、自由自在的在亭子面前走动和谈话的上流社会那一群人。他知道，卡列宁夫人、贝特西和他的嫂子都在那儿。弗隆斯基故意不走进他们，怕的是乱了心。但是弗隆斯基不断地遇到熟人，他们拦住他，告诉他刚才几场比赛的详情，而且问他为什么来得这样晚。当骑士们被召到亭子里去领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到那一个方向的时候，弗隆斯基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个配着金边肩章的上校走到他的面前。亚历山大身材不高，虽然生得和弗隆斯基一样的强壮，但却比弗隆斯基更漂亮、更红晕。他有着一个红鼻子和一副坦率的醉醺醺的面孔。
2: 哎，弗隆斯基，你接到我的字条了没有？怎么也找不着你啊。
0: 亚历山大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尤其以酗酒著名，却完全是宫廷圈子里的人。现在当他和弟弟谈论一件一定会使他弟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许多人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装出笑脸，好像他是在为一件无关轻重的事在和他弟弟说笑话一样。
2: 我接到了，我真不明白你担忧什么。
3: 嗨，我担忧的是因为我刚才听到别人说你不在这里，并且说星期一有人看见你在彼得戈夫。
2: 有的事情是和外人不相干的，而你那么担心那件事。
3: 是的，假如那样的话你就可以脱离军职。
2: 我请求你不要管别人的事，这就是我要说的。
0: 弗隆斯基的脸变得苍白了，他的突出的下颚发抖，他是从来不轻易这样的。他是一个富于温情的人，不容易生气，但是他一旦生了气，而且他的下颚发抖的时候，那么亚历山大知道他的弟弟就变成危险的人了。亚历山大愉快地微笑着。
3: 我只想把母亲的信带给你。哎，给他回封信吧，赛马之前不要心烦啊。祝你好运。
0: 他哥哥刚走开，接着又一声亲切的招呼使弗隆斯基停住了脚步。
3: 嘿，你连朋友都不认识了吗？你好啊，亲爱的。我是昨天到的，我很高兴能看到你胜利。哎，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2: 哦，明天请到食堂来。
0: 弗隆斯基抓住了奥布隆斯基的袖子，道了声歉，就拔腿向赛马场中央跑去。参加障碍比赛的马正牵到他那里。刚刚比完赛的马汗淋淋的，精疲力尽，被马童牵回了马厩。而预备参加下一场赛跑的马 就一个一个的出现了，大部分都是英国种，精神抖擞，戴着头罩，肚带勒得紧紧的，像奇异的巨鸟一样。
1: 牵到右边的是佛罗佛罗，纤弱而俊俏，举起他那富于弹性的长长的脚劲，好像上了弹簧一样的蹬踏着。离他不远，他们正在把马背从双耳下垂的斗士身上取下来。这雄马的健壮美丽而又十分匀称的身材，他那出色的臀部和蹄子上面的异常短的脚劲，不由得引起了弗隆斯基的注意。
0: 弗隆斯基正要向他的聘马那里走去，但是又被一个熟人给拦住了。
3: 卡列宁在那里，他正在寻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亭子当中呢，你没有看到他吗？
2: 啊，没有。
0: 弗伦斯基回答着，连望都没有望一眼他的朋友指出的卡列宁夫人所在的那个亭子，他就走到了他的聘马那里去了。
1: 弗伦斯基还没有来得及检查马鞍，关于这个他原因有所指示的骑士们就被召到亭子里抽签决定他们的番号和出发地点。
0: 十七个士官显得庄重而严肃，大多数脸色都变了，齐集在亭子里抽签来决定番号。弗隆斯基抽了第七号，只听得一声喊，
3: 上马。
0: 感觉到和其他骑士们一道成了众目所视的焦点，弗隆斯基带着紧张的心情走到了他的马前。在那种心情当中，弗隆斯基总是举动从容而又沉着。
1: 科尔德为了赛马穿上最讲究的衣服，扣上纽扣的黑礼服，撑住两颊的僵硬领子，黑圆帽和长筒靴，他像平常一样镇静而又庄严，站在马前面，亲手牵住佛罗佛罗的两根缰绳。佛罗佛罗还像害着热病一样的颤抖着，他的眼睛充满了怒火，斜视着走近前来的弗隆斯基。
0: 弗隆斯基把手指伸进了弗罗弗罗的腹带下面去，聘马更加斜视着他，露出牙齿，竖起耳朵来。英国人撅起嘴唇，无论什么人检查他背的马鞍，他都要露出一丝微笑。
3: 您骑上去，他就不会这么兴奋了。
0: 弗隆斯基向他的对手们最后瞥了一眼，他知道到了赛马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他们了。其中两个已经骑上马向出发点驰去。
1: 弗隆斯基和他的所有的僚友们都了解库佐夫列夫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虚荣心的特性，他们知道他惧怕一切，惧怕骑上战马。但是现在正因为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会折断脖颈，而每个障碍物旁边都站着一个医生，一部缀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和护士，所以他们打定了主意要来参加赛马。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弗隆斯基亲切而带鼓励向他点了点头。
0: 只有一个人弗隆斯基没有看见，那就是他的劲敌骑在斗士上的马霍金。科尔德对弗隆斯基说，
3: 不要性急，记住一件事，在临近障碍的时候不要控制他，也不要鞭打他，让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好的好的，
3: 要是你能够的话就跑在前面，但是即使你落在后面也不要失望，直到最后一分钟。
0: 聘马还没来得及动一动，弗隆斯基就已经灵活矫健地踏上了装着铁齿的马镫，轻快而又牢稳地坐在

0: 那咯吱咯吱作响的匹马鞍上，把他的右脚也伸进了马镫，很熟练地在手指间把两根缰绳弄齐。科尔等这时也松开了手，
1: 好像不知哪一只脚先迈步的好。佛罗佛罗突然用长脖子拉直缰绳，好像装着弹簧一样动了起来，是骑在他的柔韧的背上的骑手摇晃着。科尔德加快脚步跟在后面，兴奋的聘马使劲地把缰绳一会儿拉向这边，一会儿又拉向那边，想把骑手摔下来。弗隆斯基竭力想以声音和手来使他镇静，但是都没有用。
0: 他们向出发点走去，已经走进了住着堤坝的小河，有的骑士在前面，有的在后面。而这个时候，弗隆斯基突然听到背后有马驰过泥地的声音，他被骑在那匹白蹄儿的、两耳下垂的斗士背上的马豁颈追过去。马豁颈微微一笑，露出一口大牙齿，但是弗隆斯基却生气地望着他。
1: 弗隆斯基本来就不喜欢马豁颈，现在更是把他看作最可怕的对手。弗隆斯基生气的是，马豁颈在他的身边疾驰过去，惊了他的马。弗洛弗洛突然抬起左脚奔驰起来，跳了两下，由于拉紧缰绳而很恼怒，换成了颠簸的快步，使骑士颠簸得更厉害。科尔德也皱着眉头，差不多跑步似的跟在弗隆斯基的后面。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参加这次赛马的一共有17个士官，赛马将在亭子前面周围四俄里的大椭圆形广场举行。在赛马场上设置了9道障碍物，小河、亭子正前面的一堵2俄尺高的又大又坚固的栅栏，一道干沟、一道水沟、一个斜坡，还有一座爱尔兰防线，这是最难跨越的障碍物之一了。这是由一座围着枯枝的土堤构成的，在土堤的那一边有一道马看不见的沟渠，这样马就得跨越2重障碍物，否则就有性命之忧。其次呢，还有2道水沟和一道干沟，赛马场的终点正对着亭子。但是比赛并不在场子里面开始，而是在离场子100俄丈的地方，而横在这一段距离当中的是第一个障碍物，一道7俄尺宽的住着土堤的小河。骑士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跃或者是渡过。
1: 骑手们3次排成行列出发，但是每一次都有人的马冲出了行列，他们只得又从头再来。起点评判员谢斯特林上校都已经弄得有点发火了，到最后他第4次叫出发，骑手们才一齐出动。
0: 所有的眼睛、所有的望远镜，从骑士们整列待发的时候起，就都已经转向着五光十色的一群了。在期待的沉默之后，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声。
3: 哎，他们出发了！
0: 是啊，他们出动了。
1: 观众中成群的人和单个的人，为了想要观看得更清楚一点而四处奔跑着。在最初的一瞬间，密集的一群骑手们拉开来，而且可以看到他们3 3 2 2一个跟一个的驰进小河。在观众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同时出发的，但是骑手们却感到了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两秒

0: 中的差异。
1: 兴奋而又过于神经质的弗洛弗洛错过了最初的瞬间，好几匹马都在他之前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小河的时候，弗隆斯基就用全力驾驭住他那使劲地拉着缰绳的聘马，一下子就追过了三匹马。在他前头的就只剩下马豁颈的栗色的斗士了，斗士的屁股正在弗隆斯基面前轻快而又平稳地晃来晃去，而在最前面的是载着半死不活的库佐夫列夫的那美丽的聘马迪安娜。在最初的一瞬间，弗隆斯基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他的马。再到第一道障碍物小河之前，弗隆斯基一直没有能够指挥他的聘马的动作。
0: 斗士和迪安娜一道，而且几乎在同一瞬间临近了小河，他们纵身一跃，飞跃到了对岸。弗洛弗洛也飞一般的跟着猛跃过去。但是就在弗隆斯基感到自己腾身空中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到差不多就在他的马蹄之下，库佐夫列夫和迪安娜一道在小河对岸的地面上辗转挣扎着。库佐夫列夫在跳跃之后松了缰绳，聘马就栽倒在地，把库佐夫列夫从他的头上摔了下去。这些详情弗隆斯基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只注意到正在他脚下，在弗洛弗洛要落脚的地方可能要踩住迪亚娜的脚或者头，但是弗洛弗洛却像一只跳下的猫一样，在跳跃中伸长了他的腿和背，就越过了那马向前跑去。弗隆斯基想，哦，亲爱的。
1: 跨过小河以后，弗隆斯基完全驾驭住了他的马，开始控制着他的马，想要跟在马豁颈之后越过大栅栏，然后在约莫200俄丈光景的平地上超过马豁颈。
0: 大栅栏正矗立在御厅前面，当弗隆斯基在他前面相隔有一马之遥的马豁颈逼近恶魔的时候，沙皇、全体朝臣和群众都凝视着他们。弗隆斯基看到了那些从四面八方注视着自己的眼睛，但是弗隆斯基除了他自己的马的耳朵和脖颈，迎面驰来的地面和那在他前面迅速地合着节拍而且始终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斗士的背和白蹄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斗士飞腾起来，没有发出一点撞击什么的声音，摇了摇他的短尾，就从弗隆斯基的视野中消失了。好，有人在叫喊着。
1: 正在这一瞬间，在弗隆斯基的眼下，在他前面闪现出栅栏的木板，弗隆斯基的聘马飞跃过去，动作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木板消失了。弗隆斯基只听到背后什么东西发出了砰的一声，被走在前面的斗士弄得兴奋了的聘马在栅栏前飞腾得太早，用他的后蹄碰上了栅栏，但是弗洛弗洛的步子并没有变化，而弗隆斯基感到他的脸上被溅了污泥，觉察出来他又和斗士保持了原来的距离。弗隆斯基又在他的前面看见了那匹马的背和短尾，和那隔得不远的迅速闪动着的雪白的蹄子。
0: 弗隆斯基想，现在是超过马豁颈的时候了。正在他这么想的那一瞬间，弗洛弗洛也懂得了他的心思， 没有受到他的任何鞭。

0: 侧就大大的加速了步子，开始在最有力的地方靠围绳的那一边追进马火井的身旁了。马火井不会让弗洛弗洛在那边通过的。弗隆斯基刚想到自己可以从外面追过去，弗洛弗洛就已经变换了步子，开始在外面追了上去。弗洛弗洛的肩因为流汗变得黧黑，和斗士的背平行着。他们并肩跑了几步，但是在他们逼近障碍物前面，弗隆斯基开始握牢缰绳，切望避免绕外圈，迅速地卡在斜坡上追过了马火井。当他飞驰而过的时候，他瞥见了马火井溅满污泥的面孔。马火井甚至好像看到了弗隆斯基，微微一笑。弗隆斯基追过了马火井，但是他立刻觉出了马火井紧跟在后面，而且弗隆斯基不断听到斗士一丝不乱的啼声和他鼻孔发出的急促但是还是精神饱满的呼吸。
1: 下两道障碍物，沟渠和栅栏，那是容易越过的，但是弗隆斯基听到斗士的鼻息和啼声越来越近了，他鞭策他的匹马前进，愉快地感觉到他很轻松地加快了的步子。听到斗士的啼声又离得像以前那么远了，
0: 弗隆斯基跑在前面了，正如他所希望，如科尔德劝告他的，现在他确信自己会获胜了。他的兴奋，他的欢喜，和他对弗洛弗洛的怜爱越来越强烈了。他渴望回头望一望，但又不敢那样做。他极力想平静下来，不再鞭策马，这样使弗洛弗洛保留着如他感觉斗士还保留着那样的余力。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困难的障碍物了，假使他能抢先越过他的话，他就一定第一个到了。他正向爱尔兰防寨驰去，他和弗洛弗洛从遥远的地方就看见了防寨，人和马都起了一刹那的疑惑。弗隆斯基在聘马的耳朵上看出了犹豫之色，他举起鞭子来，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疑惑是毫无根据的。聘马知道应该怎样做，正如弗隆斯基期望的那样，聘马加快了步子，平稳地腾跃着，他一股劲儿地纵身一跃，远远地飞跃到了沟渠的那边，于是一点不费力地用同样的节奏，用同样的步态，弗洛弗洛继续奔跑着。
1: 弗隆斯基听到站在障碍物旁边的一群人，他知道他们是他连队里的朋友的叫声。
2: 好，弗隆斯基，好！
1: 他辨出了这声音是亚什温的声音，虽然弗隆斯基没有看见他。
0: 啊，我的宝贝儿！弗隆斯基一边听着背后的动静，一边想到弗洛弗洛，他越过去了。他听到背后斗士的啼声，这样想着。
1: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注满了水的两额尺宽的沟渠了。弗隆斯基连望都没有望他，只是急切地想要远远地跑在前面，开始前后拉动着缰绳，使马头和着他的急速的步子一起一落。他感到聘马在使用他最后的力量了，不单是聘马的头和肩都湿透了，而且汗珠一滴滴地浮在他那猎毛上、头上和那尖尖的耳朵上，而聘马的呼吸是变成急促的剧烈的喘息了。但是弗隆斯基知道他还有足够的余力跑完剩下的200丈。

弗隆斯基由于感觉到身体愈意贴近地面，由于运动的特殊的柔软，这才知道了他的牝马是怎样大大的加快了步伐。他飞越沟渠，好像全部看在眼下似的，他像鸟一样飞越过去。

0: 生了。
1: 弗隆斯基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匹栗色马的白蹄就在他旁边闪过，他知道马霍金飞驰过去了。弗隆斯基一只脚触着了地面，他的聘马向那只脚倒了下去。弗隆斯基刚来得及抽出了那只脚，他的马就横倒下来了，他痛苦地喘息着，他那长长的浸满了汗的脖颈极力扭动着想要站起来，但是他没能站起来。聘马好像一只被击落的鸟一样，在弗隆斯基的脚下挣扎着。
0: 弗隆斯基做的笨拙的动作把他的聘马的脊骨折断了，但是这一点弗隆斯基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那时他只知道马霍金跑过去很远了，而他自己却一个人蹒跚地站立在泥泞的不动的地面上。弗罗弗罗躺在他面前喘着气，弯过头来用他美丽的眼睛瞪着弗隆斯基，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弗隆斯基用力拉着马缰绳，聘马又像鱼似的全身扭动着，他的肩擦得安逸发响，他前脚站起但举不起后脚，他浑身颤抖又横倒下去。
1: 弗隆斯基的脸因为激怒而变了模样，两颊苍白，下颚发抖，他用脚跟踢了踢马肚子，又使劲地拉了拉缰绳，但是那匹马还是没有动，只是把他的鼻子钻进了地里。他只用他那好像要说话一般的眼睛凝视着他的主人。
0: 弗隆斯基呻吟着抓着自己的头，我做了什么呀？赛马失败了，是我自己的过错，可耻的，不可饶恕的。哦，这可怜的多可爱的马给毁了呀。哦，我做了什么呀？
1: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人，医生和助手还有弗隆斯基连队里的士官们一起跑上前来。弗隆斯基觉得难受的是自己倒好好的没有受一点伤，可他心爱的马却折断了脊骨。大家决定打死他。
0: 弗隆斯基回答不出问话，对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调转身去，没有拾起落下去的帽子，就离开了赛马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感到十分不幸，他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最悲惨的不幸，由于他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不可挽救的不幸。
1: 亚什文拿了帽子追上了弗隆斯基，送他到了家。半个钟头以后，弗隆斯基恢复了平静，但是这次赛马的记忆却作为他一生中最悲惨最痛苦的记忆而长久地留在了弗隆斯基心里。
0: 卡列宁和他的妻子表面上的关系仍旧和以前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比以前更忙了。像往年一样，一到春天，卡列宁就为了恢复他那被一年繁重一年的冬天工作所损坏的健康而到外国的温泉去休养。

0: 也正像往年一样，卡列宁到七月就回来，立刻用增加了的精力从事素常的工作。安娜也像往年一样搬到郊外的别墅去避暑，而卡列宁却仍旧留在彼得堡。
1: 自从他们在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晚会后那次谈话以来，卡列宁就再没有对安娜说起过他的猜疑和妒忌。而卡列宁惯常的那种挖苦取笑的口吻正适合他现在对他妻子的关系。他对妻子稍微冷淡了一点，他好像只是为了他第一次深夜拒绝不和他谈话而对安娜不满。在他对安娜的态度上有几分烦恼，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卡列宁好像在心里对安娜说，
0: 你是不愿意和我开诚布公的了，这样你就更倒霉。现在无论你怎样请求，我也不会和你开诚布公了，这样你就更倒霉。
1: 卡列宁在心里想着，好像企图扑灭火灾没有成功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徒劳而恼怒一样。
0: 哼，那么好，烧吧烧吧，让你去烧吧。卡列宁这个人在公务上是那么聪明而又机敏，竟没有察觉出这样对妻子是毫无意义的。他没有觉出这一点，因为觉察出他的实际处境对他而言是太可怕了。所以卡列宁把自己心里藏着他对于自己的家庭及对他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感情那深处关闭起来，上了锁，加了封印。卡列宁本来是那么一位细心的父亲，从今年冬末以来竟变得对他的儿子格外冷淡，而且也用对待他妻子同样的嘲弄口吻对待他的儿子。卡列宁看见儿子的时候总是这样称呼，哈哈，年轻人。
1: 卡列宁认为，而且逢人便说，他以前任何一年都不曾有过像今年这样繁重的公务，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今年他是自找工作，这是卡列宁的一种手段，为的是要让那藏在他对他妻子和儿子的感情和思念的深处关闭着。那些感情和思念藏在里面越久就变得越可怕。假如谁有权利问卡列宁对他妻子的行为怎样想的时候，温和敦厚的卡列宁是不会回答的。而对于这样问的人，他是会大为生气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每逢有人问起他妻子的健康，卡列宁就出现一种傲慢而严厉的脸色。卡列宁不愿意想到他妻子的行为和感情，而他真的做到了不想的地步。
0: 卡列宁固定的别墅在彼得戈夫，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每年照例到那里避暑，和安娜比邻而居，不断地和安娜来往。今年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拒绝到彼得戈夫来住，一次也没有到安娜的家里来。而且在和卡列宁的谈话中暗示了安娜同贝特西和弗隆斯基的接近有些不妥，卡列宁严厉地制止了他的话，极力表示自己的妻子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

0: 处，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0: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4: 一，点火，
15: 点火。
9: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6: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7: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1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
15: 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1: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9: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6: 是什么？
2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7: 你指尖夹着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啦！
2: 下班，
0: 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2: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2: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2: 你的晚高峰。
0: 下班了。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这一周啊，可以说是阳光明媚，而且呢这个气温呢也是有所上升，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丝丝夏天的感觉啊。那接下来的天气呢，我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蓝天白云加阳光的，风力进一步增大了，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是90%到40%，全天气温是在20到28度之间，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同时呢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多云天气会保持到下周初，整体气温呢是稳定在21到29度之间，东南风风力持续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的影响。从下周二开始，天气形势会有所调整，阵雨天气将会增多啊！一说到阵雨频繁啊，大家呢就会想到我们平时的这个夏天，午后阵雨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是离夏天越来越近了啊。气温变化是不太大的，不过空气湿度增加之后啊，白天呢就会多一些潮湿闷热的感觉。进入五月中旬，天气转热是大趋势，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今天呢已经是15号了啊。今年呢，上海市的主题活动主会场是设在了普陀区，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119项全域文旅特色活动在全市铺开。而普陀作为主会场所在地，端出的更是一份有厚度、有温度、有亮度的文旅菜单。在5月19号当天，上海西站将会成为全城文旅的 C 位。上海市主题活动主会场设在这里，现场将会发布枢纽启程抵沪集游乐游上海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正式启动上海西站旅游能级提升计划。不仅有乐游长三角、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首发开行，更有一场诚意满满的接风仪式迎接五湖四海的朋友。来自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等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来相关城市的宾客，以及远道而来的境外游客，将从上海西站正式开启他们的上海之旅，搭乘主题旅游观光巴士，深入城市地标、水岸风光与烟火街巷，真正做到一到上海即入风景。

现场还设置了主题美陈打卡、城市 IP 巡游、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艺展演等丰富的活动。市民游客可以边逛边玩边拍照，从踏入西站那一刻起，美好旅途便已开启。如果说上海西站代表动感出发，那么 TOP 中央公园则代表了温情抵达。5月16号上午，爱在普陀 TOP LOVE 集体婚礼将会在中央公园举行。52对新人在这片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绿地许下誓言。新人中还有26对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相关城市的新人共同参与。苏荷婚典将甜蜜浪漫与婚恋服务、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现代都市中焕发新的光彩。普陀的潮是有底气的。5月15号至5月26号，上海环球港的花咖啡文化嘉年华启幕，足以让你从早泡到晚。咖啡主题市集、行业沙龙、自带杯专属权益、咖啡渣首创活动、巨型咖啡美陈装置等丰富活动轮番上演，还有机器人现场拉花。入夜之后，环球港双子塔与户外大屏同步亮灯，整座商圈都会被咖啡香与流光溢彩包裹。免费入场，一杯咖啡就是一张嘉年华的门票。消费权益同样诚意十足，咖啡市集与商场票根联动，市民凭市集消费记录可前往1楼客服中心领取迪卡侬满500减100优惠券。活动期间，每个摊位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参与刮刮乐抽奖。此外，环球港会员小程序还将发放1000份3元咖啡市集电子消费券，满10元可用，以及150份餐饮咖啡免费兑换券。会员也可使用积分兑换更多好礼。喝一杯咖啡，刮一张彩票，换一份惊喜，嘉年华玩出了新花样。而玩偶爱好者同样也是有自己的天堂。5月17号，第13届上海玩偶展将首次落地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自2008年创办至今，玩偶展已经走过了10多年，遍布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广州等城市，深受娃友们的喜爱，早已成为中国玩偶爱好者最重要的展示与交流平台。现场汇集了国内外各大娃社、娃品工作室以及无数人偶爱好者，展出内容远不止精美玩偶本身，还有像画作、配件、道具、衣服、小物、家具等等，围绕玩偶的整个微观世界都将呈现在观众眼前。这是一个属于娃圈的全方位天堂，也是一次创意与热爱的集体告白。400多家参展商齐聚，预计1万人爱娃者涌入，可以在大麦网进行购票。一江一河是上海的城市名片，苏州河更是普陀的母亲河。今年中国旅游日期间，悠游苏州河板块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从5月18号开始到5月22号，所有的30分钟航线，包括长风公园环线、四行仓库环线，还有外滩圆环线等热门航线的船票，实行半价优惠。市民可以通过悠游苏州河小程序购买中国旅游日特惠票，实名购票之后即可畅游苏州河。不仅如此，苏州河沿线8座码头的全新指引牌已经在本月正式启用了。这些指引牌分布在码头附近的核心路道口，清晰地标注距离和方向。活动期间，游客拍摄任意指示牌的照片，连同船票订单截图和游览照上传至官方抽奖链接，还有机会赢取限定文创冰箱贴礼盒。半价游船加打卡有礼，这条水上线路值得专程安排。而在5月17号至5月19号，普陀多家热门景区也将推出门票半价活动。上海长风海洋世界、上海乐高探索中心均推出了半价门票。环球港52楼环球观光台，成人原价68元，半价仅34元。无论是亲子家庭、情侣约会，还是独自放空，都能用对折的快乐换来一整天的好心情。5月份的普陀是一个可以走进去玩起来、留下来、爱得上的文旅目的地。这个初夏到普陀，共赴一场都市风情、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气相融的美好旅程。

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将于5月18号如约而至。记者从上海市文物局了解到，围绕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上海即日起推出了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配套活动，以文物为媒，以博物馆为桥，跨越隔阂，凝聚共识，连接你我他。5月18号是周一，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这本是博物馆的闭馆日。上海各大博物馆当天将会照常开放，并推出重磅展览。5月18号下午，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将在青浦区博物馆拉开帷幕。这场沉淀半个世纪考古积淀的专题大展，以青浦松泽、福泉山两大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核心基点，联动展示长三角地区重要史前遗址的发现。通过约150件文物实证，揭示早在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的深层次文化共同体，探寻当代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现代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它更以裂变、撞击、融合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而长三角地区从马家浜、松泽、良渚到广富林文化的发展历程，正是区域文化相互交融、最终融铸为一体的经典范例。这也构成了本次展览最深邃的精神内核，寻满天星斗，探长三角文明共生密码。以物证史，以文连心，展览将在上海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联动长三角9家博物馆，串联起文明交融的壮阔图景，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也生动践行博物馆作为文明桥梁的时代使命。同一天，在上海的南边，与奉贤区博物馆揭幕的宝硕流光故宫博物院院藏的乾隆时期文物特展，精选了服饰、印玺、家具、瓷器、玉器、乐器等121件套罕见的宫廷文物，全景还原乾隆的执政生涯与精神世界，体现御窑瓷器极高追求的乾隆款红绿彩笛符文葫芦瓶，见证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铜镀金四象驼跑人篆四角花日历表，代表清代珐琅工艺水平和于古于新风格特色的乾隆款的一款珐琅西尊，一件件重磅展品之外，展览呢还将邀请观众沉浸式角色观展，以乾隆皇帝的视角进入展厅，在完成晨起读书、玉门听政、御书房鉴赏文物、挥毫题诗等情境任务中，体验他在紫禁城的一天的生活动线，并通过对乾隆三希堂御书房复原、乾隆专属玉玺集章体验、宫廷场景打卡等和他跨时空的互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见证了城市发展与变迁。国际博物馆日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的精华重光传承向心上海建筑手绘工程图展，则选择了30多个代表性建筑项目，系统梳理沪上从古塔寺庙到现代都市地标的建筑保护与设计历程。开创全国古塔修缮成功范本的龙华塔修复图纸、翻瓜洞棚户区改造、曹溪北路第一批高层住宅、上海体育馆、华山医院等重大项目的手绘图纸，一张张设计师手稿和一份份历史资料，无声诉说着上海城市文明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护中焕新的故事。博物馆不仅是文明的守护者、记忆的储藏室，更是促进理解、沟通、交流、对话的公共平台。今年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上海报业集团新闻报社共同发起了艺术链接世界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共创项目，来自全国各地102所学校的青少年提交了超过600件主题作品。5月18号当天，这批优秀作品中的部分将会亮相世博会博物馆公共空间，取名我们的奇珍贵，面向公众开放，展现青少年对博物馆沟通与链接使命的理解。闵行博物馆则以文化为纽带，搭建历史与当下、场馆与公众、文博与校园的连心之桥。
5月16号至17号，该馆夜间开放，推出博物馆奇妙夜专场活动，邀请大家解锁逛馆新方式。现场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志愿队伍将正式受聘加入闵行志愿服务阵营，依托自身的学识和阅历开展展厅讲解、文化宣讲、青少年美育陪伴等一些服务，以银发力量传承文脉，浸润童心。请进来的同时，闵行博物馆也让馆藏文化走出展馆，走入街巷烟火。该馆一边携国宝守护人品牌项目走进七宝中学教联体和航华一小教联体，以馆校联动点亮青春，一边联手运乐路马术美术馆、马路美术馆与华漕镇街巷打造街头博物艺术展，展出观众为丝路回响特展原创的百余幅绘画

作品，打通博物馆与城市街区的边界，让美玉浸润日常。而在博物馆日的前后，全市有160多座博物馆将开展减费、免费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这其中包括了不少热门场馆，比如在5月17号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军事航海馆换新模友日，该馆将会限量开放100个免费入馆参观名额，成功报名的航海模型爱好者还可以免费参与手工船模制作活动。5月18号的全天，历时2年多改造升级、即将正式换新开放的上海科技馆将会实施参观票的半价优惠。当天，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将会推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专属文博惠民超级礼包。该礼包将由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覆盖本市各类博物馆，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且超值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0: 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或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虽然天气非常的不错啊，但是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啊，大家呢可能会选择比较凉爽的出行方式，那当然就是开车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路况整体来说，拥堵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来看一看高速高架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是绕城高速的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这里呢可能需要过多的和大家介绍一下了。首先呢是从嘉松北路往东到沈海高速的立交这里啊，是有事故的发生，那这里呢拥堵也是比较严重，深红色的拥堵。然后继续往东呢会有一点点的绿色的畅通，然后到接近沪嘉快速路的时候啊，又会有一些缓行了。反方向呢还是老样子啊，在城流中路和沪宜公路之间这一段啊，由东往西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沪嘉快速路啊，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在出口这里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呢在靠近绕城高速的这个岔口这里啊，是有一点拥堵的情况。反方向往市区的方向，在陈翔公路的这个匝道这里啊，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然后呢在南翔的在南翔和外环高速之间啊，往市区的方向有一些这个红黄相间的一些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地面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宝前公路市政路和嘉珠公路之间这一段，由东往西的方向拥堵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由西往东呢是从望京村民委员会这里开始往东拥堵到了市政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圣心路和城北路的拥堵情况。首先呢圣心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是在树平路这里有一小段的拥堵，其他的路段啊都是比较的畅通。然后城北路呢主要拥堵是集中在了圣竹路路口以及树平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陈家山路路口这里是有一点拥堵的情况。然后继续往南呢都是一些黄色的缓行，比如城中路和环城路的路口拥堵点是在城中路上。然后继续往南是在塔城路这里有一些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靠近我们沪嘉快速路这里啊，嘉罗公路双向往伯乐路的方向都有拥堵情况的发生。叶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伯乐路口还有在沪宜公路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福海路由西往东在沪宜公路的路口拥堵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像我们嘉一中这里啊，因为现在呢可能也是接送孩子以及上下班高峰叠加拥堵是比较严重的。嘉航公路在嘉一中的门口拥堵比较严重，还有圣竹路和永靖路的路口，永靖路由北往南拥堵特别的严重，从昌徐路开始一直拥堵到了圣竹路，这些都是拥堵比较长的一些路段。我们再来看一看马路地区的拥堵情况。首先呢是宝安公路，宝安公路往东的方向在圣心南路这里啊是有一点拥堵的情况。继续往东我们看到啊在沪嘉快速路的

上下口这里宝安公路两边都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南翔地区翔江公路由西往东的

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又到了一年的吃小龙虾的季节。那可能很多人啊，会考虑到小龙虾的健康问题啊，吃小龙虾，怎样会更健康？那有一份小龙虾的消费提示，也请大家了解一下。首先呢，小龙虾呢有些部位是最好不要吃的，那这对于一些老饕们啊是非常了解的。有研究人员对于小龙虾不同部位的金属含量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啊，小龙虾啊肚子上的肌肉重金属的含量是明显低于头部的。这是因为小龙虾的内脏啊，比如像肝、肾、胰腺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是集中在头部的，这些器官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束缚重金属元素，因此呢，重金属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此外，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需要注意的是啊，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是非常相关的。如果规范化养殖，保持水源质量，就能确保小龙虾肉的安全性。市面上正规小龙虾可食用的部分，也就是肚子上的肉啊，它的重金属含量都是在安全范围内，可以放心食用。小龙虾的内脏啊是位于虾头的，吃起来很香。那但是呢，虾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且重金属含量超过了虾肉。吃小龙虾最好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

属于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人群、痛风患者等都要谨慎食用。如何挑选小龙虾？这个呢是对于这个在家想做小龙虾的人啊是非常关注的。要挑选活的小龙虾，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红亮干净，肚子和爪部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最重要的是看虾腮是否干净。外表如果是暗红色，肚下发黑，有可能是阴沟或者是浑水中长大的，千万不能选。捏一捏虾身，要挑虾身比较的硬挺、触须齐全的。如果虾肉比较有弹性，说明肉质很不错。烹饪好之后啊，味道会非常的鲜美。还可以闻一下小龙虾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就不能挑选了。另外呢，也可以拿着比一比，同样的季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更大一些，个头均匀，肉质也比较饱满。再说一说卫生方面如何处理小龙虾。在清洗的时候啊，可以先用流动水冲洗，然后在水中加入一些食盐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之后呢再用刷子或者是钢丝球刷洗小龙虾的肚子，根据需要再剪去小脚和大钳子，清洗干净之后去除虾腮和肠道，也就是虾线。为了避免处理小龙虾时手部感染，还可以这样做，可以戴手套处理小龙虾。手套呢可以起到隔阂的作用，减少手部与小龙虾的直接接触，降低感染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手套是软的，并非万无一失。如果小龙虾的壳子或者是钳子过于尖锐，也可能会扎破手套。处理小龙虾前后都要注意手部卫生，处理之前啊最好洗手并消毒，处理之后也要及时的洗手并擦干。如果手部被扎伤或者是出现伤口，要及时的清洗并消毒，避免感染。近日啊，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啊，决定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热议。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是经常旅游的朋友而言啊，可能非常关注这个消息。根据媒体的报道，公告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实际购入票价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和时间以及乘坐线路等一些变量。根据这个解释，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的票价上涨20%的说法属于一种是有可能的情况。其实呢，早在2020年的12月23号开始啊，京沪高铁就正式改变了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这样一个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而根据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营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某种程度上，这种逻辑是成立的。高铁同样是一种商品，也必然有盈利的诉求。尤其是京沪高铁本身就是国内客流比较密集、盈利能力最强的线路之一，2025年净利润已经突破了130亿元。同时，不同时段、不同车次之间的供需差异也十分的明显。通过动态票价进行资源调节，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可以简单设想，票价如果存在浮动，那么一部分集中在高峰时段的出行需求，理论上会被分流到相对冷门的车次和时间段。平日里的商务旅游出行也可能会获得更大折扣。从运营角度看，这种方式确实有助于提升运力的利用效率，让高铁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此外，高铁市场化程度提高也意味着一些细分需求能够得到关注。比如近些年高铁推出的静音车厢、宠物托运还有儿童套票等等，这些呢也只有在市场化的语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因为毕竟有利可图，才有推出多元服务的动力。不过高铁在眼下的环境里啊，并不只是商品，它也接近基础服务。
因为种种原因，铁路部门实际上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很多市场原则在这里并不适用。比如，如果是一位嫌贵的消费者，很难用脚投票，毕竟高铁只有一家运营方。在这个背景下，铁路部门也要做好市场逻辑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尤其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高铁是探亲、求学、跨城通勤的必需品。如果票价浮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公众当然会担心带来更高的无可回避的出行成本。从社会整体来看，高铁票价也需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现在也存在高铁经济的说法，高铁一通往往会迅速拉动人口和资源流动，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乃至重塑一个地方的竞争优势。那么调整高铁票价也要仔细地评估自身的外溢效应。所以呢，哪怕已经明确上限提高，铁路部门也不妨制定更加精细、更加合理的票价政策。比如热门特殊时段涨幅抬高，在一些非热门时段推出更多的票价优惠，从而保持价格的整体平衡。适度浮动票价的同时，也保留一定比例的平价车次等等。毕竟高铁所链接的也是整个社会的流动和活力。另外也要看到，虽说高铁仅此一家，但其他交通工具，比如像航班、还有汽车客运等等，依然是某种形式的竞品。这些行业也可能会借此发力，比如国内航空公司还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中短途航线的时刻安排与价格体系，推出更多优惠产品来分流乘客。对于市场而言，多元交通方式之间形成更加充分的竞争，本身也是促进行业服务升级、价格更加合理的一种推力。总之啊，高铁的票价浮动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并非不能理解，但是在践行市场逻辑的同时，也依然需要兼顾公众出行负担以及整体的社会效益。如何在盈利和普惠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许才是这场涨价讨论的背后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好的，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小说《汽车人》，有小见大，大中有小。而小小的一部桑塔纳，被上海人亲切的简称为桑车，构筑了完整的国产工业合作的产业链。汽车玻璃、轮胎、橡胶、车载音响、喇叭、汽油车灯，甚至是车厢内部的座椅、座椅等等一系列，串起了大上海的国产工业。而对于合作方，率先进入中国汽车领域的德国大众以及德方技术人员，因为分也投入了一定的笔墨予以肯定。年轻特色的德意志民族与传统勤劳的中华民族，在了新时代的大工业新兴合作当中，从原本的两个平行世界相互不理解、不认可，到逐渐认知、认识，产生微妙融合。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大愉快，但是最终磨合、彼此理解。在了小说《汽车人》当中，还有实事求是的真实的描写。小说《汽车人》发表出版的第一年，1999年，为了发展嘉陵私人汽车，政府部门对上汽集团、宝钢等重点国有企业职工免费赠送汽车牌照、免购置税等优惠政策，开放私人购买小汽车。因为分所在的汽车齿轮厂当时已有2000多名职工，其中有200人愿意购买，这是总人数的10%，而尹伟峰则是其中之一。直到现在，也为享受到了当年的好政策而自豪。今日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五集，跟上时代节奏的汽车文化。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雨。
0: 侬当时是不是写汽车的辰光，所有轨迹全部侪跟到了？
1: 了解的情况，完全跟踪了是不大可能。就讲，因为我原来来了齿轮厂嘛，咁么其实齿轮厂呢，伊是生产变速箱，咁么伊就是搿只项目就讲上海汽车齿轮厂来做。咁么做呢，因为汽车齿轮厂生产变速箱，原来做上海牌轿车嘛，咁么也就几百辆产量了，也没流水线，全部侪
0: 手工啊，
1: 就弄只台子操作台，然后蹲辣上头装装，然后。譬如讲，有专门拿各种零件，譬如讲装了一只小的箩筐里，那么就有装配师傅拿合成弄成只变速箱总成。搿么侬真正流水线呢，侪没做过。包括一种零部件的生产咯啥，侬全部要流水线生产。
0: 搿能介就是规范的了，流水线搿能介，一个程序没啥浪费的，一个轨迹。
1: 流水线嘛，就等于有工务，像一只流水线上，譬如讲有30工位、20工位，葛末侬就有搿点数配上去。伊就是一只零部件上去，另外一只零部件就譬如讲一只螺帽，伊就通过机械手就传过来了。侬只要操作就讲，葛末搿个呢，侬应该讲是没经历过，而且侬需要培训的。葛末搿辰光呢，我记得齿轮厂呢也派出去一批老师傅。当时啲老师傅呢，伊也经过考啊，譬如讲人嘛要。诚恳，对吧？技术嘛要好，譬如讲屋里向嘛，譬如讲有老婆有孩子，对吧？就讲等于是一个
0: 比较
1: 正常稳定有稳定的、从生活状态的从师傅，技术又好啊，那么要优先考虑。那么伊拉出去以后呢？伊拉回来以后，还会得讲交关伊拉来外头个事体了啥？咁么当时呢，厂里向呢，伊拉出去买老稀奇个，回来嘛可以买啥个？进口个电器，譬如讲可以买一样。咁么，我记得辰光，我办公室里伊拉个一道做统计个伊拉个老公是出去个，所以伊屋里向一只冰箱，实际上就是通过出国指标买个。
0: 买个，而且搿钞票还要自家省下来，出国也有补贴。
1: 出国也有补贴个。咁么伊拉出去呢，就带了交关米啊，带了就讲国内就带了点一种准备到面去烧饭个就讲。
0: 饭侪自家烧。
1: 饭侪自家烧。
0: 咁么那个火车费省下来
1: 就好省下来嘛。咁么总的来讲呢，伊拉。啊，所以就讲开过眼界了，也赚了点钞票。所以就讲汽车行业工人呢，我觉着来了当时中国就讲整个各个社会阶层当中呢，伊拉还是比较早的，譬如走出国门，看到国外，伊拉因为就到德国是卡舍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汽车人，伊拉就蹲了面，而且伊拉又看到高速公路，对吧？看到 德国人哪能生活，伊拉侪觉着老稀奇的。因为高速公路伊拉没看到过，伊拉有辰光夜里向没事体去散步，就会得走到高速公路的外头去看看高速公路上车子，譬如像飞一样一步一步驶过。咁么对伊拉来讲还是
2: 老震撼的，
1: 老很震撼。因为阿拉德可能有个公路，连一级公路也老少的，不要讲是高速公路了，有个就乡村公路开过去，伊拉辰光桑塔纳。等了国内试车的辰光，一路上开过去侪灰尘，开到山里向穷的地方，有种农民从来没看到过汽车，那割把草去摆了车子旁边，以为车子是吃草的，哎，不晓得车子用啥么子，
2: 哎呦，
1: 哎，所以就当时确实是真的是，我发觉就讲，阿拉中国汽车工业跟国际上像汽车行业，整个行业的差距是老大的。
3: 家庭故事，真实价值。
2: 反过来讲，还是真的是不容易。阿拉从零开始，
1: 从零开始，因为
2: 就侬讲到就讲八五年辰光，大众搿个刚刚成立了哈，对伐？好像我印象当中，八几年辰光，安定搿搭搿长途电话不好打的嘞。
1: 长途电话不好打，伊拉德国，葛末也要中东阿姊们，伊拉德国技术人员要过来勿啦？过来嘛，伊拉住了，伊拉当时住了市区，帮伊拉安排住宿地方啊。但是伊就讲，真的打长途电话呢，安定是没长途电话。就讲安定就讲离就讲红绿灯也没个。
2: 哦哟。
1: 哎，我记得就讲整个嘉定啊，可能也只有城中路得一只红绿灯。就整个环境、交通环境各方面侪老差，就讲搿差到哪能讲呢？就讲德国人伊拉还没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伊拉，但是伊拉确实是肯吃苦的。就讲作为创业的一代嘛，就讲因为第一批嘛，
2: 第一批
1: 是吃了交关苦头的，伊拉愿意跟中国工人一道同甘共苦。
2: 嗯，
1: 那么走过那样子一段老艰难的过程，包括各个零部件企业要配套，伊拉要专门派技术人员去，譬如讲帮伊拉指导，有的嘛要通过，因为德国指标嘛，搿辰光。朱镕基当市长辰光，伊就讲，因为经历过，伊当了上海市市长，伊就提出来，不能挂彩带，就讲不用用一般性的物事，因为人家讲搿质量太高了吧？阿拉中国用勿着，阿拉中国又没高速公路，
2: 阿拉稍微差一点，
1: 哎，车速嘛不要加，好像飙到搿能介对伐？
2: 哎，
1: 搿么对朱镕基市长还是支持，一定要支持德国的质量标准。
2: 嗯，
1: 所以桑塔纳伊成为常青树，伊。

0: 也是有，当时大家侪坚持了，就讲以质量为生命线的一个原则。否则话，对啊，侬假使一放松了，上趟那可能也就讲后来有种错因，反正也一度蛮红的，但是就因为质量不好，就被老百姓所抛弃了。那桑塔纳呢，伊火了几十年，来了世界汽车史浪向也是一个奇迹。
1: 而且应该讲了，当时搿中国搿汽车是搿等于讲是零起点情况下头，伊能够坚持搿种应该讲是超时代的搿高标准哦，不容易哦。
0: 是哎呀，所以我觉着就讲搿里向交关老师傅哦，经历过哦，伊拉实际上我去采访伊拉也是也会得老眼泪的，啥道理？伊拉当时接受不了，就讲好像德国经理就讲拿车身，伊觉着侬勿合格，钢材质量有问题，伊就用大锤子就拿敲脱了。就报废，就是讲。搿么中国工人就老心痛的，好像看老搿个，觉着搿个物事老贵哎，侬就
1: 能
0: 介报废脱了，哎，
1: 老舍不得。
0: 搿么勿是。因为阿拉辰光有啥么两等品、三等品咯，可以用咯，
1: 差一点还好用
0: 个，葛么实际上伊拉要求质量就100%，就讲对侬来讲可能是0.1%，但是搿部车子啥人买到了就是100%，
1: 对
0: 伐啦？所以就绝对勿好有任何一丝要就讲放松。葛么当时老师傅辰光也老生气个，觉着市政也受到伤害了，也要老眼泪个。但是最后就讲走过来，走到后头伊拉确实也能够理解德国人对质量搿种。严格要求确实是桑塔纳一只生命线，
1: 成熟或者讲合格的搿个汽车产业来讲，只有合格或者是勿合格，没啥个阿拉讲起哦，勿合格稍微差点我也好用，
0: 勿可以，
1: 勿可以。
0: 阿拉老早子质量有只合格嘞，叫啥99咯、98咯啥。譬如讲侬哪怕吃个饭碗，伊也有次品个，譬如讲伊勿够圆对伐？有点
1: 还是好用个，
0: 有点花，但是就便宜点卖拨侬，搿么阿拉也会得去买个。但真正个好个物事。就是应该100%的，侬花点也不可以，侬这饭碗花个拿出去，老法头人讲起来吃了很啊，不好啊，是吧？总归是要完全合格了。所以就讲在质量的理念上向呢，也经历了一个淘汰回归一个改造过程。所以我觉着汽车工业一个汽车文化、汽车文明，实际上伊跟人类文化、人类文明发展是息息相关。
1: 反过来讲，搿个阿拉中国个汽车工业或者讲汽车文明，也是搿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0: 搿是呀，侬像现在，譬如讲 F 一赛车啥啥，咹老早根本勿可能想象，因为赛车完全是一种娱乐嘛。
1: 老早阿拉高速公路也没个，侬讲搿85年辰光高速公路还没想到了，对勿啦？
0: 原来汽车就是为交通工具，对伐？现在就是汽车，伊负载物事多唻，而且汽车之所以能够一直被人家讲了，因为汽车伊是伊有批量。
1: 老早应该讲蛮长一段辰光，汽车是阿拉是属于一个身份的象征。侬讲起来最早，侬
0: 因为少呀，
1: 国家闲话再讲搿个国营单位也勿是所有侪好安
0: 勿可以
1: 啊，讲级别个，
0: 勿配拨侬呀，
1: 勿配拨侬，
0: 侬
1: 私人也没
0: 个，伊等于是标配，就讲侬到啥级别拨侬啥个待遇，侬勿到搿级别，伊车子勿拨侬啊。咁么侬像私有轿车也是到90年代有眼眼放开个，咁么原来私人勿好买车子。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原来侬私人也没钞票去买，
0: 没钞票，有钞票勿拨侬
1: 买。有钞票买勿着，现在侬只要有钞票，侬想买啥就可以买啥。
0: 再到1999年辰光，搿辰光就讲为了就讲发展汽车工业嘛，就讲上海就来了几个大型的国企当中呢，就讲对职工优先买车，车牌免费，然后购车呢就讲可以成本价。葛末搿辰光呢就一批国有企业，包括宝钢啊。包括上海上汽集团下头的所有企业啊，买齿轮厂啊啥，葛末搿辰光一批职工就开始有私人轿车了嘛。
1: 对。
0: 葛末搿辰光，我也通过搿两次优惠政策，也有了第一辆桑塔纳。
1: 哦，侬总算是，
0: 搿是通过企业的搿个政策，勿是因为我下汽车人。
1: 哦，我以为侬一下汽车人拨侬个优惠。
0: 勿是企业嘛，葛末我就。
1: 企业都还是属于齿轮厂里向。
0: 我齿轮厂嘛，我带了老公讲，搿是名额勿好放弃的，对伐？葛末事后证明确实是能介，因为侬后头没第二场了，因为搿一只牌照就要钞票了。
1: 对，牌照侬也拍勿着现在。
0: 葛末当时牌照是免费拨侬的。
1: 哦哟。葛末
0: 侬已经啊是啦，但是当时我记得齿轮厂已经有2000多个人了，愿意买车子，因为搿辰光是开放嘛，侬只要登记，葛末大概有200多个人。葛末也就1%。
1: 也勿是所有人侪想买。
0: 葛末有种人觉着没必要，我只要乘乘班车啊啥。毕竟侬不要讲去买得起用勿起，侬还要加油唻，
1: 对
0: 伐？还要付每年付保险费啊啥。
1: 不过，那当时好像我据我了解到，搿内部车。

0: 不止蛮便宜，好像这个40,000块啥么子，只好嘛。
1: 40,000块不止，大概大80,000也不晓得啥。搿么还可以拨侬无息贷款，我当时大概贷了50,000块。
0: 哦，还好贷款了。
1: 还拨侬贷款，而且是勿要利息，我记得。
0: 哦。
1: 所以当时是为了发展汽车行业嘛，搿也是好讲啊。老早子勿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嘛，伊就为了鼓励普通的人买汽车嘛，伊就先优先供应自家企业的职工。
0: 职工，
1: 哎，咁么人家看到，因为侬有车子了嘛，搿车子一眼眼就进了大众的视野里向，咁么大家对车子、轿车的概念就勿一样，勿再认为伊是身份啊、
0: 奢侈品啊，
1: 就觉着一个伊是交通工具，生活需要，咁么现在有种譬如讲，伊要改车型了，对伐？我要欢喜赛车啊，咁么有辰光要买，看上去好像腔调浓一点，时尚性强一点啊。有种譬如讲欢喜，譬如讲小型车嘛也有。
0: 嗯，现在不得了，车子好像已经发觉太多了。一种人家屋里向夫妻两人一人一部车子，两个单位上班的，小人大了，小人再有车子，一家三口，三口之下弄了三部车子。
1: 但我觉着就讲，任何物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观念还是应该不断更新的。譬如讲，搿辰光对汽车，譬如讲不了解，好像私人轿车也少。整个譬如讲，阿拉国家交通啊、基础设施啊跟不上。现在譬如讲，基础设施侪上去了，搿车子开车子是没问题。但是接下来可能环保就要提到热成啥的嘞，
0: 大家
1: 就要
0: 考虑环保了，
1: 要绿色出行，
0: 再考虑到健康。我到走走路也蛮好。我平时讲，我到市区去。原来，哎呦，我开车子，我也是有便当，又是好像
1: 停车
0: 嘛，有
1: 便当
0: 的事情。
1: 现在停车嘛，
0: 有停车的便当。现在啥呢？哎，十一号线老早通好了，我乘地铁去，到市区里向，我高兴路嘛走走，不高兴嘛我
1: 该干嘛打单
0: 啊，打单啊，侪便当的。
1: 所以就讲出行方法，我觉着随着人的理念、观念啊各方面变化了啥，还是会得有新的变化。
0: 现在就好像又有得种回归了，又回归到前头，大家哎呦，我情愿走走路哦。
1: 哎，
0: 你说你讲哎呦，我车子开到健身房去跑步去，伊拉讲侬搿是真的多此一举，侬车子勿要开走过去好了。
1: 咁嘛，有种人可能伊索性车子也勿要，伊觉着我就公共交通用用嘛好了，对勿啦？哎，用车子也烦，每年嘛保险咯啥，小区里停车也难，
0: 费用也蛮结棍。侬现在反过来讲。啊，侬不要讲别个地方，嘉定城区里向车子就老便当，公交车对吧？侬假使讲像殷老师屋里向，侬人员没得过来，啥个桂一线啊、桂三线啊，侪可以的，走段路对吧？桂五线是直接到我电视台门口头对吧？真的也是便当的桩事体。
1: 所以交关理念，我发觉还是不断更新，要跟上搿个时代。就讲，就讲前头是追求有一辆车对吧？现在可能侬会得去追求哪能是环保、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所以汽车行业发展呢，伊也是不断辣辣。寻找新的热点，譬如讲现在搞新能源啊，不再么车子，伊更加就讲有，伊国外可能还会得有种新的，譬如讲伊一段，譬如讲伊会得提供某一段路拨侬开车子，对吧？某一段路就侬车子勿好开了，所以就讲对车子的一种哪能讲法呢？就讲我觉得就讲文化理念浪向要不断就讲不断更新。
0: 当汽车产业发展到一定速度，就要考虑后续发展，譬如环保问题、社会问题，会作出放慢脚步、调整步伐节奏的姿态。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是先行者，这个辣辣我们嘉定迭能古老的小城市里向也已经实现了，几乎是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型小区，小区门口道路上就有公交车的站头，有的也有好几只不同的公交站点，方便行人的步行道，大规模的像是嘉定老城的环城湖步道、嘉定新城的原乡湖环湖步道、南翔流云湖步道等等，既是出行的通道，也是健身的通道。至于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更加高科技的优质汽车资源，也留给了未来无限的可能性特指发展空间。作为汽车人的作者，尹伟峰老师觉着，辣辣文化理念上，汽车文化要跟上迭个时代。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呼呼的呼头巾。呼呼是啥个么子啊？就是贴了自来花盒子上头的一张漂亮图片呀。那么现在两年纪轻的人可能又要问了，这个自来花是啥个么子啊？我再解释了通俗点，就是火柴，也就是普通闲话里向的火柴。搿火柴勿用了，啥个洋火、自来火搿把名字，也逐眼逐眼的被大家淡忘脱了。而我少年时代收集的火花，搿眼美好回忆是哪能也淡忘勿脱的。记得刚刚开始收集火花辰光，纯粹是出于一种小囡的跟风的心理。虽然这个辰光裤子袋袋里还有几只爷娘拨的外币，但是哪能也买不起珍贵的邮票，有五分洋钿、一块洋钿，总归多少要买眼甜的、咸的吃吃了。搿剩下来的只好买一个自来火了。有一趟，无意当中看到同学里向有人扛了交交关关、色彩缤纷、明目繁多的火花来献宝，我真眼热了勿得了。回到屋里呀，走辣辣厨房间灶头上开始啃了。就算里向的洋火缸子还没用光，我拿伊拉全部倒出来，当宝贝一样拿着自来火壳子拿了跑了。随后啊，拿着壳子啊进了水里向泡脱一些，贴了上头迭张纸头，就好完整的撑下来了。再下去拿伊晾晾干、擦擦平。从迭个辰光开始啊，我就有模有样的做起了收藏家。不过啊，我好几趟浪费洋火缸子的行为被我妈看到了，伊讲实在是看不过去，骂了我好几趟呀。侬想，洋火盒子被我拿脱了，迭眼缸子啥地方去替伊避了洋呢？妈没办法，只好再去买一个洋火，搿勿就是浪费了吗？买得来没几日天，又被我偷偷摸摸拿了跑了。妈骂了几趟之后，我只好稍微收敛眼。事先预定好大人辣辣用的洋火盒子，叫伊拉千万把我留了空盒子。小囡做事体啊，并没多少上心的，担心这个事物多少能够保持了三分钟的热度，欢喜过一枪之后，就抛了脑子后头了。但想不着辣辣收集火花迭桩事体上头啊，我好像还蛮梗的，坚持了好几年。一个辰光，只要屋里向或者亲眷里向有人出差，我就会得麻烦伊拉留心帮我带来漂亮的火花。辣辣迭个方面，对我贡献顶顶大的还是我的阿爸。伊虽然讲勿吃香烟，用洋火的机会当然也勿多了，但侪是因为我迭眼爱好啊，伊还是一趟趟的帮我带回了一张张的惊喜。当然了，伊难免也会得来嘲笑我。可是侬收藏火花呢，还是我收藏火花啊？侬真正要收藏迭一类物事，必须自家做有心人啊，要学会观察得之鉴别，了解每一张火花的啥个来头呀。的确个，要收集到珍贵的火花是要动点脑筋的。譬如讲，要得别个收集者进行交换，就是一个互通有无的办法。侬一张稀奇的，我用两张。我再讲更加多，还不错的得侬调。侬有两张一样的，我看看我是不是有重复的，但是侬还没的，我呢也可以调。我这个眼里当中只缺一张就齐了，这个一张眼眼调侬有的，那么当然就要用另外一张也稀奇的来调了。有辰光我有两张，但是侬一张没的，那么我送拨侬一张也可以的。大家下趟再碰头嘛。就好讲闲话呀。其实迭能收集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膨胀的自家拥有的欲望，而是享受一个由少到多的收藏过程。逐眼逐眼的火花多了起来，我开始对伊拉分类了，啥个人物、山水、建筑、绘画、美食、音乐、体育、书法等等。小小火花里向，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种种，火花里向扛的物事啊，

也远远叫超过了伊个本事。方寸之间，甚至讲可以见证当时时代、当时社会有一段历史的变化。通过画画上头的图案啊，好清爽的了解到了我不曾经历过的这个社会的政治特指经济的情况。一场纪念红军在了陕北会宁胜利会师而引起的火花，两个人物真是活灵活现啊！伊拉这个表情里向也好看出革命先辈人物的豪情了。我还特别欢喜金家的火花，脸谱现在当中就有白背头的曹操特指董卓，红面孔的关公，金面孔的孙悟空，紫面孔的二郎神。从这个里向了解到国粹艺术当中脸谱色彩也是大有讲究的。白色脸谱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讲的白背头白面孔，多数侪是奸臣搿帮坏人。红面孔的红色脸谱表示忠勇，譬如讲像关公。而金色紫色就是一种神怪妖魔的专用色调，像孙悟空、二郎神、牛魔王等等。大起来之后啊，我屋里向房子几趟搬上，每趟搬上，妈侪要问我，是不是要拿这个一包火火掼脱？不好吃，不好用，怕啥用场？我一直没答应过。直到现在啊，这个一笔小辰光收藏，仍旧放辣了我屋里向一个私橱里向。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

0: 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

0: 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

0: 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

0: 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

0: 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九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 对此，盛杰表示， 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 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 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 2030年世界杯、 2027年女足世界杯、 2031年女足世界杯。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 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 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 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 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 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 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 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 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7: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2: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2: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

0: 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3: 当太阳里心动两个
4: 不敢表扬。
5: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 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

0: 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自真自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

0: 是他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侨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侨批馆。
3: 侨批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4: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 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7: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8: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7: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9: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7: 游客张先生：
10: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7: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11: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1: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7: 莲雾学名洋葡萄，系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 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

0: 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0: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2: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0: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0: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3: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摘一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2: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 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

0: 员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 39.17 度，东经 141.97 度，发生 6.8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 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5: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7: 高市等右翼呢，

0: 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桥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桥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3: 谭老师，
4: 你好。
3: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4: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哭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她片中的这个女主角 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

0: 讲，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个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的讲述一个故事，真诚的塑造人物，真诚的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 9.1 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 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的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嬷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

0: 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乔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换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

0: 次再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的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3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关注新嘉定，
8: 聚焦长三角，
7: 放眼国内外，
8: 嘉广新闻纵横。
9: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走访调研归上服务业企业，
0: 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暨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举行。72户居民将迎来动迁，徐航村、城中村改造二期启动入户评估。第5届上海国际充换电与光储充展览会在嘉定举行，100余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近日，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走访调研多家规上服务业企业，与相关负责人专题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了解发展诉求，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并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共谋发展良策。在上海理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高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研发技术创新情况，听取企业下一步发展设想，共同分析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据介绍，理想汽车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新能源智能汽车制造商，在上海嘉定布局研发中心，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前沿技术。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是国内外具有广泛公信力的第三方国家级机动车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科技服务型企业，综合实力处在汽车产品国检中心的第一梯队。高湘表示，两家企业正加快推进在嘉定的布局优化和业务发展，希望企业深耕嘉定，发挥自身优势，让更多新业务落在嘉定。各部门要主动跨前服务，出台更具针对性、时效性的政策举措，把企业服务做实做细。此外，要强化人才支撑保障，进一步完善企业周边生活配套，丰富人才的日常生活，支持企业心无旁骛创新创业。在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总部和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围绕服务业发展，高湘现场听取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共同分析情况，深入剖析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助力企业发展。据介绍，沃尔沃汽车已在上海建成沃尔沃汽车亚太总部、中国区研发中心、上海设计中心和中国区销售中心。15年间，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在上海员工人数从188人增加至1600余人。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在嘉定10年磨一剑，已经完成首台国产粒子治疗示范装置的研制，具备产业化能力，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粒子束治疗设备公司。高湘要求相关部门、街镇和园区要当好企业合伙人和战友，立足企业需要，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更好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希望企业发挥行业领军作用，把自身优势、核心业务、目标定位同嘉定发展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更好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加热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昨天，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暨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举行。会议紧扣人文教化地城市文化品牌的建设目标，总结部署工作任务，确保专项工作机制高效运转、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上展现新担当，要聚焦民之所盼，在回应群众精神文明需求上拿出新举措。要深耕文之厚土，在打造人文教化地中焕发新气象。2026年，嘉定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将有效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青年党员课堂等各类理论阵地作用，构建全域覆盖、分层分类的理论宣传宣讲体系，推出小曲小戏、快板小品等接地气的文艺宣讲作品，广泛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挖掘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事迹，常态化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等活动，建立覆盖全区的文明之眼 AI 智能寻访督办平台，开展跟着一起探家乡、乡风寻访主题活动，探索城市文艺剧团、文创团队与乡村主理人深度合作，持续擦亮文明实践六新我家行特色品牌。会上，马路镇、嘉定镇街道、区建设管理委3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9: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顾慧文出。

0: 席会议并讲话。加入媒体者杨玉杰、赵晨报道。
1: 今年嘉定的城市更新步伐明显加快，其中城中村整体改造共覆盖7个街镇14个项目，改造面积约7051亩，涉及到动迁户数约5200户，时间紧任务重，年初以来各项目工作有序推进。近日，徐航村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迎来新进展，二期启动入户评估工作。
0: 早上8点不到，徐航镇新建一路2158弄小区里就热闹起来。评估工作组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登门，对72户居民的住房情况开展初评。
2: 老伯，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就是大致给你来测量一下这个房子的面积，然后呢给你记了一下就是装修。
0: 在动迁户陈先生家中，工作人员仔细测量房屋面积，并将室内装修、家电等设施设备一一登记在册。不到半小时，初评工作便顺利完成。
3: 我是清光的，没这个卫星群的了，这个叫啥也派了专门有人就跟我联系。那这个工作量蛮大的，那么细节也蛮注意的。那么我看来呢，应该讲，我觉得蛮满意。
0: 此次启动入户评估的新建一路2158弄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房龄已超过35年，属于集体土地组建房。6幢4层住宅里住着72户人家，单户面积只有60到80平方米。家住一楼的西女士是第一批入住小区的居民，对于即将动迁搬进新房的未来，她同样满怀期待。
4: 都落雨没事的嘛，是后头一条河面起来的，啊，我也没打个辰光晒死，啊，蛮头痛哦。想到说新房子，新房子开心的呀。
5: 初评结束以后呢，我们将立即着手资料的整理汇总，形成初评报告给到居民，为复评的查漏补缺呢做好准备。
0: 据了解，徐航镇城中村整体改造包含徐航老街、徐航村一期、二期共3个项目，目前徐航老街已经完成评估和签约。部分动迁户已经拿到了安置房的钥匙。
5: 我们即将召开徐航村一期的动员大会，然后我们二期的这个动员大会呢，也计划在下半年召开。整个徐航的城中村改造，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做到一把尺量平，以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最大程度获得市民的认可和支持。
0: 加入媒记者张建、王一凡报道。
1: 5月13号至15号，第5届上海国际充换电与光储充展览会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汇聚超800家国内外领军企业，全面呈现大功率快充、V2G、充换电站运营等前沿技术与解决方案。
0: 本届展会成为充换电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重要首发地，100余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星星充电展台以场景化方式呈现，针对城市、县域、下沉市场以及重卡换电等不同场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咨询和了解。
6: 平时我们用的这个单枪的方案一般是300安的，然后星星这边他们通过这个枪头的技术，还有那个枪线的这个选型，现在已经单枪做到400安，就是这些新的这些技术的应用，对我来说还是挺那个什么的，挺有用的。
0: 展台上一台占地不到2平方米的240千瓦光储存一体机，成为现场关注度最高的产品之一。其最大的技术亮点是采用最新的直流母线架构，将光伏、储能、充电深度融合为统一系统，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场站建设压力。
7: 我们的储能部分是260亿度电，然后呢，我试电只需要一个130千瓦的试电，就可以出来240的这样的一个充电功率。
0: 在科士达展台，重卡充电解决方案成为焦点。其中1.2至2.5兆瓦直流分体式充电机支持液冷双腔2000安输出，风冷双腔800安输出，轻松满足大电流充电需求。
8: 这个充电机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采用太阳硅的充电模块，我们那个峰值效率呢可以大于97%，而且我们充电模块呢是内置这种交流接收器，可以实现待机零功耗。
0: 据了解，本届展会首次采用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联动，并实现充换电展、电动重卡展、储能展3展同期同馆举办，覆盖光储充换减运全场景生态，从核心充电模块、超充桩、重卡充电桩、智能充

0: 充电机器人到 V2G 车网互动系统与充电运营平台，打造一座集技术发布、商贸洽谈、行业交流于一体的充换电产业枢纽。加入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1: 日前，2026年上海市和美乡村村舞比赛在嘉定区市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浦东新区、宝山区、闵行区等9个涉农区的优秀群众舞蹈队伍近200人同台竞技，以灵动舞姿展现乡村文化魅力，用饱满热情诠释新时代乡土精神风貌。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舞步飞扬，各支队伍精神抖擞，风采尽显。闵行区代表队的黄河源头气势磅礴，深情抒发家国情怀。金山区代表队的乡村乐质朴鲜活，定格乡村美好生活图景。
2: 选择了那个道具，就是说那个有太阳的笑脸的那个向日葵的那个草帽，然后体现出我们那种那个舞蹈的活泼性，然后欢快性。
0: 代表嘉定的徐航轻影舞蹈队压轴登场，带来原创作品《极》，将太极沉稳气韵、武术刚柔风骨与现代舞蹈动感韵律巧妙融合。经过评委综合打分，最终来自奉贤与嘉定区的代表队共同斩获本次比赛一等奖。
3: 非常开心，这也是我们对本土文化一个推广，也是我们团队展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舞台。
4: 这次市集赛是由各区选拔出来的优秀队伍来参赛，每个队伍都展现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然后舞种丰富，创编也非常有新意。希望我们今天取得冠军的队伍能够代表上海在全国取得好成绩。
0: 比赛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服务区域，徐航草编、徐航风筝、徐航蒸糕等传统技艺同步展示，让市民近距离感知嘉定文化。卧九农场、玉农庄园等品牌带来绿色产品、田园好物和健康理念，让大家一站式感受上海乡村的烟火气与新活力。加入美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
1: 蔷薇花开，月季城墙。如果要在嘉定寻找一处能够在浪漫花香下休闲的地方，位于华亭镇的亨家庄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0: 记者来到亨家庄，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花园厨房门口的拱形花架，粉红色的蔷薇花开得正盛，层层叠叠的花瓣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不时有几片花瓣轻轻飘落，散在绿色的草坪上。沿着小径往前走，不一会儿，一堵几十米长的花墙出现在眼前。花墙的主角是龙沙宝石月季，花瓣白粉相间，花朵硕大而饱满，在阳光下层次分明，透着淡淡的花香。
5: 它的颜色呢，就是白里透着这个红色，就会显得非常的洋气。花期呢，大概会维持到5月中下旬。
0: 花市正好，这里配套的体验活动也是丰富多彩。
5: 我们满池的荷花即将要开放了，在节假日我们还会推出配套的鲜花花艺活动以及多肉盆栽的组合活动，丰富大家的游园体验。
0: 此外，毛桥新街塔桥村月季文化园也是不错的赏花去处。花期不等人，莫负五月好时光，周末来华亭走走吧，去偶遇每一面花墙，找回那份久违的田园野趣。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陵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诗。

0: 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

0: 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

0: 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0: 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

0: 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0: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

0: 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强调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2: 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确保所有整改事项一落到底，见底清零。
2: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在沪举办，慎宜前致开幕词，公正致欢迎词。
1: 上海发布深化一网通办改革行动方案，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
2: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6月12号到26号举行，银幕超长放映，荧屏更趋多元。
1: 申城已于5月11号入夏，较常年偏早。
2: 国家要建。

0: 局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医药创新配备保险箱。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央视拿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
0: 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色列官员称正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今天本是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1度，最低气温20.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说，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总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王毅说，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关于两国元首会晤期间提及台湾问题，王毅介绍，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 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王毅强调，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始终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谈判不会一蹴而就，但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再关上。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在外交部昨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了哪些合作，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提问一一作出回应。关于中美两国在稀土供应方面是否达成了新的谅解，外交部强调，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针对有关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此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1: 针对有媒体提问，中国是否同意未来采购美国石油，外交部回应称，中方愿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和产供链稳定，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0: 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强调，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对口帮扶工作，审议通过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确保所有整改事项一落到底，见底清零，把整改作为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治理效能、锤炼干部作风、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在加强成果转化、推动事业发展上狠下功夫，以高质量整改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增强对口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增加对口地区群众收入，持续推进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多办对口地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韧性基座和全球服务资源配置的活力枢纽，要围绕五个中心建设，增强服务功能，布局前沿赛道，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服务标准，激发消费活力。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昨天在上海世博中心举办。 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盛怡琴致开幕词，上海市市长龚正致欢迎词。盛怡琴表示，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以教育培训、技术赋能等为妇女经济赋权创造条件，共同推动亚太妇女事业全面发展。龚正强调，推动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进一步激发妇女发展潜能，支持妇女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建功立业。
1: 持续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是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日前，上海发布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城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进一步强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制度保障。昨天，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行动方案主要内容与亮点，请听报道。
4: 对初创企业来说，政府有哪些优惠，该去找谁申办，过去需要专门花精力去找，但在过去八年里，越来越多的惠企政策以免申即享的形式直接放进上海创业者的口袋。上海派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静芳就对口袋里的上海市科技创新券印象深刻。
5: 非常像网购，它其实只要你登录了一网通办，这个政策就已经给到了。比如说我们做药品研发的时候，我们做一些这个测试服务，其实我们的签约的这个合同有一部分比例就是创新院直接支付的，我们只需要去支付另外一部分就可以了。
4: 面向上海专精特新企业的贷款贴息政策同样在改革中实现了一箭之大。捷青科技财务总监徐杰说，申领这笔钱从跑多次变成了零跑动，动动手指就能到账。
6: 5月30号在一网通办确认了一下，就是我们收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及我们对应的这个补贴的一个金额。6月30号到7月16号，我们收到70多万元的一个补助了。这笔钱呢，相当于我们的贷款直接打了7折。
4: 每个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也随着一件事改革感受到生活的便利美好。比如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理出生证、接种证、户口、医保等11个事项。过去新手爸妈要在医院、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往返14次才能完成。出生一件事改革后，办事环节从20多个压缩为申请取证2个环节，已经累计服务11.55万个家庭，完成办理事项超过112万件。再比如开店所需的装修工程备案、垃圾清运等有10多个事项，整合为开店一件事后，像餐饮店、花店这样的店面一般2周内最快1天就能完成审批，守护了创业热情和城市烟火。随着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城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发布，上海的数字政务底座也在拥抱人工智能，向更聪明更好用进化。在当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张雄介绍，
7: 持续优化一网通办平台，提升随身办、数字化服务能级，升级智慧帮办、智能审批双引擎，打造智能政务助理辅助工作人员边学边干，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企业群众边聊边办，同时强化政务智能化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相关安全责任。
4: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周小燕说，建设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体验好不好最终要企业群众说了算。
8: 办成事与真满意之间当下还存在不少时差和温差，因此我们今年的重点是把政务好差评作为提升体验感的抓手，通过随身办、移动端、线下政府大厅等渠道设立好差评回音壁专栏，向社会公开典型案例的差评根源、整改过程和企业群众的反应，健全从评价采集到闭环整改、制度优化的全链条，尤其是对于前端申请与后端服务尚未充分衔接，业务规则与技术实现未能有效协同一些共性的同类问题，坚决从制度层面一体推进整改，强化解决一个规范一类，以不二过的整改时效传递评价温度。
4: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影视双节的总体筹备情况。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目前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上海首发以日裔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过420部，总计将进行超1500场放映，6月5号开票。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开启超长放映模式，汇集更多观众。
9: 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我们也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来牵引多业态的协同，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推出联名的漫游线路，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探索电影散场后的一些新的消费体验，让我们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目前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为共同庆祝中巴文化年，电视节期间还将进行1976年巴西电视剧《女奴》的特别放映。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上海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冯胜勇介绍，电视节将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国电视事业精品涌现，人才辈出。
10: 本届电视节聚焦青年人才培育，首次举办青创日，为青年创作者打造全天专属活动矩阵，旨在通过多层次产业交流活动为新生力量提供展示平台与成长支撑。
0: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评委会全名单，发布了影视双节海报、宣传片等。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中国导演张永新将担任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昨天在沪举行的天算无界光启未来天机计算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融合交流活动上，两家上海企业东方天算、光本位科技共同成立天机光计算创新中心，启动全球首颗光计算卫星、全球首个天机光计算载荷联合研制项目。这标志着我国天机计算进入颠覆性技术与未来产业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也标志着光计算从大模型应用迈向太空工程化应用场景。全球首颗光计算卫星以光子为计算和传输载体，可支撑在轨 AI 推理、星上大模型运行、万亿级硅基智能体协同服务等场景，提升太空算力系统运行效率。
0: 昨天，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上海诞生。位于金山区的上海柴福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以5000.36公斤的极限负载能力，拿下最强工业机器人负载能力全球称号。我国高端重载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跨越，请听报道。
11: 本次挑战最终认证成绩为5000.36公斤，挑战成功，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
12: 这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是面向高端重工场景的核心装备，它精准适配港口机械、轨道交通、隧道施工、大型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核电等极端重载、高精密、高风险作业场景，可全面替代传统高风险人工重载搬运、飞镖设备作业模式。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胡晓文说，此前该项世界纪录由海外企业发纳科于2016年创造，纪录成绩为2300公斤。
13: 不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力量，同时也为全球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了新的行业标杆。
12: 5000.36公斤，这是中国工业机器人首次登顶全球负载极限。我国高端重载装备制造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技术团队全面攻克了 RV 关节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三大工业机器人核心技术，实现关键部件100%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彻底摆脱了海外技术依赖。实测数据显示，它可将人工劳动强度降低80%，高风险工序人工参与度缩减80%，整体作业效率提升3倍以上。

0: 上海柴福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宏福说，高端重工生产的安全性与智能化水平由此得以大幅提升。
1: 一般的那个起重机它也能去抓取到一个重物，但是它在空间中它是没有精度要求的，好比你让它从空间中到达 A 点到达 B 点，它是盲目的，没有精度这个要求的。但是我们机器人，你在空间中让它到达设定的一个就是位置加姿态的一个点位，它是可以达到毫米级别或丝级别的这样一个精度。
0: 今年企业将实现重载机器人业务产值突破1亿元，销量达到100台。与此同时，新的记录也在路上了。上海柴福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佑礼表示，
2: 接下来的话呢，会向更大负载、更高精度、更大的运动范围来进行研发。现在已经是在考虑是20吨负载，是现在的4倍。在重载机器人领域的话，我们代表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我们想不仅要刷新我们自己的记录，同时呢，要继续保持领先。
0: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3: 关心天气。进入5月中旬之后，申城的气温整体上了一个台阶。根据最新的气温情况，上海已于5月11号正式进入夏季。气象意义上的入夏标准是，立夏以后出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则为入夏。5天中的首日为入夏日。上海常年平均入夏时间是5月24号，今年入夏偏早。气象专家乌瑞表示。
4: 5月11号开始，徐家汇站已经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不低于22度，也就是符合我们上海进入气象夏天的标准。我们在5月11号已经进入气象夏天了，和去年5月12号接近，而较常年平均呢是偏早的。许多朋友可能会问，这么早入夏，今年夏天会又热又长吗？根据150多年徐家汇站的气象数据发现，平均而言，入夏早的年份比入夏晚的年份夏季的长度会更长，但是入夏早晚和当年夏季的炎热程度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3: 双休日和下周一，上海以多云为主，气温稳定在21到29度之间，早晚凉爽舒适，白天微微有些热。除了风力较大，总体是初夏美好的天气，出行注意适当防晒，防范大风影响。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阵雨天气将会增多，也会增添潮湿闷热的体感。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5: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长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空江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样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天起实行。这是我国深化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激励药品原始创新、守护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激活产业创新动能，确保让百姓用上更多安全实惠的好药。一款创新药从实验室走向药房，是一场耗资巨大、历时漫长的科技闯关，往往需要十多年科研攻关，投入数亿元资金。历经成分筛选、动物实验、多期临床试验后，最终形成的试验数据是证明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核心成果。业内人士表示，倘若这些关键数据无遮无拦、随意被挪用，创新企业的巨额投入就会付诸东流，久而久之，没有人愿意啃创新药研发的硬骨头，百姓就难有创新药可用。正因如此，我国建立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让创新者受保护有回报，为医药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相关骗局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诈，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
2: 昨天下午，央视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央视确认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版权。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美加墨世界杯国内转播权之前一直未定，其高昂报价引发争议，消息显示高达2.5亿至3亿美元。现在双方谈妥后，据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美加墨世界杯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北京时间今天到明天，樊振东将代表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出战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 这也是他转会杜塞尔多夫前的收官之战。央视也将首次联合六平台转播樊振东比赛。今天18:30 ,CCTV5 将直播欧冠半决赛，樊振东对阵波兰博哥利亚队。
2: 全市党员队伍建设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维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本市昨天发布2025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工作有关综合统计信息。截至去年底，本市户籍人口达15,557,000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89.56万人。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前不久，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一位81岁老伯首次尝试采用议定监护加信托管理的模式，解决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养老困境，为失去民事行为能力的妻子和儿子的生活做好保障。这也是上海首次利用信托工具破解议定监护的痛点。请听报道。
3: 随着法律对议定监护作出安排，成年人可以在意识清醒、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为自己将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预先指定监护人。议定监护解决了人身照护问题，但财产管理问题依然是一个痛点。上海信托副总经理邹丽：
4: 单纯做议定监护，在财产安全上很多人还是会有顾虑的，你不能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3: 邹丽说，在议定监护法律框架下，被监护人如果送医院急救，甚至送 ICU 抢救，议定监护人很可能无法及时取得监护权，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支付医疗费用，成为议定监护另一个难点。
4: 因为议定监护，他一定要法院裁定你成为无民事行为人以后才能生效，人家才能用你的钱，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错过抢救的最佳时机。所以呢，把钱提前放到信托账户里，由信托账户来给你做这样的一个紧急支付，完美的能解决我们在议定监护推广过程中碰到的很多的挑战。
3: 在瑞金二路街道81岁老伯的案例中，这位老伯把名下财产放入信托，通过指定议定监护人，保障自己在突发意外时能去家附近最好的医院救治，也能够让妻儿在自己身后仍维持有质量的生活。而信托作为一种古老的金融工具，可以装入各类资产，包括现金、保单、房产和股权等，几乎涵盖了个人资产的方方面面，在养老服务中发挥独特作用。议定监护解决了人的问题，信托管理解决了钱的问题。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洪波说，两者相结合，为上海养老服务探索新模式。
5: 议定监护加信托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其实也是给了老年人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我能把我自己想要的怎么样去能更好的维护我的权益，维护我家人的权益，我们更多的去做自己的一个选择。这其实我觉得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我自己将来的一种尊重。
3: 毛洪波介绍，老伯所在的余阳里居委会还靠前服务，主动在信托合同中担任兜底指令权人。
5: 在我们的信托的财产权当中，居委会他是担任了第四顺位的指令权人，同时如果当他没有成为指令权人的时候，他也成为一个监察人的一个角色，监察每一笔信托资金的合理性、合法性、合规性。
3: 上海积极探索用信托工具破解议定监护痛点。上海信托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斌介绍，养老信托已经超越了普通金融产品保值增值的功能，在养老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希望能进一步帮助老年人实现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养老服务的信托，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协同的生态平台。我们是以信托账户为核心，联动银行、保险、医院、养老机构、监护机构等多方市场主体，搭建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生态体系。
3: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1: 2026第二届上海特色街区美食缤纷季昨天启动，活动持续到6月30号。该活动是上海环球美食会每周风味季重点活动之一，由市商务委指导，覆盖十大街区，形成全城联动与街区寻味的活动氛围。具体来看，老外街、丰盛里、前滩公园巷将呈现每周烤肉盛宴，七宝古镇、南翔老街主打非遗传统美食，新天地聚焦大湾区，打造沉浸式文化市集，夏都小镇与 EKA 天物将欧式风情与工业美学融入美食之旅，大学路与红寿坊则以毕业季和花为主题，营造年轻化、情感化的消费场景。上海市服务消费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范林根介绍，
7: 我们联合了银联和农行这些金融机构，在十大街区的800多家餐厅呢，做一些金融赋能，刷这些付款的时候呢，它会有补贴。我们也欢迎我们海内外消费者啊，到这来逛逛、走走，是来享受我们上海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美食天堂。
2: 本台记者周一宁昨天从闵行区虹桥镇了解到，老牌特色街区韩国街即将完成系统性升级，最快7月拆除外部围挡。此次升级主要围绕空间重构、业态重塑、品牌换新三大方向推进。空间上按前区首尔市集、中区景亭天地、后区沉浸式夜市三段式布局整体改造，提升夜间消费环境。品牌上聚焦手电经济，目前已经落地韩国美妆平台亚太手电、韩国人气炖鸡品牌等。首尔夜市市场部负责人冯丽丽介绍，
8: 我们会正式推动全球 K-POP 粉丝打卡地标 K-Town for You、 米其林的高级点心店，还有由大长今顾问指导打造的高端米其林韩国宫廷式餐饮白中岩啊，然后 JAKA 文创啊、三号咖啡、机器人科技体验店等头部品牌在首尔夜市落地，强化韩国品牌入户第一站。
1: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第25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昨天开幕。市社联在科普周期间将推出一系列特别策划活动，包括智慧未来社科普及展、理润深城一站式基层理论宣传普及项目、以学弘道主题地铁展览、上海市民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调查等，让哲学社会科学走出书斋。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2: 第14届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预热活动《风笛越重阳》《生动在百联》《英伦月韵快闪》活动明天将在第1百货商业中心上演。本次活动由百联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第1百货商业中心承办，以国际文化艺术为纽带，激活消费新场景，生动演绎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实践，为即将启幕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造势。本次快闪活动以沉浸式英国凯利舞会为核心，全方位呈现英伦艺术魅力。
1: 音乐剧《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昨晚拉开帷幕，将连演13场。该剧改编自托尔斯泰名著《战争与和平》，通过双层舞台设计、冰屏多媒体与散布舞台各处的乐队，营造沉浸式叙事。演员坐在舞台台沿，甚至走下舞台与观众共舞，观众也成为剧情的参与者。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面对低空安全强治理的要求，如何平衡无人机的管与放？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目前上海正在全国率先探索华射飞行体验区，自今年2月1号正式向市民开放以来，首批3个飞行体验区运行正常，区域内无人机黑飞违法行为显著下降。首批划设的公众消费级无人机飞行体验区包括世博文化公园、世纪公园和上海植物园。上海警方表示，现已会同相关部门着手开展第2批飞行体验区的选址和调研工作，为无人机爱好者提供更多的飞行空间。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9: 大城无小事，
1: 民生一网通。
9: 听众热线，
1: 关注你的关注。家住普陀区真如镇真光新村第九小区的张女士向本台反映，小区内多栋楼的家装电梯工程已停工半年多，居民们天天盼复工。据了解，代建单位上海千辉电梯安装维修公司因涉及法律问题，负责人已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置。请听报道。
10: 在真光新村第九小区，记者看到多处加梯工地处于停工状态，施工名牌上留下的项目经理电话也无人接听。居民张女士说，在2024年7月就付了加梯款，而最后一次施工是在2025年10月14号，此后便再无进展。
11: 我父亲在2024年的7月1号把这个钱已经付完了。我们三楼是11000，四楼是18000，五楼我不太清楚，六楼是33000多。然后在2025年的10月14号将这个电梯的线是最后一次挪位，现在已经是26年的5月十几号了，到现在也没有动过。
10: 居民李先生是楼内三人小组负责对接加梯公司的成员，他告诉记者，加梯工程是楼内部分居民签字同意后启动的，现在一共交了38万元。
12: 加梯那时候呢，体现那个要订的意向书是由我们的楼组长带着加梯的人一起来叫我们一家一户签字同意了，现在一共付了38万，全都付给那个千辉公司了。
10: 对于上海千辉电梯安装维修公司的情况，真光九加梯矛盾化解工作专班组长蒋孝明回应说，该公司已因法律问题被公安机关

0: 机关处置，目前街道正在做安全检测。
1: 我们还是针对就是目前家庭遗留的一些已经开工的楼栋进行一个初步的安全检测工作，会进行一个加固。后期的话还是要看公安机关那边，就是对于监控公司啊，它是什么样一个定性和这个处理的一个结果，我们根据这样的结果来进行后期的方案的制定。
0: 当记者追问居民已付的钱款去向时，蒋晓敏坦言，居民交的加梯款目前确实还在上海千辉电梯安装维修公司那里，后续需要等待公安结果。
1: 这个合同呢是83万，居民付的钱是去掉这个政府补贴的28万，千辉公司啊，他是说这28万是承诺垫资的嘛，那么就是实际合同的金额是55万。目前进展到刚结构的这个阶段呢，居民已经付了就是38万5，就是说第一、第二笔的钱已经付掉了。55万减掉38万5，他后期其实还是有一个16万5的钱，如果说是这个工程继续推进，这个钱还是需要居民这边补齐的。
0: 那么后续工程何时能重启，是否会更换代建单位，蒋晓敏说，
1: 前期千辉是跟居民签订合同的，然后他除了跟居民这边签订合同的，他还是跟就是五方责任单位也签订相关的合同，包括安检设计、房勘、地勘等等。后期的话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合同的变更和具体的这个操作，我们已经在做联系了。
0: 目前街道正与公安机关保持联系，同步推进安全检测等工作，居民们盼望着电梯早日复工，而多一份进展沟通就多一份安心。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0点起再度上调，航程小于等于800公里的航线收取每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170元，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照此测算，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票面价格之外，还有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共140元到220元。不过，这笔费用对婴儿旅客免收，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标准减半收取。
3: 昨天，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元档位。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可叠加使用以旧换新优惠。iPhone 17迎来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同一天，华为终端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
2: 近日有支付宝用户称，关闭支付功能后深夜被扣款捐赠了184万元，引发热议。支付宝昨天回应，平台正常执行用户账户下达的支付指令，由于涉事账户存在与他人共用嫌疑，不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可能，支付宝正在向警方寻求帮助。此前有用户反映，其支付宝账户关闭支付功能第三天，深夜被莫名扣款184万元，捐赠给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可进行公益捐赠。涉事基金会人员称，款项用于公益且执行完毕，支付宝公司核对捐赠行为反馈为正常。支付宝人员表示，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核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中国旅游日上海宠粉，5月17日至19日，50余家景区限时半价，涵盖主题乐园、海上盟主等热门打卡地，更有100项文旅精彩活动。详情关注乐游上海公众号及户小游小程序。
3: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昨天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2: 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3: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号接受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

0: 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1: 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
0: 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
1: 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拉开帷幕，常规赛冠军上海男篮坐镇主场，87-82险胜老牌劲旅北京男篮，在5战3胜制的系列赛中占得先机。请听报道。
2: 这是两队历史上第7次在季后赛相遇，也是时隔25年再度在半决赛中正面交锋。开场前2个小时，上海体育馆外的广场就被身着橙色助威服的球迷挤得满满当当，检票口的队伍从入口蜿蜒几十米。球迷马先生和好朋友一行3人一同前来观赛，他们说这场比赛承包了这一整周的期待。
3: 礼拜也抢
4: 抢抢吧，走怎么着阿拉拼死没抢哦。
5: 下班马上开车1个小时过来看的，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上个赛季也来看了很多比赛，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今年成绩比较好，就觉得非常值得来看一看。
2: 球迷们的变化很直白，周五半决赛 G1 和周日 G2 的所有档位门票早在4天前就被抢购一空。要知道当时上海男篮的半决赛对手还没确定，当天每个球迷脸上都挂着笑容。支持上海队10年的老球迷何同学特地从青浦赶来，他直言前几年都是佛系看球，输赢随缘，但今年的感受完全不同。
6: 我从浦东体育中心就恢复主客场一直看到现在，今年确实比较有希望，从2022年重返4强嘛，那场跟广厦的4强战一场没赢，被横扫出局，我觉得这次至少再怎么说能打满5场吧。
2: 本赛季上海男篮取得38胜4负的常规赛战绩，主场21战全胜保持不败，攻防两端统治力冠绝联盟。8进4系列赛中，球队仅用2场便横扫山东，以逸待劳静候半决赛对手。而北京男篮则经历了与广东的抢三鏖战，核心球员周琦、赵睿等老将消耗不小。因此本场比赛刚开场，上海男篮就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王哲林的内线强攻和洛夫顿的串联，首节便建立起领先优势，半场结束时领先北京12分。北京队主教练徐黎明直言，球队输在了开局阶段。
7: 还是我们前期在开局或者上半时我们打得不好，主要是失误球，命中率低，让对方打出了很多的快攻，快攻直接得到18分，其实说白了是我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局面，让场上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才为后面的攻防上带来了很艰难的难度。
2: 能够打入半决赛，北京队整体实力毋庸置疑。下半场上海队在一度领先20分的情况下，竟然被北京队将分差迫近到1分，李天荣和张镇麟相继命中3分，才让上海队稳住局面。最后时刻，北京队周琦、陈盈俊又接连失误，上海队才有惊无险以87-82险胜拿下开门红。如何破解北京队的内线双塔战术，显然是这个系列赛的关键。上海队主教练卢伟：
8: 我们会回去看那个，确实，因为北京队自从麦基来之后，我也观察北京，许指导用的不多，用了几场，但是用效果不少。今天是这个骑兵，确实对我们有一定影响，但是还是看我们外线的自己命中率了。今天可能有的外援不是他真正水平，3分还没有进，但是如果是他这个点要是能开的话，可能双塔我们会最后一节打得更好。
2: 明晚双方将继续在上海体育馆进行系列赛第2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2轮比赛，上海海港最终以2-2战平浙江队。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

0: 拖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三名。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刚才的新闻中，我们已经报道了央视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最终国际足联做出让步。中新网的文章说，倘若央视未能拿下世界杯转播权，国内多家世界杯赞助商的品牌曝光、产品营销将遭受重创，后续对国际足联的合作信任度也会下降，这是国际足联不愿看到的长远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价格陷入拉锯的背后，折射出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的严重误判。表面上看，国际足联十分看好中国市场，实则存在盲目乐观心态，简单将中国庞大人口基数等同于受众付费意愿与消费能力。而新民晚报的评论则认为，对于转播机构而言，接下来的一个月才是考验的开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策划出更多吸引人的活动，通过创意和服务让更多企业和普通大众参与和感受世界杯的魅力，从而避免做亏本生意，是转播方需要解答的问题。
2: 近日，一则关于八家新能源企业因 OTA 车辆远程升级锁电被集中约谈，三家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将新能源汽车行业推上舆论风口浪尖。在巨大网络舆论压力下，比亚迪、特斯拉、小鹏、理想等主流车企不得不紧急辟谣。经济日报的文章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向主管部门核实，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此前还有外媒称，中国已暂停发放新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牌照。其实，外媒所称暂停的源头系4月14号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联合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说的是自查整改，不是暂停审批。此外，定期体检与急刹车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国并未停止高级别自动驾驶牌照发放，当前只是针对各地方政府发放的无驾驶人运行模式的自动驾驶牌照，采取从严审核、审慎扩容的监管，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
0: 最近 anime 的刷屏让 UP 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再次站在了聚光灯下。截至前天，从这部剧《无码 5K 重制完整版》在 B 站上线，到以破竹之势横扫全网，相关剧集的全平台播放总量已经超10亿次。关于这部短剧，流传着不少说法，单集成本5000元，纯手搓。澎湃新闻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导演兼男主演煎饼果仔和女主演夏天妹妹。该剧源于煎饼果仔在出差途中读到抗日英雄小菊亭的事迹，成本也不是传说中的单集5000元，而是100万以上。对于 AI， 他的态度很开放，他们是最早一批开始探索 AI 在实拍中使用的创作者。煎饼果仔认为手搓和 AI 不冲突， AI 帮助他们节省经费，省下来的钱反补画面。
2: 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从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到一座备受瞩目的未来之城，在上海南北转型的战略引领下，南大智慧城正加速崛起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宋旭：
3: 这是一座兼具前沿科创场景、全方位政策服务赋能、叠加商业和生态配套的产城融合新标杆。5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及大学生英超欢唱赛。 500家企业现场面试招贤纳才。
1: 南大智慧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汇聚扎根。新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科平
4: 选择布局南。

0: 大智慧城就是看中南大为 AI 机器人与生物医药产业双向赋能、集群发展所做的努力，它会为企业创新成长提供强劲支撑。
1: 嘉义信息副总裁韩琦，
2: 南大产业生态完善，人才集聚，更有细致贴心的营商服务和全周期政策护航，我们看好南大，大家一起共建世界级智慧新城。
1: 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研究员李路全，
3: 研究院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大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绝佳平台。
1: 破瓶颈，聚人气，出规模，上海北转型，南大正当时。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遍布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4: 五月二十三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6: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强调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7: 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确保所有整改事项一落到底，见底清零。
7: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在沪举办，慎宜前致开幕词，公正致欢迎词。
6: 上海发布深化一网通办改革行动方案，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
7: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6月12号到26号举行，银幕超长放映，荧屏更趋多元。
6: 申城已于5月11号入夏，较常年偏早。
7: 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医药创新配备保险箱。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央视拿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
7: 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色列官员称正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6: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周仲阳。
1: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7: 我是陆平。
6: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7: 今天本是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1度，最低气温20.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6: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